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处行系统。交往智慧处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青青。目前全省高速通行情况都比较好，不过要重点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小海枢纽到董邦枢纽往上海方向正在进行养护施工，包括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交通都是单向中断的，施工持续到6月30号，大家需要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2: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3: 纽约时间19点，
4: 悉尼时间10点，
5: 开罗时间2点，
6: 时间9点，
7: 北京时间8点整，滴滴巴巴早上好全球直播。
8: 美丽江苏，幸福家园，
9: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无韵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花团锦簇是你的笑。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2: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

0: 这是马敏的演唱《贵妃醉酒》唱京剧了。
1: 刚刚在听到一半的时候，我忍不住凑近了电脑，因为我实在好奇这是谁呀。马敏，马敏原来也是可以，他是学过吗？
0: 他那个年代正好是现代京剧在盛行的时候。
1: 对，
0: 那个时候现代京剧就像现在的这个流行音乐一样的。
1: 所以我一直都有一个特别模糊的一个想不明白的道理，到底是会

0: 唱戏的人就可以唱好歌，还是会唱歌的人也可以唱好戏呢？
1: 因人而异。
0: 像我们的高飞老师
1: 啊，
0: 他就是一歌一戏。
1: 你应该举我们主理人，
0: 我们的主理人也是既可以唱歌又可以唱好戏曲。
1: 对，
2: 是不不不，这个高台我不拍。
0: 他不仅可以唱，
1: 人家扮上杨贵妃的，你记得？
0: 哎，杨贵妃也可以，花旦也可以，他那个叫什么花脸也可以。
1: 那个照片早饭门看过吗？小时候扮杨贵妃的，
2: 有看过，大部分应该都
1: 刘仪早饭门看过吗？
2: 之前教皇小时候推过的，
1: 你看过吗？刘仪。
3: 扮杨贵妃不是
0: 就是带上所有的，
1: 带上凤冠，穿上马。
3: 我只看过那个照片
0: 啊，对，就是那个，对对对，那个扮相是OK 的，
1: 对。

0: 是个闷酒。
1: 对对。
0: 但是喝酒其实最好的状态是朋友小聚，然后大家在一起很开心的喝着酒聊着天，
1: 喝点微醺的那个状态是最好的啊。
0: 酒有的时候特别让人啊容易忆往昔，就一喝就会想，哎呀，当年我们什么什么。
1: 过去不是还有一句老话吗？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0: 小刘老师这次溯源的时候，在茅台镇，一杯酒喝了4个小时，
1: 一斤酒
0: 喝了4个小时，你喝的时候会发出那种。就是品酒特有的专业的声音。
1: 我跟你讲，京剧院他们出去的那些老艺术家们喝酒啊，他们就是那像大家讲那样，他们一小杯，他可以喝2-3个小时，他每一口喝进去的时候都有。就那种
2: 就嘬一点点
1: 咪的那种
0: 啊，你刚刚声音
1: 的那个感觉，哎，对对对，因为我从小就看着他们在享受，然后弄2颗花生米，哎呀，就很愉快。
0: 但是在我们江苏，尤其像在宿迁啊、徐州啊、苏北，
1: 来喝，
0: 哎，
1: 干一杯，
0: 菜还没上，先三杯。
1: 徐州是
2: 大口喝，
1: 徐州是拿那个大蓝边碗先给你干三个，在酒桌上啊，但凡有女性主动来。造你斗酒喝，千万不要喝。
0: 他通常是对酒精不过敏。
1: 哎，那真是，天哪！
0: 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因为他本来在他们单位的时候呢，是个小透明。
1: 对。
0: 结果有一次无意当中在饭局当中，领导发现他的酒量可以喝2斤。
1: 嗯。
0: 结果他就被调到了校管理销售部门去。
1: 哎，现在好多销售部门第一点就是连连喝啊，
2: 不能随便透露自己的酒量。
0: 所以像小若这种一次可以喝1斤的，
1: 他也应该到。销售部门，
0: 所以他现在就是我们的主理人啊。
1: 小柔又能说，
0: 嗯，
1: 又有亲和力，
0: 又能唱，
1: 哎，又愿意出去。
0: 哎，你那天酒一喝了以后，有没有给人家唱2首啊？
2: 啊，那倒没得。
1: 哎，我觉得你特别符合做销售的资质，哎，
0: 他符合，符合。
1: 哎
2: 啊，
0: 哎，他今天相当之作怪。这会儿我们在室内的直播间，
1: 哎，
0: 他带到防谁的袖套，
1: 带到袖套，哎，
0: 你不要防谁，哎，
1: 防我们，防我们，
0: 带袖套防我们什么？
2: 在我心中，你们俩就是我的太阳。
1: 哎呀，
0: 他怕我们俩把他灼伤。
1: 所以你说他，你觉得他说那个话不是真的吧？
3: 我觉得他可能已经有点醉了，在胡扯。
1: 对，他肯定是一看到我们信息觉得大流了，马上下雨了。
0: 说到酒的话，这两天大家在我们交广小柔的私域专区都可以看到，包括我们小柔老师
1: 对
0: 去茅台镇为大家溯源的这个酒。
2: 这款6353，
1: 7:50我们视频已经推送给大家，大家好好去感受一下。昨天六一节已经结束了，
2: 对，
1: 马上接下来就是我们老爸要过节了，对吧？
0: 父亲节，
1: 还有我们传统的佳节
0: 端
1: 午
0: 节。
1: 老爸喜欢蜜两口，端午小聚的时候怎么可以没有酒？
0: 端午节通常我们要是到朋友家聚餐的话，是要拎礼盒的。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带上酒，再带上那个粽子礼盒，就觉得完美了，
1: 寓意特别好，长长久久嘛，对吧？
0: 哎，这两个在我们的专区都能够看到了，留意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3: 我们这个6353原价6588，现价2388，现在你去某东买都要1000多一瓶，我们今天优惠了4200，一共是6瓶。每瓶算下来是398，就现价是2388。
1: 一瓶300多，你可以到各大这个直播间或者是各大平台去，你去搜搜价格，他们这一瓶卖多少钱。
3: 然后呢，每2瓶还会有个拎袋，无论是你整箱送人还是拎袋送人都非常棒，因为它是红色的礼盒。
1: 对，其他直播间都卖800-900一瓶啊。
2: 我要说一下，就是咱们溯源的这一款6353，实际上是一款高档的酱香型白酒。
1: 是。
2: 为什么价格是这样的？那正是我们曹家炒过来的价格。
0: 哦，你去炒来呀。
2: 哎，而且这次发货全是厂家产地直发
0: 啊，
2: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就直接从茅台镇
2: 直发
1: 到你的下单的那个地址。
2: 对，
0: 视频里面站在你旁边那位瘦瘦的是董事长吗？
2: 那位是酒厂的厂长。
0: 哦，酒厂的厂长。
2: 酒厂整个的酿酒环节全由这位厂长一人把控。
1: 哎呀，我在想一个问题，小柔，你要一直喝的话，是不是跟厂长一样就瘦了？
2: 确实，这次我去就是他们整个的
0: 酒厂没得胖子，
2: 公司里面没得胖子。
0: 哦，
2: 一个胖子都没得，
3: 喝了酒不吃饭了。
0: 我这也是，
1: 就吃点菜，吃点菜，
0: 碳水吃的少。
1: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
2: 然后马上不是要到端午节了吗？
1: 对，
2: 其实端午节咱们除了吃粽子之外，茅台镇还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因为酿酒它一定要遵照节日和节气。端午节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做酒曲了。
0: 所以每个节气每个时令都有说法。
2: 然后端午节做了酒曲，然后让酒曲发酵一段时间之后，到了重阳节就开始下沙。这个下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红缨子高粱，要把这个红缨子高粱先用开水泡了。

0: 了之后呢摊凉，然后蒸，蒸好了之后呢然后再摊凉，然后要和那个酒曲拌在一起，然后再进行一轮发酵，然后再开始取酒。
1: 你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好，我觉得纯粹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误会。记忆力这么好，
2: 对，他表述能力特别好，
1: 他是绝对是对于感兴趣的事情他都能记得。
2: 您说一下6353，您入口之后您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小时候也是喝遍了很多名牌酒啊。
1: 那倒没有，
2: 喝过喝过喝过
1: 喝过喝过喝过。
0: 首先作为一个江苏人，我一开始也认为自己是喝不惯酱香酒的，
1: 是，
0: 但是我这一次去了6353之后彻底改变了我的这个观点。因为6353我这次喝了它两款酒，一款是咱们交广小楼上架的这款鸿运高照，这个呢到手之后这款酒出厂就已经放了5年，然后我在6353的厂里边直接开坛喝的是它13年的窖藏酒。
1: 乖乖，
0: 这个6353无论是5年的还是13年窖藏，都有自己独到的风味。当然放得越久喝得越香啊，
1: 所以酒香不怕巷子喝，深圳喝那个陈年老酒。
2: 对，
0: 而且这种正儿八经用传统工艺酿造出来的这个酱香酒，入口之后是很舒服的它不会像我们，就是不会像我以前喝的酱香酒，就又冲头又喝得又难受。然后我之前把这个问题问过酒厂的厂长，他说我们茅台镇每年酱香酒就这么多你能喝到真的酒的概率其实
2: 那也就是说早饭们也许您昨天晚上那顿酒喝的就是假酒，
0: 这倒不是，
1: 就不正宗。
0: 这个酱香酒除了就是要用传统工艺酿造出来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看你的这个勾调的工艺
1: 我跟你讲，有很多他们男士喝酒喝完以后他们对于一个酒的评判标准通常有两个，一个是当下喝的时候的口感，
2: 对，
1: 还有一个看第二天的反应，
2: 就是第二天如果你醒来之后头疼的不得了，头晕不能上班，还要继续睡一在家休息，
1: 那这个酒以后不可能再喝了
0: 最后一天董事长说我们今晚喝点老酒，我说不要，我要叫我，
1: 然后当时就觉得口干舌燥很想吃东西突然又发现柚子然后呢我昨天就把对呀，我跟你说，因为我是很喜欢吃柚子的人。
2: 对，
1: 我昨天在切那个柚子的过程当中，首先香气，其次入口的那第一口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懵的，
0: 爽脆。
1: 我说怎么会是这个口感？
2: 是懵的，应该叫懵的。
1: 我说我整个人是懵的，我说好，就是那个甜甜的、淡淡的果香，哇，一改以往你对柚子的会觉得它会有一点淡淡的苦味，因为每次吃柚子的时候，你会跟自己讲，有这个淡淡的苦味没关系，因为它是低糖的。但是昨天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仅糖分刚刚好，关键是那个口感，
2: 小
1: 饭们。赶紧去那个柚子没得剁手了，真的很好吃。
2: 因为柚子之前我们是收清了，然后又补单的，然后现在也就大概
0: 100多单，
3: 100单左右。
2: 对，
1: 是。
0: 但是有个提醒剥这个柚子的时候，剥完了，剥柚子的时候最好戴个手套。
1: 我是戴手套的。
0: 如果你没戴手套的话呢，徒手剥完之后先去洗个手洗完手之后再回来抓这个柚子肉吃。
1: 雷老师，你要是剥柚子，你戴几个手套？
2: 我就戴一个呀。
1: 你看。这就是一个细节。我虽然戴两个，我爸说浪费。
2: 是浪费。
1: 那我到底是戴哪只手的？请你们告诉我，到底应该
2: 就戴别的那只手。
0: 你用哪只手抓柚子肉吃？就戴那只手。
2: 用哪只手抠个皮？
1: 我为什么另外一只手就不能戴个手套呢？这都是生活中的小细节了。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告诉大家，明天又要有雨水返场了。
1: 是的，本周的这个气温首先都是超过30度的。今天南京是33度，多云到晴，但是明天开始雨水再次光临，
2: 而且江苏气温将变成多变模式忽热忽雨，雷暴大风，早晚大雾。
1: 但是如果家中有高考的孩子，家长们一定也会关注7、8、9、3天的天气。
2: 对，
1: 其实据我好像看那3天天气还行。
2: 对，是
1: 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提醒到大家，说到高考的话，昨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看到，你知道吗？有很多的家长在考前把孩子送到医院。你知道他们到医院去干嘛吗？让孩子到高压氧舱里面去吸氧，
2: 下狗。
1: 然后就想说，一定要把孩子送到高压氧的治疗中心。说那个如果是马上要考试的话，让孩子去进去吸氧，吸个90多分钟，说出来人间束缚呢。
2: 所以你看，这就是家长自己想的。你问过孩子他需要吗？
1: 医生就给出了答案，他说高压氧它的作用是提升血液的含氧量，修复神经细胞，有效的缓解脑疲劳。但是它只是辅助保健的手段，对于考试

0: 生而言，要想从容地应对考试，更多的应该是规律作息、均衡营养、平稳心态。
1: 好多人是因为轻微脑梗才去做的，你小孩没脑梗去做这个干嘛啥？
0: 怎么现在过火前都要给小孩都过来养仓去了呢？
1: 你看我们四个人到现在也没进过快养仓，
0: 雷老师
2: 最好不要进去啊！
0: 你这个话真没法接呀！
1: 今天送球给早饭啊，有一瓶6353是小肉和刘姨拍视频，他们小眯了一下，你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可以来跟我们说，我们送给你。
3: 今天娜娜、月哥、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我听到广播说要送酒了，
0: 哎呀，
3: 就是来要酒。
1: 哎呀，你的声音就是能喝的酒。
0: 你这个声音像早晨才喝过来。
4: 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4: 我之前不是买了那个益肾膏嘛？
0: 对。
4: 我在想我什么时候吃？后来有一天，就上个礼拜五吧，还是上个礼拜五吧。然后下午突然头疼，那时候还在上班呢。我就紧急来了一袋，后来过了一会儿好像症状就消失了。然后刚过去的那个周末，我们家娃拍那个毕业写真，然后在那个鱼嘴搞了一个下午，从1点多钟一直搞到快7点，然后晚上累死了，我又补了一袋，第二天
1: 好的不得了，
4: 红红火火了，觉得效果真好。
0: 真好，谢谢你的分享。
1: 中年人常备哦。

0: 干杯啊朋友，刘姨，早饭们在下单酒了吗？
1: 大家都没有买2300的酒，
2: 但是买的是
1: 选择了我们更加牛的140周年纪念的酱香酒，
0: 好眼光！早饭们，你们好眼光！
1: 原价10,794，现价是3,790，也是6瓶1箱，
2: 所以这个折扣就更多呀！
3: 太懂了，
2: 太懂了！
1: 因为这个是5年的基酒加15年的那个窖藏酒调出来的，
0: 这是早饭们对肉哥溯源的信任。给肉哥鼓鼓掌。
3: 我只能说下单的这些早饭是懂酒的。
2: 对对对。
3: 因为酱香酒和浓香型酒它其实是不一样的酒，是有本质上区别的。酱香型的酒普遍都是就标准的度数啊是53度。这种酱香型的酒呢是越放越香，它的最佳风味期在15年和20年。
2: 我们感谢茅台镇酒厂的技术人员。
1: 对。还有人买我们那个北美收藏款的那个6353
0: 啊，
1: 它是1000毫升，就2斤装乘以4瓶，原价是11,996，现在是4906。
2: 我发现我们早饭都很调皮，
0: 对，
2: 我们跟他们讲说买便宜，他们说我买贵。
3: 其实很多早饭是这样的心态，比如说这次我们家宝宝出生了，那可能10岁的时候要办个宴。然后等他结婚的时候要办个宴，那我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买几箱酒囤在那儿，
2: 好的，
3: 用酒的时候拿出来。
2: 知道你说的是自己。接下来的跨境节的环节，今天要和收音机旁的早饭一起来认识到的是赫莲娜的他们家的这个绿宝瓶。说到绿宝瓶的话，夏天的时候皮肤损害会比较大，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可以试一试空调房间里面如果用了绿宝瓶，它添加的高活性的海茴香最大的作用就是帮你的皮肤来维稳修护，打好底子，你不用频繁的去更换其他的护肤品。那干皮用的话呢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的是清爽无负担，非常的划算。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359或者绿宝瓶就可以来下单了。
4: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5: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6: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7: 小厨娘龙虾。
6: 没错，
7: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8: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9: 都准备好了吗？商城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明星达人都在自用的兰蔻精纯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是1360元，今天商城专属宠粉破价，正品50毫升正装单支只要299元，两支仅需399元。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锁定福利吧。这款兰蔻精纯防晒是明星达人都在回购的大牌爆款，50倍防晒，贴值4个加厚，全波段高倍防晒，通勤户外 染、海边度假全能扛住。添加了玻色因、玫瑰精华、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质地丝滑水润，成膜快，不假白，不闷痘，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凭手速抢，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三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1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42 沪蓉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玉旗附近受到施工影响，占用第3、第4车道，后方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7: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2: 只有蕾蕾娜娜能比蕾蕾娜娜更精彩。大家好，小春听广播就听滴滴。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刚刚我又下单了好多好东西哦。
1: 谢谢。
0: 从那个就是上工同堂的香囊、那个粽子、因为有朋友家孩子要中考高考
2: 高中嘛，
0: 希望他们一起高中。
1: 对。
0: 然后到爸爸妈妈爱吃的榴莲，然后还有就是孩子们给孩子们买的那个大眼睛，就是那个胡萝卜汁
2: 胡萝卜汁，
0: 还有金元小公鸡，下单了好多哟。
1: 谢谢。
0: 要不那个酒，希望我能抽中哦。
2: 好的，
0: 给爸爸送一下。
2: 好，加油加油。
0: 想
2: 要
0: 那个
2: 小肉
0: 鱿鱼、
2: 小
0: 肉花鸭。过两天4号是我老爸的生日。这个酒嘛，正好可以给他尝一尝嘛，给他秘密小酌个几杯，我感觉特别好。看看今天有没有这个机会中奖喽。那娜娜小肉鱿鱼早上好，我也买了那个粽子，你知道吗？这个粽子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是那天队友无意中发现的。它里面有8个粽子，2个鸭蛋。
1: 对，
0: 这个高考必备，中考必备啊，800分，同志们赶紧买，好快
2: 跑！800分
1: 呀，再听一遍，再听一遍，他讲的
2: 原来是这样子哦，
1: 再听一遍，再听一遍，
2: 800分，
1: 刘姨再听一遍。
0: 小刘姨讲的好，我也买了那个粽子，你知道吗？这个粽子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是那天队友无意中发现的。它里面有8个粽子，2个鸭蛋。这个高考必备，中考必备啊，800分，同志们赶紧买，好快跑！
2: 8个粽子要高中，然后2个鸭蛋，刚好是零，800分。
1: 哎呦，
2: 关键是我们这个粽子又那么便宜。
1: 对，
2: 刘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99.99
3: 买一箱送一箱，都是礼盒装。
2: 多好！
1: 对，我们祝所有的考生们800分得分，
2: 祝你们金榜题名高中高中，真的是好寓意。早饭文真的是细心。
1: 对，你看马上父亲节、端午节，我们粽子有了，酒有了，那同时呢，老爸们也要打扮一下，对吧？
2: 老爸们通常是他们要求比较简单，一般就会发现，他们很喜欢系皮带。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皮带的话呢，系起来也有讲究的。
1: 他们喜欢，他们不太喜欢自己搞穿搭，所以呢，我们也给爸爸们搭配好了上身和。

0: 下身，包括皮带。
1: 对，皮带他们要求的是款式，要技术款，要高贵。
0: 对对对，
1: 简简单单，这是最重要的。而且他们穿裤子是喜欢把裤腰要拎得稍微上一些，
0: 系在腰上的啊。
1: 哎，雷老师，
0: 小的都吊在胯上。
1: 雷老师系过到腰上的裤子呗？
0: 哎，系过。
1: 哦，是吗？
0: 对，
1: 什么时候？
0: 像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像穿牛仔裤啊什么，它自然的会垮就垮在那个胯上，吊在那儿。我现在都不系皮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吊在那个胯上，然后现在又穿阔腿裤嘛。
1: 嗯。
0: 但是呢，系在腰上呢，你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
1: 啊，
0: 就因为他们像我们现在爸爸们，他们喜欢穿那种面料的裤子嘛。
1: 对对对，
0: 这个裤子要掉到胯上，呼哧滑下来了。
1: 像我们就应该啊，节目组为小柔老师众筹一条这个皮带。
0: 小范们怎么样？你们来众筹一条送给小柔。
1: 他是因为常年穿松紧腰，而且那个腰粗的不得了，哎，一点都没有去束缚他，
0: 腰都比肩膀宽了啊。
1: 哎，现在这个人背头，哎，像橄榄一样的。
2: 不减肥的，哎，为了大家在视频里面看的稍微舒适一点。
1: 你其实是真的应该系一系腰带的。
2: 嗯，是吗？
1: 那当然了，这就要有束缚的。
0: 对于说一下，先说一下我们给大家那个准备的，给爸爸们准备的皮带多少钱？
3: 对，我们是一个 Polo 男士自动扣的商务皮带，是牛皮的。
0: 嗯，
3: 然后呢，原价379，我们今天只要159。
0: 啊，
1: 到手的时候是盒子包装的很好的。
3: 对对对，
0: 这个送给老爸当个礼物也真很好，拿得出手。对对对对对
1: 啊！嗯，收到手的时候原价300多在上面吗？
3: 可能
2: 关键吊牌，哎，
1: 不要去吊牌啊！
3: 可能这个吊牌价格比300多还贵。
1: 哦，
3: 啊，可能。
1: 在乎这些细节。
2: 那把样品拿过来，我到时候把吊牌拍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接下来再听啊，我们给爸爸们准备的套装的价格，我跟你讲啊，绝对让你意外的惊喜。
1: 如果你正愁不知道给他买什么衣服和裤子啊，
3: 对，我们准备了一个相当于轻奢品牌麦肯华威的商务时尚的男装套装。
0: 嗯，
3: 它是一个 polo 衫加上裤子的一个组合。
1: 嗯，
3: 哎，是那种弹力面料，切一抗菌，并且专门就是为夏天准备的，就是透气速干，冰爽舒适，挺好。原价1579，
0: 挺好啊。原价1579，现价来了，
3: 现价只要159。
1: 是一套吗？
3: 一整套，上衣加裤子。非常正式的 polo 衫加一个裤子，
0: 就打了一折，
2: 就159上衣和裤子都有。
3: 对，
0: 原价
3: 1579，
0: 现价
3: 159，
0: 便宜了多少钱？
3: 1420。
0: 小范们，不为我们鼓鼓掌吗？我们谈判了多久，把这个价格给你谈得如此之低？
1: 哎，我好关心你有多少库存啊！
0: 哎，
3: 库存不多，
1: 库存不多啊！
3: 先到先得，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个
0: 好
1: 薅羊毛，
0: 好划算，好划算，好便宜，
1: 赶紧薅羊毛。
0: 对，这一套的。
3: 一套，我们还单独准备了一个
0: 单裤，
3: 西装裤，
0: 对对对，
3: 单裤
0: 啊，
3: 是皮尔卡丹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牌子。
0: 怪谁？曾经你那个年代，
1: 哎，对，
0: 顶流啊，顶奢，嗯。
3: 原价1599，现价也是159，
0: 便宜了多少钱？
3: 1400多，
0: 我天哪，都打一折！
1: 刘姨是很会选品的，
0: 对，
1: 就
0: 很会。
1: 你送叔叔阿姨、老人家他们这个年纪，你要送他们认知的那个品牌，
0: 对对对对，
1: 皮尔卡丹是他们认可的。
0: 对对对，是的，
3: 关键还都是应季的夏天，别看它是长裤，冰丝面料。然后是弹力，
0: 这可以 OK 掉八枚
3: 的
0: ，OK 掉八枚。
1: 他知道原价和现价，
0: 不告诉他
1: 哦，不要告诉他，哎，是可以的，可以的。
3: 这个吊牌你到手吊牌就是1000多，
1: 所以早饭可以赶紧的第一时间来看一看今天向你推荐的父亲节的礼物
0: 皮带套装单裤。全部拿下来，
1: 一百多，他怎
0: 么
1: 买啊？你付200还赚你零头，
2: 西裤配皮带，
0: 哎。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说啊，这些老歌啊，它一放出来之后，那个扑面而来的那个年代感和那种画面感就来了。
1: 对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9月9日
0: 的对，
1: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讲过一个单位年轻的同事们团建，然后领导说大家都来高歌一曲，然后有一位领导非常看好的时尚男娃，就第一首歌唱的就是这个。
3: 青阳和旁
1: 这歌曲还不太好唱出那个韵味呢，
0: 对，因为它里面有唢呐的部分，
1: 对，
0: 然后你要唱的又很男人，
1: 对，
0: 采过心肠就不行了。走走走走走啊，小柔可以哦，看好你，
1: 小柔跟着试一下。

0: 学奖是真的是不好唱这首歌，
1: 对，
0: 他那个味儿要唱对，
2: 他就唱的话还不能有太多的修饰音，
0: 对，
2: 就是这种
3: 直来直去，
1: 对，
0: 原汁原味儿。嗯，
2: 但你直来直去过程当中，你也不能让人家觉得你是个业余歌手，
3: 还要稍微带点曲折。
0: 小月刚刚唱的有点太炫技了。哦。

0: 哎，也可以用粤语唱两句啊。
1: 哎，那算了，不要。
2: 这么反应这么强烈，
0: 哎，来来，用粤语唱两句。
2: 哎，就是，
0: 哎，张自己就超越他了，太会。
2: 现在我们请陈少华老师吗？
0: 对，来聆听小肉粤语版的《九月九的九》。
3: 又是旧一旧，重阳夜难追守，思乡的人儿飘了在麦头。
1: 高潮时间，进入高潮。
3: 又是旧一旧，愁今愁，情今忧。
0: 哎，高潮，走，
2: 来，一二三。
3: 走啊走，
0: 怎么走了？粤语 go go go go go，
3: 粤语 go go go go go 啊 ，go go 到 go 呀。
2: 刘姨，粤语的走到底应该发什么音？
3: 雷走啊，
0: 我不知道。猜
2: 、啊，雷走啊，好，继续。
3: 走啊走，走到 go 呀 go， 他上没有脸。
2: 雷老师，我觉得他走到沟里去了。
1: 我感觉有一群狗在追我。
2: 哎，对，就是开心啊！
0: 每天早上就是希望跟大家一分享好物，对吧？第二个让大家有个好的心情，马上要上班了嘛，对吧？
2: 你说是九点钟上班的单位吗？
0: 对，8:50，
1: 我们是7点钟上班。
2: 好了，8:45，今天是2026年6月2号，礼拜二，弟弟爸爸早上好，我们继续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
0: 我是蕾蕾，
2: 大家好，我是娜娜，
1: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4: 大家好，我是新闻官刘怡。
2: 小肉，你的菊萍姐姐退休了。
0: 对，
1: 哦，
2: 当年你在央视大风车节目的时候，菊萍姐姐，
0: 你看过她吗？
1: 我看过大风车呀。
3: 大风车吱呀吱呀溜地转，
1: 就是关于这首歌啊，我在上高一的时候，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全班很安静，我突然就唱起来这首歌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唱这个。
2: 没有，没有，就正常，老师画死
0: 了。你就是告诉人家你曾经上过大风车。
2: 你唱的太对了，哎，因为老师就会在想，好好的你唱这首歌干嘛？要溯源，
0: 对，
2: 结果一下子就追溯到童年时代。
0: 对。

0: 是的，大风车七彩呱呱员。
1: 对，哎，你看，来，鞠萍姐姐退休了，昨天正式离开央视退休了。嗯，她真的是陪伴了三代人，80、90、00后。
2: 我们在这里祝鞠萍姐姐身体健康。
1: 和她一起即将退休的还有董浩，都是一批。董浩哥哥都是一批。
2: 这可真是影响了几代人的。
1: 当然，对对对，你看他们都退休了。
3: 雷雷娜娜，小子刘姨，四位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3: 七七八八早上好，听到你们四位老师的欢声笑语和早上们的互动，心情都无比的愉悦，无比的开心啊，无比的幸福感。
2: 谢谢。
3: 今天等会有时间了，好好的逛一下，交逛小的，有那么多东西挑选一点。
2: 哎，我给你推荐，现在早饭们正在后台疯抢的，今天的我们给爸爸准备的套装皮带和单裤。价格非常的优惠，而且单量是有限的啊，说完就挂罄了。
1: 对，这三样东西都是100多块钱，无论是皮带，然后 polo 的皮带，然后皮尔卡丹的这个休闲的
4: 裤子，
1: 对，
4: 裤，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四个字品牌的
4: 叫麦肯华威的套装 polo 衫加休闲裤。
1: 哇，这个套装好划算，
2: 原价全是1000多，现在都是100多，我们给大家打到1折，我们容易吗？早饭们，
1: 今天大家来薅个羊毛吧，薅了还明天有可能这三款就
2: 没有了，
1: 售完即止。
2: 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告诉大家明天开始啊，雨水返场，天潮闷，同时，江苏的气候呢将变得多变模式啊。
1: 哎，这两天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在北京开演唱会，连开了2天，谢霆锋，对，然后在演唱会的现场，很多人都惊讶地发现，谢霆锋啊，你知道他的演唱会有3无原则，第一，无嘉宾，
2: 没得嘉宾，
1: 一个人从头唱到尾，第二个，没有电音，什么叫电音？
2: 就是那个，就是很强大的那种，就是
1: 就我在这儿唱，电音是指什么？就是它会有一路
4: 漏电，
1: 不，电音就是那个
0: 电子的电，
1: 电子的电，是什么？就是帮忙有
2: 就是它是这样的，有的伴奏音乐呢，它下面呢会有一个提示音，就是隐隐约约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进节奏的时候，大概不是会很准确的时候，它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
1: 它是没有现场没有电音，最关键的是第三个，你知道没什么吗？没有提词器。这个还可以、啊、
0: 这个是对标周华健的吗？
1: 哎，周华健全是提词器。
2: 他在演唱会中途他也特别会那个他突然停顿说，哎，我在某个角落里看到了你，
1: 然后
2: 穿了那个角落，
1: 大家一看，哎，那不是王菲吗？
2: 哎，对、
1: 然后穿了一件 T 恤的后面也是那个蝴蝶、对对对，因为王菲很喜欢嘛。
2: 王菲这首歌最近听的就随着那部电视剧的这个一集一集的往下看，他的歌声响起之后，你真的很佩服王菲。
5: 早上好，正在直播。

0: 8:52继续回来，滴滴爸爸早上好，收音机旁的早饭，你想沉浸式的玩转甘南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在六七月份奔赴甘南的一个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的随行接送，升级2晚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八日的畅游全包价是4330元起，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吉山逸夫传奇的观演名额。6月19号是精灵之声快乐上班路主持人阿树的专属团，6月26号是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主持人朱浩的专属团，目前都在火热报名当中，你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的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也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同时你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地图之后呢，就可以查看体彩店的图标，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彩票的魅力吧。
1: 抽奖，奖还没有抽出来呢。
2: 好的，稍等一下，我来让客服给我一下。
3: 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4: 小肉，
3: 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
2: 好了，恭喜高建平女士。
1: 恭喜。
0: 哎啊，中奖的早饭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客服，会跟你联系。
1: 哎，说明啊，就是这个酒呢是拆过封的。
2: 对，
1: 是小柔和刘姨呢拍视频已经小迷过一点点。高建平，请你不要介意，我们讲清楚啊。
2: 他刚刚发语音过来的
1: 啊，
2: 他是不介意的
1: 啊。他如果介意的话，他说呀怎么吃苦啦。
0: 嗯，关键是我们是一点私心都没有啊，这个完全小柔可以带回家的。
1: 对，
0: 你都已经拆过了，谁还会要求你，
2: 因为我觉得
0: 重新入库呢。
2: 因为我觉得就是6353这款酒真的很好，
0: 是
2: 我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去品尝到它，
0: 尽早送到我们的早饭手里。
1: 对，希望高建平这个在小蜜的时候拍点视频给我们，说一点体验感。那同时除了酒之外，今天我们给老爸们准备了一套的
0: 对
1: 衣服、单裤还有皮带，这都是父亲节的礼物，自己下单也可以，送给老爸也可以，巨划算的价格呀。
0: 对， Polo 的男士自动扣的商务皮带原价379，今天只要现价只要159，非常划算。皮尔卡丹的舒适凉爽休闲裤原价要1599，现价只有159也是。另外还有就是麦肯华威的商务时尚的套装，上衣是一个 Polo 衫，底下是一个非常轻薄的速干的一个休闲裤，原价1579，现在也只要159，大家赶紧来薅羊毛。
2: 无论是买父亲节的礼物，还是买粽子，还是在交广小肉下单6353，
1: 是
2: 大家都可以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之后扫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直接让客服把链接发给你就可以了。
0: 好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是张晨、于洋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喽。

0: 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了，只买对了。
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1: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在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玉麒路段是有短距离缓行，瑞阳大桥往镇江方向上桥段车辆排队到瓜州出口，请大家经过这两段小心驾驶。另外 G15 沈海高速小海枢纽到董邦枢纽往上海方向正在进行养护施工，包括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这一段呢，交通都是单向中断的，施工持续到6月30号，请大家注意提前绕行。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昨天起，长江全面进入汛期，受近日长江

0: 上游强降雨影响，长江南京段水位流量迎来显著上涨，长江南京段通航安全风险攀升，尤其是南京障碍性桥梁密集，桥区通航风险进一步升高。昨天，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南京海事局配套制定了长江南京段桥群特别重要水域安全航行指引 1.0 版。此次落地的新规和配套安全航行指引聚焦长江南京段桥群特别重要水域通航的痛点难点，针对性细化了航运企业管理以及船舶航行避让锚泊作业等全流程规范，明确了桥区水域通航速度、航行路线、禁止行为等硬性标准，补齐了汛期桥区通航安全管理短板，为精准应对汛期复杂水情，有效化解桥区通航叠加风险，规范桥群水域通航秩序和船舶安全航行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据和操作参照。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

0: 吧？大家呢也注意一下这个防暑降温，注意开车的时候呢，要保持一个精神的状态。
1: 对对，保持一个平和的状态，不要情绪中暑啊。
0: 对对对。
1: 好的，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会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问题处理回应反馈。
2: 江广双声道投诉。
0: 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听众的电话了。首先是来自盐城的陈先生，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
0: 哎，
3: 广大听友好。
0: 这个您有什么问题，陈先生您说。
3: 我在今年的5月15日的时候，像我这边是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新滩，然后向有关部门举报过一个就是占用河道的违建，然后盖的还比较高。
1: 占用河道。
3: 对。
1: 哦，是什么违建呢？
3: 就是占用河道的砖混结构的违建，就是类似于住房，其实它是一个门面房。
0: 门面房就是，一面是对河道，另一面是对着这个道路的，是吧？
3: 对对，马路的，对。
0: 哦，这样子，那它怎么占的呢？你大概描述一下。
3: 有相关的图片发给你们了，我简单的描述一下，就是它直接把就是前面是门面，后面直接在河里面打上桥桩，已经把房子建到河里面去了。
0: 哦，
1: 延伸出来了。
3: 对，
0: 这工程还挺大嘛，要下面有那个柱子支着才行，对吧？
3: 对。
0: 有没有看过就是站的这个宽度大概是多少？
3: 宽度的话，我这个目测的不是太好，宽度的话我估计能达到小大几十米吧。
0: 啊，几十米啊。
3: 对，
0: 宽度。
1: 你说的
0: 是长度吧？
1: 长度还是宽度？
3: 我说是长。
0: 长度啊。因为河道它可能不会很宽嘛，对吧？所以它占了以后可能会影响这个流水啊，这个
3: 排洪泄洪。
1: 对，
0: 对，
1: 那这个你说的它占用河道长大概几十米，
0: 宽呢？
3: 宽的话反正能确定它已经侵入河道红线了，
0: 半米一米。
1: 你
0: 目
1: 测一
0: 下，
1: 大概
3: 目测一下好几米，是两三米四五米。
0: 那占的还挺多的。
1: 那他这个侵占的这个人是什么？是个人吗？
3: 是目前调查下来有关部门回复是个人。
0: 已经有人去调查了是吧？
3: 对，然后我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举报的时候举报了大概有3个部门，第一个是城管部门，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当地有一个部门叫村检办，就是当地乡镇上面的住房归他们管。然后另外一个部门就是水利部门，然后目前只有水利部门能给到我明确的回复，说他这个他建的这个房屋在他们那边是没有任何备案，没有任何手续的。
0: 有没有讲这个东西对我们未来比如说泄洪之类的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呢？
3: 对，我跟水利那边也讲过了，他对排洪泄洪啊，哪怕就是航道通行都会产生影响。
1: 就是这个呢是你认为的，但是我们比如说水利那边他们有没有过来查看过，水利部门给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3: 他们回复我就是来查看过，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带来的影响是怎么评估的？
3: 他们没有跟我谈过这个。
1: 好，来，我们编辑找一下图片上传到大蓝鲸直播间，
0: 是
1: 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过去咱们讲就是在这个陆地上面啊，有些人他可能盖了违建，对吧？那么今天反映的呢，他不是，他是在河道里面下面支了桩子，然后在那个水面上面是搭了这个违建。跟他原来的这个房子就连成了一体。
0: 这其实也挺危险的啊，一个就是你那个桩子稳不稳啊，对吧？你上面建的东西它会不会就是说比较牢固。第二个，占用了河道以后，确实在水比较大的这个季节里边，那么对于它的这个河水的通行能力其实是有影响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怎么建起来的呢？这个我也挺好奇的啊。是很久以前就是这样了，还是说最近才出现的？陈先生，
3: 据我了解，他是这样的，就是没人管他，没人查处他的时候，他就偷偷的建一点。
0: 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3: 大概从陆陆续续，应该是从2015年、2016年向后，
0: 就是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
3: 对，你能明显的看到它后面那个水泥的颜色跟前面都不太
0: 一样。那是一家这样的还是几家这样呢？
3: 它周围有几家其实也是这样，但是人。

0: 家只有两层，他这个盖了三层，他其实这个承重设计不知道是不是、
1: 就是他除了占用这个宽度以外，他还增加了高度，是吧？
0: 对，你看嘛，那个边上明显他就有三层了，两层的话，说实话都还好讲，大差不差的，这个强度应该够。
1: 我们编辑已经把这个图片呢上传到大蓝鲸互动直播间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以为这个以前就是这样有一个桩子，它除了这个桩子这个位置，你看它还往外还延了一点，就等于是不断的在往外延伸和侵吞其他的这个空间宽度。
2: 大家看一下第三张图片啊，在这个图片我们看到后边，它是一个水闸是吗？
0: 对，这个水闸是新建的，
2: 这个水闸好像离他们家很近。
0: 对，应该不会超过，最多不会150米，我拿器具测量之后应该是1米，但是不一定准确啊。
2: 然后这条它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河道。
0: 这个河道本来是不窄的。
1: 是
0: 我们乡镇的一条母亲河。
1: 但是它这个建了以后看上去好像挺窄的了，对吧？
0: 对，这条河是以前老一辈的人。
1: 所以你这个
2: 现在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1: 还在用吗？
2: 它现在承担的功能是什么？
0: 现在也是走水啊，就是南北我们都通两个很大的河，
1: 泄洪的对吗？
2: 是灌溉防汛，
0: 灌溉防汛
1: 都用，
0: 对，都会用
2: 啊。那它这个河道现在还走船只吗？
0: 应该很少了。
1: 它主要就是用来这个灌溉和泄洪用的，对吧？所以就是一个小的这个违建你不管的话，它后面就越来越过分。
2: 那过去啊，你看它是从2015年开始慢慢搭违建的，过去的这些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一些意外的情况？比方说它搭了违建之后影响了泄洪啊，这样一些问题有没有发生过呢？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这人常年在外地。
2: 你不清楚啊？你不在当地吗？
0: 我很少回老家了。
1: 那这次是怎么就是看到了以后你觉得不妥就举报了？
0: 都没这么多，越来越多了，然后东边的人都效仿他，那就完了。
1: 就以前还好一点，现在越来越多了。
0: 对，
2: 现在搭违建的是这一家还是周围也有？
0: 周围也有，但是人家周围的人家，据我了解，多多少人家还有一点手续，他是什么手续都没有了。
1: 这个也能办手续吗？
2: 这个手续能办下来吗？如果是违建的话怎么能够办手续呢？
1: 对啊，
0: 人家批的是地面的手续。
1: 这样子。大家看看这个图吧，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给人的感觉是越来越过分。你看，如果按照这个陈先生所说的，下面的那些入水的桩子啊，它如果是这个已经占用了河道的话，那么那个用红线框出来的这一家呢，它除了那个桩子，你看它桩子比别人就要往前，然后桩子外面还有上面的这个伸出来
2: 的
1: 部分，这个就一点一点在侵蚀我们的这个河道，这样做确实不妥，对吧？怎么说呢，可能沾一点是一点吧，就大家是这种心理，你不管那它可能就会越来越过分。我觉得首先肯定是不能让它再往外建了，这个你相关的主管部门就得发布相关的规定，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已经建成的是不是能够纠错呢？那要看就是它有没有违规，如果真正违规按照标准，那就是要拆，该拆的就拆。但是看上去啊，就是它都是不同年代建设起来的，你看那个下面的桩子颜色也不一样，有的是往里边一点，有的外面一点，有的颜色深一点，有的淡一点，就说明这些年它其实一直在建，
2: 试探性的，先建一些看一看，
1: 对，
2: 是不是没人管，
1: 对，
2: 它在不断的扩建。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靠水这面的它搭出来的违建现在是做什么用的呢？我透过那个玻璃隐隐约约看到里边好像是楼梯，是吗？
0: 对，
1: 就是它
2: 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是一个门面房，去把楼梯搭到了水面这一侧。
0: 目前看来是这样的，我也没有正儿八经的自己进去看。
1: 你有跟这个房主交流过吗？
0: 我不认识这户人家。
1: 就是你看到以后你把它拍下来举报的，对吧？
0: 对。
1: 就是楼梯你如果建在外面它会影响它呀，所以它就往这个后面建，这样的话你看它凸出来的部分就不占它的面积。这个想的都是

0: 百计的就是为自己节省，这个确实有一点自私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刚才看有朋友说，好像在农村这种情况蛮多的，蛮多的就说明这个管理没有上规矩啊。
1: 嗯，
0: 你如果正常的修建要报批的话，他又没有手续，那人家都已经举报了，这个不应该进行整改吗？
1: 嗯，你向三个部门反映过，水利部门给你的答复是没有手续，那后续怎么处理呢？
2: 他们说要，他们简单的说就是难度比较大，是我给他们出难题了。
1: 啊，难度大在哪里？
2: 他讲就是不止这一户有。
0: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尽到责任，现在越来越严重嘛。首先先要制止他们再继续干，对不对？第二个，这个纠错如果一个单位不行的话，那几个单位可以联合执法。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这个事情除了向水利局反映了之外，还有其他的部门参与，是不是？
2: 对，但是其他部门没有给到我。
0: 哪两个部门？你再说一下。
2: 一个叫城管局。
0: 城管。嗯。还有呢？
2: 村检办。
0: 村检办。就是村子里边最基层的那个管理这方面的。
2: 其实这个部门是属于乡镇的。
0: 哦。
2: 对，因为为什么这两个部门我是同时做举报呢？
0: 嗯。
2: 因为城管局说了，有的地方其实不都归他们管。所以我为了覆盖全面，我把两个部门我都。
1: 那现在能够明确的是哪个部门管理？
2: 明确的是水利局的相关领导，人家也很真诚、很坦诚、很直率，告诉我确实是违建。
0: 嗯，
2: 对，
0: 但是没办法，
1: 但是没办法管，因为
2: 没有说没有办法管。
1: 那什么意思呢？
2: 我也不知道。
1: 你是几月份跟他们反映的？
2: 我是5月18号。
1: 嗯，
2: 把材料交到水利部门的。
0: 嗯，
1: 那水利部门是几号答复你的？
2: 水利部门大概一周吧，大概一周人家就答复过我了。确实。
1: 好的，行，那这样子啊，我们请记者呢打一下当地水利部门的电话。
0: 嗯，
1: 我们现场连线一下。
0: 嗯，
1: 你找的是射阳县水利局。
2: 对，一个姓顾的领导。
1: 好的，我们尝试再沟通一下啊，听一听对方怎么说这个事情，他们所谓的难在哪里？
0: 嗯啊。我觉得首先这个事情他可能得从专业上进行一个定性，他是不是违建，会对我们那个泄洪啊造成影响。那水利局是最有发言权的，最起码从专业上进行一个定性。那当然在整改方面，好，稍等一下啊。哎，你好，请问是水利局是吗？喂。
3: 哎，
0: 你好，水利局对吗？
3: 对的，你说。
0: 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道节目是这样的，之前呢就是陈先生啊向你们这边反映过，他们的那个新滩镇江南河作为他们当地的母亲河呢，这些年一直有人呢去侵占这个河面啊，进行违建和搭建，据说你们也去查了啊，说这个确实是违建。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这个接下来怎么办？包括就是后面有人如果说再去建的话，是不是会，要立给他们立一些规矩，要有一些规定出台啊？
3: 嗯，这个必须有的。嗯，
0: 目前的话有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呢？
3: 嗯，这个不需要计划，这个一直按照水利法律法规的话，
0: 嗯，
3: 来讲的话，只要在跑到堤防旁边这个有侵占的建筑物，那肯定是要按照法律法规去处理的。
0: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他这个违建呢好像据说已经有10年的历史，从开始没有到现在呢越来越过分，我们看到他那个照片里边那个有的简直就伸到这个河里边来，这肯定对我们这个泄洪是有影响的。那如果有这个规定，为什么一直没有能够去执行？另外就是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要进行拆违呢？
3: 嗯，现在如果说有新增加的，那肯定是要的。
0: 嗯，
3: 那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是在这个是在慢慢的梳理的，因为它建的年代也不太一样，还有它占的那个河地的范围，这个对河道行洪的影响呢，可能也不太一样。
0: 嗯，
3: 比如说一条河道一边的话，它不仅仅是一家两家，有的可能这个。都有几十家，二三十家，二三十家，这个里面每家的情况，这个建的年代情况也不一样。
0: 你们现在已经在进行梳理了，是吧？
3: 对对，我们目前那个已经开始 这个要研究这个事情。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咱能理解啊，就是说这个历史也比较久，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有一些就是特别过分的那个，是不是能先去动作或者说影响？你看我们看到这一家，这个房子它的那个楼梯外立面已经。

0: 就是延伸出来了，确实很过分，而且离那个闸口特别近。你们从专业上判断，像这一类对于闸口比较近的这一类的这个违建，是不是它在这个泄洪，你看马上夏天也来了对吧，雨水也多，是不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像这一类比较突出的问题能不能先解决？
1: 他其实你那个照片上看的话，这个跟我们到实地他看的话，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0: 哪些地方？
1: 他举报的这一家呢，其实这个就在那个小范围啊，就是在他举报的南边跟北边的话，那么里面的话就有二三十家，就有二三十家这个范围，
0: 就他的周边是吧？
1: 他的周边，但是你说他这个多影响这个河道行洪呢？其实从客观事实来讲的话，理论上讲的话，那肯定会有影响的，但从客观事实。它那条河道呢，也就是一个大沟级的河道，而且这个房子我们调查了一下，这个它周边的房子呢，盖起来这个有的超过20年以上的，有的呢，一般的都在10年以上的，就是在近10年的话，可能应该是没有的。那你说10年这个10年20年，你说我们这个我们所在的县啊，它那个地方也下过暴雨啊，也
0: 就没淹对吧？所以认为不对这个构成威胁，但是从原则上来讲，它这个就是违建，也应该要去管。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在专业上首先要有一个态度，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违建，然后它到底会不会有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这边态度比较不明确的话，那它不就是越建越多吗？这个东西如果有原则，还是要按照原则来，而不是看它说实际效果有没有，等真正就是发生了问题，那恐怕也就晚了。所以我们给你们打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既然陈先生也反映了你们这边也确定是违建，那可能就要有计划的去逐步的跟这些客户接触，该拆的拆，该恢复原样的原样，对吧？那当然由于一些历史问题，那可能大家还得进行一些协商。总之就是因为之前没有按照规矩来，像这些东西在搭建的时候要报批的，有没有手续呢？没有手续那就是违建，因为之前没有管，所以它才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也跟你们沟通一下，希望呢能够有一些这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行动，好不好？老百姓都在关心这个事儿，作为我们的这个执法部门或者管理部门，那更要重视这个问题了。好不好？
1: 我们新增加的肯定是不可以的。
2: 新增加的不可以，但是之前的如果定性为违建，我们是不是也要去管理呢？
0: 如果你们一个部门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其他部门也可以去联合执法和配合这个事情呢。我们作为媒体来讲呢，也已经接到了这方面的一些反应，那可能也会跟其他部门去沟通。但是我觉得首先有一个，我们作为管理部门，我们自己的态度要明确，我们在这个上面对于这个违建的性质是要明确的。否则的话，你看我们自己态度都很暧昧，说这个东西啊，他这么多年也没出过事儿，没出过事儿不等于以后没有事儿，很多事情就是这样隐患一点一点的起来的。
2: 就是跟您沟通一下我们的观点啊，就是刚才说的可能这么多年没发生过什么事儿，貌似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从这个法律法规上来讲的话，它确实是违建，那违建就要进行管理。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陆地上面有一些人家他搭了违建，你说对周围人有没有影响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一旦定性为违建，城管部门就要介入，就要拆除。
0: 你不拆，后面人都效仿，所以它就会越来越严重。这个我们听众窗外风景说，时间不是纵容违法的借口，我觉得说得很对。这个事情呢，也麻烦你们呢去研究一下，能够积极的给一个回应吧。老百姓都在关心这个事儿，他按说没有这个责任，那更何况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好不好？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麻烦啊，就这样，再见。所以，哎，你看这个事情啊，他管不好就是有原因的。
2: 就是我们也听出来了他所谓的这个难度在什么地方，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好，陈先生，你的问题我们来关注。
3: 好嘞，好嘞，谢谢啊。
0: 好，就这样。
3: 我觉得现在亡羊补牢，犹未未晚。
0: 好，
2: 对，你说的非常好。好的，
0: 好，
2: 好，再见
0: 啊，再见。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啊？也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
2: 有问题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找我们。
0: 一号键，
4: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5: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4: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5: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6: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7: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大屏上看到 ，J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朔方机场附近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D4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故障车正在处理中。另外，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过瓜州1公里附近，以及 J42 沪蓉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玉器路段，都是受到施工栈道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南京至盐城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高邮湖特大桥跨淮河入江水道连续梁成功合龙。高邮湖特大桥全长约 8.8 公里，是宁盐高速全线最长的桥梁。那么这一次合龙的桥段采用了特殊的五跨连续梁结构，对施工的要求精度的要求是达到了毫米级。那么建设团队顺利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高标准完成了合龙任务。目前宁盐高速公路扬州段已经陆续进入到了路面铺装阶段。宁盐高速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六纵十横十五设当中的设三，起于南京绕岳高速公路，途经扬州、泰州，连接盐晋高速，总里程约为126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这个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的高速通道，将车程缩短到2小时以内。再来关注出行，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比现行的航线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呢，是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全国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你的声音。
4: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5: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3: 他的声音。
6: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7: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8: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2: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9: 我是于洋，
10: 我是张晨，
9: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0: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2: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9: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继续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10: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9: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
10: 夏天来了，还不知道去哪儿避暑的话呢，就来参加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吧。中国的夏都西宁的凉爽呢，必定会交出你所

0: 所有的烦恼。这次这个路线再升级啊，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精灵山水特色民宿呢住上一晚。这个西宁进出啊，去青海湖、查贾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包括呢敦煌的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台丹霞，8天7晚的时间，青甘环线两地啊，全程4到5钻的酒店住宿，还有特色美食。
1: 嗯，
0: 大家呢如果感兴趣，赶紧拨打400-007-1011。
1: 青海呢还有一个面对我们的这些学生的叫拉面研学营，
0: 特别有意思，
1: 这个大家感兴趣吗？
0: 嗯，
1: 6天5晚的时间，就是带孩子走进青海高原，然后从一粒麦子开始学习和面、揉面、洗面、拉面，就是带孩子亲手做出属于自己的第一碗拉面。
0: 是的，所以这个活动我估计有一些这个家长会非常感兴趣的，是锻炼孩子们这个动手能力的。
1: 嗯，
0: 这个可能您会关心谁来教他们呢？这个老师是非常有名的，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的非遗传承人韩玉龙老师呢亲自授课。
1: 对
0: 啊，带孩子近距离的去感受一根面背后的中国精神。
1: 是的，就6天5晚的时间呢，除了游玩当地的一些著名的景点，
0: 嗯
1: 啊，看风景之外呢，还会学习，
0: 对，
1: 就学拉面。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暑假呢可以给他安排一下啊，
0: 特别有意义。
1: 是的。 那么7月2号呢是一个首发团，
0: 对，
1: 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应该不止这一期。
0: 对，
1: 它是7月2号是首发，后面还有好几个班期。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选择。
0: 反正就抢先报名吧，这个第一个团如果说成团了以后呢，后面再去的话可能还要等一等，对吧？他就是能先去就先去呗。
1: 暑假是这样的，暑假就是孩子可能要去有一些安排，有些还要上课，所以呢会根据自己的行程，他有几个团，你根据你们的安排去选择团期吧。
0: 嗯，这个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呢，最近已经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包括像这个北疆吧，是南疆的这个就是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什塔格冰川啊、喀拉库勒湖，这一路风光都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对吧？包括呢像穿越这个塔克拉玛干的公路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去玉田的和田的这个玉龙喀什河，你可以试试运气看那能不能捡到玉石。反正就是南疆的这些地方很值得去玩的，8天7晚的时间嘛，这是目前这个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你对此感兴趣就拨打400-007-1011呢来进行咨询。
1: 北疆是10天9晚带大家体验伊犁加阿勒泰加上天山天池和吐鲁番的旅行。
0: 嗯，
1: 因为新疆确实太大了，过去呢你说我们要把这些所有刚才讲到的景点走完的话，那要很长的时间，因为路上的时间就很长。
0: 对，
1: 那么这一次呢，为了让我们的这个体验感更好一点，
0: 嗯，
1: 所以在北疆呢是一次旅行3次飞行啊，3次飞行，
0: 对，
1: 完成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大北疆环线。
0: 没错，这个南北疆呢都是从我们的这个南京的机场直飞啊目的地的。当然在南疆因为还有一次这个中间的飞行嘛，所以它是3飞啊，
1: 这是北疆。
0: 北疆，对，前面那个是南疆。就是10天9晚的这个体验嘛，大家对此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
1: 好，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接听了一通投诉电话。我这会儿看了一下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这个投诉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关注啊。
0: 对，
1: 这会儿已经有你看多少人了，将近一万三的人在直播间。是什么事儿呢？盐城的一位陈先生反映，他是射阳县新丹镇这边的一个居民。他呢其实现在已经不住在这里了，但是他回老家去看到了一个情况。有一些人家啊是占用了河道搭违建。占用河道怎么搭违建呢？大家看一下大蓝鲸直播间，我们发了几张图片。
0: 对，这个能看到啊，就是周边的这个居民呢，据他说可能有的是门面房，打了那个桩子到河道当中，然后呢占用了一部分。那还有就是红框勾出的那个就更过分了，除了他这个打桩站的那一部分，他把那个上面就跟飘窗一样又飘出来一部分，
1: 打桩子的上面盖了房子。然后呢他觉得还不够，还又搭建了这个空中的像阳光房一样的，
0: 对，
1: 又延伸出来 在里边我们看了照片，好像里面是楼梯，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0: 然后不仅如此啊，他还在那个原来二楼的基础上又搭建了三楼，那这个承重是不是过关呢？万一比如说他地基不稳，对吧？因为毕竟是在河道上面，万一它坍塌了，那会不会堵塞河道，在这个排洪泄洪的时候造成影响呢？我觉得陈先生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啊，或者他现在住不住在这儿，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是客观存在的，那我觉得就得呢去反映，就得去解决。
1: 嗯，
0: 这个据他说呢，2010年开始，这个地方就陆陆续续的开始建这些东西了。那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你看都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啊。他也在这个16号的时候，5月16号向射阳县水利局、城管等部门呢反映了。那目前只有水利局回复确认违章建筑啊，但是呢没有任何的治理办法。他以及这个审批的手续，那么针对这个违建后续的处置呢，也没有明确的说法，所以他很担心啊，就是说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是不是会越来越严重？
1: 已经被水利部门定性为违建了，
0: 是的。
1: 那么后面到底怎么处理呢？投诉人说，他在和水利部门交流的时候呢，对方是这么跟他讲的，说、你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
0: 那个反映情况就是出难题，那意思就是有问题我不管的话，最轻松这个是最好的，就不是难题了。这个思维我觉得往外推或者是排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情况。如果你们当时对这个事情重视了啊，或者加以监管了，它还会有这么多新的东西出来吗？就是因为我们听众讲的之前没有管好，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都在试探，哎，他没事吗？那我也见吧，那这个问题不就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
1: 投诉人告诉我们呢，说这条河它主要承载的是农田的灌溉，还有防汛排涝的这样一些水利的功能。
0: 嗯，
1: 刚才我们在连线到射阳县水利局的时候，那位工作人员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呢，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好像也没有发生过因为搭了违建影响到排涝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淹水的这样一些情况。另外呢，他说就是新建的违建肯定是不能够建的，但是老的话呢，因为历史比较久远了，他们现在还在梳理。但是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新的不能够建了，但是老的违建就能够允许它存在着吗？就是因为有老的这个违建存在着，所以一家看一家，对吧？别人能搭，那我为什么不能搭呢？所以违建就是越盖越多。
0: 这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不管它有没有出现这个后果，如果有这种风险存在，那么就应该加强管控，否则的话，我们那样的一些规定，它是个摆设吗？它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现在所有的规定都是这样，并不是因为出现了问题我才去做这样的规定，而是因为有了这个规定，我避免这种隐患。因此说，现在呢，没有出现什么危险，所以我现在在这个上面呢，好像也就无所作为。这样的一个思路恐怕不行吧？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作风恐怕是会埋下隐患的吧？我们刚才听众有说到，如果万一这些楼塌掉，对吧？或者说在这个雨季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对这个环境啊，或者它这个通行功能的一个影响，这些建筑再塌下来啊，堵塞了这个河道，就发生了危险以后，我们再去整治，那是不是就晚了？什么叫防患于未然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工作思路，我说实在的，就是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工作人员，他态度是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
1: 啊。我们也是相互交换了意见啊，把我们的想法呢也转达了，
0: 是
1: 他们重视这个问题。151说2302这个听友说呢，说侵占河道的违建一律不受历史遗留问题豁免。对吧？就是这个问题呢，不能够说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后果，我们就置之不理。等发生问题就晚了，那是要追责的，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一定是要把前面该做的工作做到位。好吧，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呢？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
0: 看几条信息，小金鱼说，木已成舟，处理起来呢就复杂的多。在我们河南老家那边呢，你刚开始建呢就被看到了，所以这个相关部门马上就会过来找你，只要手续不全你就建不成，正常建房呢都费劲，像他这样都能建成，那也是相关部门的不作为。
1: 还有朋友说呢，这是对河道的生态环境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也有朋友认为这个就是造成这个内涝的一些原因，像窗外风景说，为什么现在一下雨就会发生内涝洪水，就是因为河道被严重侵占破坏，

0: 造成了雨水呢无处下泄。
1: 嗯，还有酒办说，不是说目前没有影响就判断为不是违建的。几十年过去没事儿，但是一旦出了事儿，那就不是一个个人或者单位能够承担的了。
0: 是啊，
1: 击溃而行说了，说几十家占了河道违建，那想问一下当地的职能部门，你们都在干什么呢？
0: 我们普通人都能够想到的问题，作为的专业主管部门难道想不到吗？我想他们一定比我们更专业，更知道其中的厉害，只是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压力，会有困难，所以呢就不想去在这个上面呢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了。这个就是刚才他表达的那个很无奈的那个说法，说这个你又给我出难题了。这个不是老百姓给你出难题，是你本身就应该去做的，而且这个难题难度现在这么大，也和你们当初呢不作为是有关系的。所以什么事情就是有了那个规定是防患于未然，是我们必须要去杜绝这种行为的出现的一个初衷。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那你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而不是我们的这些听众呢给你出难题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大家怎么看这事儿？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直播间发表观点。9:49，马上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回音单元。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各位遇到的一些问题，想要通过节目投诉反映，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2键找我们。说回音，南京的一位听众何先生反映，今年4月27号，他的华夏银行储蓄卡的余额175166.6元被全部自动划走了，扣款备注为信用卡还款。但是他本人呢，从来没有办理过华夏银行的信用卡。一开始他以为遭遇到了电信诈骗，在咨询了华夏银行客服之后呢，对方告诉他，他名下竟然有一张2017年7月办理的华夏银行信用卡，至今已经产生了欠款28万多元。
0: 听到这个消息，何先生无比震惊，自己没有办过，又何来这个信用卡的欠款和还款呢？他就自己在回忆啊，在2017年底曾经接到过呢华夏银行的催账电话。银行表示说他信用卡有60000元的逾期未还，当时呢何先生就报警了，后面和银行进行了多次的沟通，银行呢经过核实后确认是他人冒用何先生的身份信息啊办卡盗刷，并且呢银行工作人员还表示后续将销卡消除何先生征信不良记录。此后多年呢何先生没有再收到催收的信息，他本来以为这件事儿也就到此为止了，结束了，对吧？结果没想到这一张信用卡竟然还记在他的名下，竟然还有欠款，而且被划走了。
1: 事发之后呢，他多次和华夏银行投诉沟通，那最终呢，华夏银行把自动划扣的17万多元归还给了他。但是他觉得这个事儿必须要弄清楚，
0: 是
1: 要彻底的解决。那比如说这个信用卡是不是能够帮他彻底的注销呢？这笔债务是否还记在他的名下？当时那个盗刷的人是谁呢？那这样一些问题华夏银行都没有回复。
0: 所以不仅仅是说把这个欠款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你当事人是不安心，咱们银行难道就没有这个损失吗？如果这个当中是有人恶意的在利用别人的这个姓名信息啊，然后去办了卡并且盗卡的话，这是一个大的隐患，是一个地雷啊，必须要把它查清楚。在5月28号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的客服，面对媒体的追问呢，客服的回应让很多听众啊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无论怎么问，对方永远是同样一句，我会如实记录来回复。整场的这个连线持续了好几分钟，客服人员始终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答复，如同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不少听众呢都留言吐槽，
1: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笔欠款依然要何先生来偿还呢？
3: 就是我会记录您的情况，会有我们专员与您联系的。
1: 你这样能够查到他的投诉的记录吗？
3: 我这边的话会如实记录您的情况。
1: 这张信用卡能不能够彻底的注销？盗刷人是谁？这些问题你们能够给答复吗？
3: 我会记录您的情况。
1: 你们这边应该是能够查得到人家多次投诉了，但是他的疑问你们没有解决啊。
3: 我这边会如实记录您的情况。
1: 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啊？你看，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无奈。你
0: 报道以后才去做这个事儿，对不对？确认这个账户没有任何欠款，后续不会再产生任何的欠款、催收以及划账的情况。对于给何先生造成的困扰和不便，华夏。

0: 银行在文件中呢深表歉意，并表示深刻反思，诚恳致歉。
1: 其实到目前钱款呢是归还了，信用卡也注销了，但是呢有几个问题悬而未决。那当年冒用何先生的身份办卡盗刷60000元的人是谁？是否已经被追查了？这里边有个细节。那么当时这个投诉人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表示呢也需要银行同时来报案，因为需要银行提供一些手续，遭到了拒绝，银行不愿意到派出所去报案。
0: 这不是很奇怪吗？你的利益都已经受到侵害了，那为什么不去报案？除非这个事情本身就出自你银行内部。所以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就很令人生疑了。
1: 是的，所以到底这个盗刷办卡的人啊到底是谁，有没有被追查呢？另外一个系统疏漏就能够让已经被认定为冒卡的这个账户死而复生吗？银行的这个账户管理包括风控系统是不是存在着更加深层次的隐患呢？
0: 所以这个问题是延展开来，除了陈先生本人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必须要查清楚的，无论是对客户还是银行，我觉得需要有更负责任的精神。我们将会继续向南京市的地方兼容京都管理局啊反映这个事儿，并且持续跟进。对于银行口中的系统疏漏的具体细节以及冒办人的追查进展呢，我们仍然等待华夏银行给出更明确的答复。当年你们没有报案，没有去查，现在这个事情呢又冒出来了，然后你们虽然消除了这个卡，对不对？但是这个事情呢恐怕不能像上次一样呢就不了了之了，一定要查清楚。
1: 他当年这个刷的是60000块钱，这么多年这个钱一直是欠着的，所以加上这个罚息已经滚到了28万元，
0: 是
1: 这个28万元的损失谁承担呢？
0: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就是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也期待呢他们能够给出更合理的解释以及追查的结果。好，那看一下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了，今天确实参与的人很多，大家呢没事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内的这个内容。
1: 是，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1011双声道，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呢也有报道，大家可以去跟帖留言。好，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
0: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谢谢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离丹图枢纽1公里有小车货车追尾事故发生，占12两股车道，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受栈道施工影响，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玉旗路段和瑞阳大桥往镇江方向瓜州到上桥路段都是有短距离排队，请耐心通过。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到梅村服务区这一段车流量会比较大，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北起江北新区南京北站，南接主城南京站，镇线全长约 20.4 公里，采用单动双线高速铁路隧道穿越长江底部，最大埋深107米，是南京的首条高速铁路过江隧道，建成以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对推动长江两岸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再来关注油价最新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下次调。

0: 调整时间是本周四晚24点，折算以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下调0.44到0.53元，加满一箱50升可以少花22到26元，大家周五开始加油会更划算。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03分，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起来共同倾听体育的声音。今天呢，在

0: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加加油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抛出了这个中国女排的新战袍哈，大家看看这个中国女排的新战袍怎么样哈，也给中国女排去点点赞，加加油。好，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各位在我们大蓝鲸 APP 上的留言。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呢，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23周的世界排名，在男子单打方面，中国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排在第五；女子单打方面，中国球员孙颖莎、王曼玉分别排在第一、第二位，陈幸彤位列第五，陈毅排在第六，蒯曼位列第七，王艺迪则是排在第八的位置。昨天呢，中国男足在上海进行了这个训练哈，备战客场对阵新加坡的国际友谊赛。
1: 本期集训，戴伟俊、吴磊、蒋光泰等因伤病阔别许久的熟悉面孔回到队中。训练开始前，主教练邵佳一为他们安排了特殊的欢迎仪式，并笑称吴磊是最老的小球员。考虑到中超联赛上半程刚结束，昨天训练开始前的身体激活环节比平时更久。全队在热身后展开专项训练，朱晨杰和吴磊则在体能师的带领下单独跑圈。已经为国家队出战99场的吴磊，有望在这两场热身赛中迎来自己的百场里程碑。相比于3月的集训，国家队本期集训的人员变化幅度较大。年轻球员方面，包括首次入队的守门员李浩在内，有7名23岁以下球员入选。现场训练氛围轻松活跃。本期集训，国家队将通过6月的2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初的亚洲杯磨合阵容，同时力争2连胜，争取更多的国际排名积分。邵佳一麾下这支国家队的阵容与战术打法也将越来越清晰。
2: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3: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4: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2: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法网的消息。昨天2026法网女双1/8决赛的赛场上，13号种子郭涵玉搭档梅拉德诺维奇以6-2和6-4战胜了3号种子张帅和梅尔滕斯组合晋级8强。这也是郭涵玉在职业生涯首次进入大满贯女双的8强。
1: 张帅梅尔滕斯是女双3号种子，两人搭档夺得了今年澳网女双冠军。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是13号种子。开场后，张帅组合就因为失误连连送分。首盘比赛，他俩的非受迫性失误比对手多4个，主动得分只有对方的一半。前4局双方战成2-2平，第6局郭涵玉组合率先破发，张帅和梅尔滕斯随后几局依旧没能减少失误，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以6-2拿下首盘。郭涵玉组合底线杀伤力很强，球又深又重，郭涵玉在本届法网女单资格赛中一路过关闯进正赛。33岁的法国老将姆拉德诺维奇夺得过4次法网女双冠军，经验丰富。第二盘，郭涵玉组合取得2-0的领先，张帅和搭档连破带保，将局分追平。不过，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进攻质量更高，第10局，他们再度破发，6-4锁定胜局，以总比分2-0获胜，晋级8强。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贯女双8强。下一轮，他们将对阵青山修子梁恩硕。
6: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今天对手发挥得非常好，所以无懈可击。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恭喜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他们 配得上比赛的胜利。嗯，
7: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对手，我们都要尽可能的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就是我们两个的优势就是，接发球都可以很强势，就底线和网前都可以做到很强势，就给对手施加压力，然后打我们自己想要打的这种方式吧。
0: 很难过，我们输掉。

0: 到了这场比赛，我想是我们做的不够好，尤其是第二盘我们是有机会的，但没能保持持续的进攻性。我们一直没有放弃，但还是很遗憾输掉了比赛。
1: 另外呢，在昨天法网女单的第四轮比赛当中，头号种子萨巴伦卡以7-5和6-3战胜了16号种子大阪直美，本赛季三次战胜对手，连续四年跻身法网的八强。在下一轮，萨巴伦卡将会对阵的是施耐德。今晚公益题材助成长奥运冠军进校园第一期活动呢，将会走进南京审计大学。体操奥运冠军、中国体育彩票江苏公益宣传大使黄旭届时将会向同学们生动地讲述一段关于拼搏与热爱的体育人生，也激励大家在成长道路上勇敢追梦。本次活动呢，是由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多年来，中国体育彩票秉持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使命，深耕公益事业，助力体育发展，持续走进各大校园，普及体育运动，传播体育正能量。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在大蓝鲸 APP 上，我们还特意抛出了这张海报。对于我们的奥运冠军，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哈？我们也可以届时帮各位去转达哈，给他们去看到你们在我们大蓝鲸 APP 上的留言。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然后再找到我们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在那张海报下面留言就可以了，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上直接留言都是可以的。也期待各位今天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
2: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3: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哈。在这个节目中呢，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将会和各位去说一说关于世界杯的相关的消息。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关注世界杯资讯。
5: 生动世界杯正在直播。
1: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盛会即将到来，梅西呢会再度踏上世界杯之路。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驻扎在美国的堪萨斯城，而训练基地呢就设在了堪萨斯体育中心。
6: 这是阿根廷国家队的包机，航班号为1978。1978年世界杯，阿根廷队作为东道主，在决赛中击败荷兰队，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10是梅西的球衣号码。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梅西率领阿根廷队第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经过11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抵达堪萨斯城。从走下飞机的这一刻起，阿根廷队的卫冕之旅便正式开启了。球队助理教练阿亚拉表示，阿根廷队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上，球队必须保持健康，拿出上佳表现，才有机会完成卫冕。在机场，球迷们用欢呼声和歌声迎接阿根廷队抵达。有的球迷表示，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现堪萨斯城的风貌，以及这座城市对足球的热爱。随后，阿根廷队乘坐大巴，来到位于伯克利河畔的酒店。酒店外围已经被围挡封闭，而内部的装饰也充满了蓝白两色和阿根廷元素。世界杯期间，这里就是阿根廷队休整备战的大本营。当地时间6月16日，阿根廷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队。
1: 另外，据媒体透露说，梅西入住的是单人间哈，享受独立的空间，而德保罗和奥塔门迪则是同住一个房间。目前呢，球队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哈，已经抵达了驻地，其实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正式开启自己的卫冕征程。此外呢，阿根廷的跟队记者还透露了梅西的身体情况，说他有一些身体不适，但是呢，斯卡洛尼是不会让他冒险去参加第一场热身赛的啊。当然了，我觉得这是完全符合逻辑哈。但是呢，他能够参加对阵阿尔及利亚的首场世界杯的比赛。那么38岁的梅西就会迎来自己个人世界杯的第6次征程哈，第6次世界杯之旅了。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在阿根廷国家队。

队的阵营当中呢，像恩佐、阿尔瓦雷斯、德保罗等名将都是悉数入选。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再好好的说到这个阿根廷队。那我们说作为一个球队来说，主教练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去排兵布阵，包括怎么样在现场去临阵斗法，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而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今年47岁，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结束后，当时阿根廷的时任主帅桑保利下课，斯卡洛尼就接手成为国家队的临时主教练。2019年正式转正之后，他在2022年就带领着潘帕斯雄鹰成功登顶世界之巅。他曾经在球员时期呢是四支后卫的，常年是征战欧洲主流联赛。斯卡洛尼是在2016年开启教练生涯的。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非常注重团队的凝聚力和攻守平衡的，他打造出风格成熟、韧性十足的战术体系。在他的带领之下，阿根廷队终结了28年的冠军荒，赢下了2021及2024年美洲杯、2022年世界杯及欧美杯等冠军。他的带队胜率高达88.7%，所以毫无疑问，大家对于即将到来的美加墨的世界杯，对于斯卡洛尼届时的排兵布阵和临阵指挥依然是充满着期待的。而提到这支球队的核心球员，毫无疑问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梅西。作为阿根廷队的队长，球队的绝对精神领袖和进攻核心，国家队出场198场，打入了116球。提到梅西，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技术非常全面的球员，而且他的球商绝对属于顶级的。他既能持球组织串联中场，也能够在门前完成致命终结，定位球更是他的拿手绝技。作为足坛传奇球星，大赛经验能够和他比肩的恐怕就是他的绝代双骄的另外一位 C 罗而且梅西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够屡屡挺身而出，所以在今年的世界杯，大家依然对梅西、对球王充满着期待。除此之外，我们还得提到这个马丁内斯球队的主力门将加后防线的最后一道屏障。他的心理素质自然是非常强悍的，铺垫能力世界顶级。2022年世界杯，凭借多次神扑和点球大战的精彩发挥，助力球队夺冠。大马丁门线技术扎实，出击果断，擅长干扰对手的心态，是阿根廷防守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接着我们还要提到25岁的恩佐·费尔南德斯，现效力切尔西队，中场的攻防枢纽，拦截、出球、远射可以说样样精通，跑动覆盖面积大，衔接后场和前场，年纪轻轻就历经多届大赛的历练，球风沉稳，兼具防守硬度和进攻创造力，是球队中场运转的核心支柱。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上，一鸣惊人的恩佐就当选了赛事的最佳年轻球员，所以此番再次出征世界杯的赛场也是让大家对他充满着期待。好，那刚才我们是说了球队的主教练还有几位核心球员那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在节目中一起说说看，在今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上，你是否看好阿根廷队能够卫冕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跟我们留言大蓝鲸 APP 找到Live 的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靓仔真亮说，我觉得阿根廷今年的冠军恐怕很难了，因为球队的主力相对都比较老化，你看梅西接近了39岁，奥塔门迪38岁，后防多名老将基本上也都年过三旬他说世界杯的赛程很密集，加上北美的高温，他们的体能能不能扛住多轮高强度的比赛包括未来的这个淘汰赛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呢，他觉得并不是太看好阿根廷的卫冕之路不着急，因为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所以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接着会和您去说一说这个阿根廷的在本届杯赛上我们也看一看 AI 是怎么去预测的，然后也再去看一看我们的一些球迷朋友包括我自己也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大蓝鲸 APP 上一会儿的时间。

我们会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你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的，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奇谈。

0: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积存，特灵活。那要是长期拿着呢？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2: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1: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0: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1: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2: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8: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9: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10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8: 哦，真是太好吃了。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第63分钟，塞内加尔后卫姆博乌出现失误，巴洛贡将球打进，最终美国队3-2战胜塞内加尔。
12: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在我们大蓝鲸 APP 上，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听众、各位球迷的留言哈。亮仔说，我觉得阿根廷队今年的这个冠军很难，因为他们的主力阵容老化，反倒是法国队很有可能夺冠，因为他们的年龄结构是比较完美的哈。姆巴佩、楚阿梅尼啊，包括萨里巴，全是处在24到28岁这样的一个巅峰期，新老搭配的合理，全员体能充沛哈。他说适配扩军之后的这个多赛制。那再来看一看，老司机说了，提到姆巴佩啊，现在真是太尴尬了。他去了皇马，连着2年4大皆空，反倒是老东家大巴黎连着拿了2座欧冠的冠军奖杯。目前呢，登贝莱又成为金球热门人选了。姆巴佩在世界杯很难办，如果是努力赢下世界杯，可能反而是给登贝莱拿金球又添一笔荣誉。18岁的姆总横空出世的时候拿金球只是时间问题，可是如今让27岁的姆巴佩拿金球，时间又成了一个大问题。哇，这个不得不感慨一下哈，我们这个中文的博大精深啊，反正都是时间的问题，但就看你是在不同的语境下是怎么去理解的。好，再来看看小小萨卡说，婷姐早上好啊。那他说，我觉得他心目中的夺冠的一些球队哈，热门球队包括了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哎，他说再加一个黑马厄瓜多尔哦，这还提到了有这个黑马球队哈。艾米丽说，婷姐早上好，我现在在去单位的路上哈，在听着你的节目，好，希望你今天一天有一个好心情，好不好？蓝鲸黄老师说，世界杯的赛场上啥时候让咱亚洲球队成为主角，那就太好了。那今年其实也可以看一看啊，几支亚洲球队的表现吧，包括日本队、韩国队啊、卡塔尔队啊等等。哦，小小萨卡说，果然，他说他在云南昆明收听节目哈，果然是出去旅游了，说在去避暑的路上，扬州太热了啊，哦，原来是我的老乡啊，扬州人。所以天气开始慢慢变热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这种有一个很舒适的心情，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另外在节目中看到小金鱼说了，说我心目中的冠军球队是葡萄牙队哈，都已经开始纷纷的预测这个冠军球队了。那么在这儿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今天起正式开售本届世界杯的

0: 冠军、冠亚军竞猜游戏。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共同开启这场充满无限可能的足球盛宴。冠军竞猜游戏及竞猜本届世界杯最终捧起大力神杯的冠军球队，猜对即中奖。冠亚军竞猜游戏及竞猜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和所选的组合一致即为中奖。购买竞猜型中国体育彩票，既是观看体育比赛的一种娱乐方式，也是支持公益事业的一种参与方式。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是中国体育彩票一直倡导的购彩理念。安心购彩，请您走进您身边的中国体育彩票的实体店哈，在感受赛事魅力的同时，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收听天下体坛。
1: 各企业各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

0: 0858-909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8589090，400858909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8589090，4008589090。
1: 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监控大屏上看到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2公里有车辆事故刚刚被撤离，交通正在恢复中。那么同时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车流量会比较大，缓行大概3公里。受栈道施工影响，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玉麒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附近，瑞阳大桥往镇江方向上桥段现在都是有短距离排队，请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沪渝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迎来重要建设节点，大桥3号塔中跨、14号斜拉索成功完成安装，标志着这一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的斜拉索全部完成。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为主跨400米双塔双锁面钢结合梁斜拉桥，是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关键控制性工程。沪渝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到时候南通启东到上海的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到半小时以内。再来关注到最近连速高速新沂河特大桥南岸主桥实现全线贯通，打通湘梁架设通道，为项目后续施工奠定基础。连速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是江苏15设6纵10横高速公路网中的横三线重要组成部分，路线全长约49.3公里，项目建设工期3年，计划2027年建成。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缩短宿迁与连云港之间的通行距离。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带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7: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温度生活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在我们节目一边开始的时候呢，温度生活的互动

0: 好了，现在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已经有一些朋友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啊。今天我们就把小时候经常背后的那句“坐直了，抬头挺胸”啊这个问题讲讲清楚。漏网的河豚，你这个一看就是太不自律了吧？他说：“苹果中午好，打卡。我特别喜欢的是图一的坐姿，你喜欢不等于就是对的啊。”那。现在我们第一张照片里面呢，从第一到第七个坐姿，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三六七都是不正确的。靓仔真亮说，我觉得六号对。那看来大家平常这个坐姿啊都有点问题啊。因为首先一，虽然你可能这么做挺舒服的，但久而久之你肯定你的脊椎啊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一是可以第一个排除掉的正确坐姿，因为它就是很典型的叫弯腰驼背啊，就是下塌，对你的脊柱压力非常大，长此以往的话不太好。所以漏网的河豚，你不要觉得好像暂时的舒服，久而久之你就要承受很大的麻烦。那么为什么说三六七也不大对劲儿呢？那七显然也是有点弯腰驼背，对吧？那三和六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啊，它是比较叫下颌前倾，对，就是这个坐姿实际上是对你的颈椎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剩下的呢，只有二。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界，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1: 美味不绝于耳，
10: 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附近， GR 武常深高速往浙江方向溧阳西附近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5: 我喝的那个橘味汽水，就是气特别足，喝完了以后要打个响嗝的。这是北京的啊，土特汽水，北冰洋。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二张，这个山海关啊，北京隔壁的天津。如果说北冰洋代表着北京的豪爽，那么山海关呢？就有很天津味儿的那种随和在里面，它就是属于那种后劲不太足，但是橘子味儿特别浓，先甜后酸，口感比较浓郁的。这个山海关橘子汽水你不要小看它啊，它可是末代皇帝大婚的指定饮料，摆上过盛大婚宴的。所以你看这都百年汽水啦，但是很奇怪，就天津人其实挺怎么说，就天津好东西啊都不怎么出天津，特别恋家啊。所以在其他地方你想喝到山海关，哎，还没那么容易呢，你只有到天津喝到这款汽水，那才是最正宗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西安的叫冰峰汽水。橘子味的汽水到了古都就有了一个冰峰这样的冷峻的名字，西安人是非常喜欢喝的。你要是爱吃面食的人，那到了这个千年古都啊，来一份这个西安的面，然后再来一口西安的汽水冰峰，据说一年在西安这个冰峰橘子味的汽水能卖掉1亿瓶。

想想看它是多么的受欢迎了。对于西安人来讲啊，冰峰不仅仅是一个饮食配套的汽水，它更像是一个怀旧符号，因为它的广告语就是从小就喝它。你看看是不是勾起了满满的乡情和回忆呢？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洛阳啊，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一张呢就是洛阳的这个海碧汽水。它其实口味挺多的，有柠檬的，有橘子的，对吧？那这个海碧啊，它的名字来由实际上是取自于 happy 这个谐音，就很快乐。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洛阳的一个国营小厂，它转型做食品加工业，开发出来的鲜橘汁汽水，80年代到现在了，也已经很完美的融入了洛阳人的日常饮食。我现在发现，就是北方的这种美食呢，它可能就是对于南方人来讲比较的夯啊，比如说什么牛肉汤啊、羊肉汤啊，啊各种汤，然后各种叫煮碳水，它其实和橘子汽水还真的是挺搭配的啊，可以消消食，又可以佐佐餐。行吧，今天是跟你聊到了每个城市一款橘子汽水，说了这么多，好像咱们江浙沪这一带竟然没有拿得出来和北方相媲美的橘子味汽水。哎，我们小时候喝的那个橘子味汽水是什么牌子来着？我都忘了，你还记得吗？

0: 橘子汽水。刚才我们喝到了北方的四款橘子汽水，我还问到大家说，我们小时候也喝过橘子汽水，但是我都记不得叫什么牌子了。夫子牧羊说，我就记得小时候我爸赶集回来，偶尔会带一瓶橘子汽水，玻璃瓶装的，叫小香槟啊，黄色的，超好喝。是叫小香槟吗？这名字我怎么听起来觉得那么陌生啊？好了，刚才我们是去感受了一下夏天的快乐啊，夏天的快乐好多啊。刚才我就说嘛，没有什么什么的夏天是不完整的，这个句型我用了好多次了。接下来就要跟你说说没有龙虾的夏天。
1: 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受栈道施工影响，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玉器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附近，瑞阳大桥往镇江方向上桥段都有短距离缓行，请耐心通过。继续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北起江北新区南京北站，南接主城南京站，正线全长约20.4公里，改用单动双线高速铁路隧道穿越长江底部，最大埋深107米，是南京的首条高速铁路过江隧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对推动长江两岸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时间是中午的12点03分，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行南公正。
1: 大家好，我是行南杨晓，行走汽车江湖的老司机们，欢迎大家中午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
0: 是的，今天艳阳高照哈，大家好像出门的时候觉得应该还挺热的吧，
1: 就这个天出门必须得端个西瓜，
0: 端个西瓜，
1: 哎，就边走边啃的那种，就是晚上吃嘛，就才有夏天的感觉啊，对吧？
0: 是是，但是这个画面不太优雅，
1: 哎，穿个大裤衩子，杀个拖鞋，有点夏天的感觉了啊。
0: 是是是是，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端个西瓜，
1: 哎，吃一点。因为今天看了一个热搜，专家说呢，在夏天的时候，其实可以适当多吃点西瓜，一方面呢就补充水分，另外一方面西瓜里面所含的物质，应季水果嘛，对不对？对于身体是有好处的。
0: 是买不起。
1: 啊，西瓜买不起啊！
0: 啊，最近穷啊！
1: 哎呦，我的天，
0: 不是消费降级吗？
1: 那就喝点稀饭，好不好？消费降级，最近我的大数据都开始向我推二手电动自行车了，你看看啊。
0: 好，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呢，和各位一起来说车聊车。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聊各家车企的五月销量的大盘点。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各个车企都已经发了五月份的整个销量的数据。
1: 是，
0: 一会儿呢，我们会一一的来看一看啊，
1: 看看大家到底卖的怎么样啊。
0: 嗯，对。当然，同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找到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吧。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事你先说。
0: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
1: 今天的车市你先说，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新的消息吧。日前呢，马自达方面正式宣布

0: 一个中年，我是一个中年老登
1: 啊。你能正确，
0: 对对，
1: 正确人是自己就是对了。
0: 对，所以对于这种都老登的这种状态之后，我还有什么那个登不登的，对不对？
1: 就是，那你还说什么要买呢？买啥买？
0: 但这个价格也的确挺诱人，年轻人冲一波，开它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要是想获得这种所谓的燃油驾驶乐趣的产品越来越少了。小的时候呢，曾经有一台车第一次在杂志上看到的时候，觉得是惊为天人，这台车是蝰蛇，你听过吗？
1: 当然
0: 啊，蝰蛇当年第一次看到杂志上看到的时候，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一台车型。日前道奇汽车首席执行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蝰蛇已经到达了生命周期的终点，这可能会意味着曾经道奇品牌最有辨识度的双门跑车将不再更新。
1: 嗯，是这个道奇的 Viper 啊，会在之前已经在2017年的时候停产过了，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这次停产呢，是因为它的当前的结构没有办法适应新的安全规范了。
0: 对
1: 对，而所以大家就只能说，就是这个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多记忆，
0: 反正你也买不到，只能在杂志上看过，对吧？
1: 对，就知道它反正挺好看的，
0: 但是就是蝰蛇是什么？蝰蛇是美式超跑的巅峰，
1: 是的，
0: 对吧？
1: 它是开创一个时代，叫 Hyper Muscle Car， 就是一个肌肉车，但是同时呢又是非常有力量感的
0: 美式超级肌肉车的这样的一个代表，
1: 是的，是的。然后它也有大排量，对吧？V8发动机，这种产品，就反正你开了之后，你会觉得全身可能荷尔蒙都会爆棚的那种。
0: 其实是属于很难去驾驭它，因为这种大 V8 而且很纯粹，就很如果你驾驶技术很一般的话，你可能一脚下去之后它就会失控的这种车型。
1: 是，
0: 但是它就是所谓的美式狂野肌肉车，就这种感觉。那个时候像 SRT 对不对，包括像那个道奇的就是蝰蛇，包括像那个什么什么猛犸象啊，对吧？他们这些大的肌肉车都是这种状态，但这个可能就跟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市场的这种状态是有点格格不入了。
1: 对，那个我们反正也买不到，就不去太多关心吧。反正大家去关注一下这条消息。然后，当然有一个车呢是，最近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就是玛莎拉蒂。玛莎拉蒂呢，它的这个1926年玛莎拉蒂首次在一个叫 Tipo 26赛车上应用了三叉戟的标识，并且参加了当时的一个赛事。今年呢，他们正式迎来了品牌的标志和赛车历史双100周年的纪念。然后为了庆祝这个时刻呢，玛莎拉蒂正式推出了一个特别版的涂装，是适用于 GT2 的赛车和 MC20 的 GT2 的 Stadia。 这个车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产品，因为对于玛莎来讲，其实也是它守护燃油系统可能也算是最后的精髓了。
0: 对
1: 啊，那个叫 Stradale， Stradale 我去开过一次，就是 MC20、哇，那个感觉真的，你会觉得很多儿时的记忆都被换回来了。
0: 就玛莎声浪，我一直觉得玛莎声浪是好听的。
1: 对，
0: 那个声浪是真好听。
1: 声浪只是一方面，你踩下油门的那一刻，你会发现什么电动车呀？要什么电动车？真的，那个什么电动车，你完全都觉得那是玩具。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电动车之后别喷了，我只是说因为价格不一样，所以反正就让我随便说说大话。对，第一呢是它整个坐姿，你是一个跑车的坐姿，它卖大概300多万吧。然后你整个坐进去之后，然后就点燃那个油门的那一刻，轻轻一踩，我的天哪，就整个五官的感觉就全部都紧张起来了。
0: 因为那台发动机给你的感觉就会很暴躁，让你
1: 海神的发动机预燃烧式的技术，就是你轻轻一点，它就开始会给你工作。
0: 对，
1: 然后你随着你的油门深深的踏入之后，一方面是声浪很好听，更重要的是你的动力真的是随踩随用，但关你的视线还很低，你在路上你就是最亮的仔，真的。在今年的这个涂装，反正红黄像番茄炒蛋一样的，
0: 你看它像不像我们国旗色？
1: 这个不好评论，但我觉得像番茄炒蛋。对，就反正去看一看吧。
0: 反正怎么讲呢，那天在说那个就是 Lucia 的时候啊，就说那个法拉利 Lucia 的时候，评论区里面有些人对于法拉利啊，对于玛莎拉蒂啊，对于兰博基尼啊，就是那种不屑一顾，我当时还是这么去说，我说当装上燃油发动机的那一刻，他们还是马王，还是牛王，对不对？还是这些车型，只不过在电动车时代，他们要重新去给你讲一个新的故事。
1: 他们不屑一顾太正常了，他们都没开过呀，
0: 对
1: 吧？也没拥有过，当然不屑一顾了。 了，你没开过的车那我还看不上呢，对不对？
0: 但是当年燃油车时代他们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啊，
1: 是是是。

0: 是，反正去关注一下吧。
1: 说了，有人说了，玛莎拉蒂你够不到，但是其实还有一台车你可能能够得上啊。近期呢，丰田正式发布了2027款的86啊，
0: GR86。
1: 对，作为第二代车型的第五个年款车，新车呢没有迎来大的改款，但是呢，针对油门的响应、换挡的手感、内外的配色、主动安全进行了相关细化的升级。
0: 是的，而且说今年夏季还会登陆海外的经销商门店，反正不知道中国会不会上哈。
1: 不知道，
0: 就上了也不一定会买。
1: 但是身边开过86的人的统一的一个回馈就是这台车是很好玩的一台车啊。
0: 那当然，
1: 因为它在就是比如说可控漂移这一块，哪怕是新手你去入手的话，这车都会有很多的可玩性啊。
0: 对，那86和 GR86应该还不是一个概念吧？这个整个 GR 这个又是加了更多运动化的一些改装了，
1: 对，更加极致一些，
0: 更加极致一些啊。有，然后油门的调教呢也会变得更加的极致。
1: 当然要记得买手动挡啊，不买手动挡的话，这车你就没有精华了啊。
0: 说的像真的要买的一样啊。
1: 那去看看吧，对吧？
0: 光看看没用。
1: 只能看看。
0: 最近富士康旗下的全新纯电 SUV 正式亮相了，叫 Carvera。
1: Carvera 啊，
0: 对，会在台湾市场上市。
1: 哎，他们之前那个名字就不要了，不叫了吗？
0: 不是在网上一片热议吗？就不太合适吧。
1: 好，
0: 所以他可能先换了一个名字吧，说尺寸直接对标特斯拉的 Model Y。你看这车，你感觉有卖点吗？
1: 我看了它内饰之后，第一件事就这车扔了吧。
0: 啊，也不至于吧？
1: 你看看它的内饰。
0: 车啊，
1: 你往下看看它内饰
0: 啊，
1: 你懂了吗？懂了，
0: 就是它卖多少钱，我得先关心。
1: 管它多少钱，那个竖屏幕放在那边，看的不难受啊。
0: 你竖屏，你沃尔沃也有，你当年比亚迪也可以竖屏啊。
1: 但是只要比亚迪竖屏可以横过来，
0: 是可以横过来，但是你也有竖屏、啊。
1: 哎，它这能不能转、
0: 啊？你福特也有竖屏啊，
1: 能不能转、啊？
0: 我觉得转不大可能吧。
1: 啊，
0: 转是个技术，你知道吗？你要转的话，你比亚迪就会告你侵权了。
1: 看看它的数据啊，82.7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后置电机，然后续航578公里，双电机3.8秒，续航538，也还行。哎，
0: 还行吗？
1: 也还行，
0: 就500多公里，这是长续航啊。
1: 不，这个卖10万块钱应该差不多
0: 啊、哦。这价格是的，
1: 安的60的价格吗？对不对？
0: 是的，
1: 卖10万块钱，那不差不多吗？
0: 是的，我是把它当成像 BZ3X 之类的这样的产品
1: 啊，不可能。
0: BZ3X 就11万、啊，不贵啊。
1: 哦，它这不还不是 SUV 是吗？是个轿车是吗？
0: 它只有4.8米呀，
1: 它对标的是 Model Y，
0: 是它只有4.8米、，Model Y 也是4.8米几啊。
1: 嗯，那个 Model Y 看起来大一些啊。
0: 我没觉得大呀，关键是就是它第一是造的比较简陋啊，第二不知道价格，
1: 不过
0: 所以真的到我们，
1: 我那天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就中国台湾市场的这些电动车，包括燃油车的这个价格啊，说实话，我觉得还是要有充分的竞争
0: 啊，
1: 就是如果比如说像比亚迪这种像埃安这种车型，
0: 让我们进去是吧？
1: 对，然后到我们中国台湾市场里面去的话。那可能就跟现在的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样的，
0: 是的，
1: 满大街的那些日系也不要卖了啊，不要卖了啊，价格很重要啊，
0: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产品真的看了我们都觉得挺玩具的。
1: 哎，我今天看了一条，还有一条消息啊，
0: 追觅
1: 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到了它的什么融资的关键期了啊，消息也特别的多
0: 啊，
1: 昨天看到消息说原来融资200亿，现在可能要到700亿了，什么概念？这是先不管，但是关于追觅造车，最近又有了一个新的消息。说因为一些现实原因，其中包括受到产能政策管控和产能饱和影响，追觅品牌规划的乘用车产品难以在国内完成量产。为保障2027年顺利进入澳大利亚市场，追觅已经启动海外生产渠道和评估和洽谈了。听着这个口气是不是很耳熟啊？
0: 啊，你好像一直都不大相信他，是吧？
1: 想到 FF 了没有？啊，就这话听得像的，想到 FF 没有啊？他可是本来说一年之内肯定能看到车的，这会儿又说了什么国内，产能饱和的影响、新能源政策管控的相关的影响，在海外启动生产渠道的评估和洽谈，这不又得耽误时间吗？
0: 是的，他不是，他也没说要去生产，他只是评估和洽谈，也不一定谈成功啊。
1: 谈不成功，那不就继续更往后拖了吗？
0: 那是往后拖呀，
1: 对不对？
0: 是往后拖，但是不一定非要在澳大利亚市场，他可以多方面去洽谈嘛，对吧？现在反正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只是一步一步看，你也不知道他后续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些成绩出来。
1: 我看他上面说的追觅的 的澳新项目负责人表示说，传统本土造车路径周期过长，无法匹配其在澳洲上市的时间表。
0: 嗯，
1: 要放弃中国本土制造，寻求海外代工。
0: 嗯，
1: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果中国造车的速度满足不了你的要求的话，我不相信在全世界其他地方能满足。
0: 嗯，是的，我也觉得，
1: 不很奇怪吗？这个事，对不对？
0: 嗯。就关注一下吧，这个新闻，反正他一天到晚也没车，但车展倒是看到了。
1: 我不希望你是吹泡泡的，怎么到时候让人家说，你看你们江苏出来的这些车企，对不对？怎么都在吹泡泡啊？
0: 嗯，你不希望他就不吹了吗？
1: 嗯，还是不要吹，踏实一点，踏实一点啊，踏实一点。
0: 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很难啊。
1: 毕竟都央视新闻都采访过了，不能乱说啊。
0: 来，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其他的消息哈，就是反正这两天全都是一些各个车企的五月份的销量。
1: 过会时间我们来说，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盘一盘这个销量。我看到尊界 V800 了，你看到了吗？
0: 嗯，看过了。
1: 尊界 V800 的实车目前曝光了，大型旗舰 MPV， 车长接近5米5，七座布局 1.5T 增程系统。WLTC 的最大纯电续航275公里，然后尺寸是超过了理想的 Mega。
0: 嗯，就看他卖多少钱呗，
1: 200多万吧我估计。啊，
0: 不知道，
1: 这么大的车不得卖200多万吗？
0: 嗯，希望如此吧。
1: 嗯，但是我真的是觉得他那个前脸设计啊，
0: 嗯，
1: 我你记得我原来一直在说，就是轿车上面适合的这种前脸不见得放到MPV 或 SUV 上就好看。
0: 嗯，但是买这个车的人可能更在意的是一个圈层吧。
1: 我圈层也得先能看得过去再圈吧，尤其是前脸放一个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鼠标，
0: 如果它卖得很好呢，
1: 那就说明我还是不是那个圈层的人啊。
0: 不，那不就行了吗？所以你去评价这个外形有什么用呢？
1: 不应该。
0: 知道错了是吧？
1: 我承认错误了，知道错了，好不好啊？
0: 好，我们差不多先说这么多吧。
1: 嗯，
0: 各位呢可以再稍微稍安勿躁，我们在半点之后呢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各家车企五月份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销量。
1: 对，今天呢就是各家企业都放了销量，而且这个销量数据当中有很多的数字啊，这挺有意思的啊。
0: 是的，
1: 可能是你没想过的事情啊。
0: 是的，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吧。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9: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8: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9: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10: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大屏上看到，我省境内的大部分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4: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幺零幺幺车世界。
2: 原谅车世界，12:33，欢迎回来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公正。
3: 嘿，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啊。今天呢是六月的第二天，但是呢各家车企呢都发了五月份的销。

0: 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呢，我们来和各位说一说各个车企五月份的销量盘点。
2: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看过了吧，其实有的品牌呢大海报发的到处都是的，估计也扫了一眼，但是也不见得都看全，所以我们帮大家去拎一拎这里边的重点啊。
1: 嗯，
2: 陈博士，你说郑哥你鼻音重是不是感冒了？
1: 是的，有一点点吧，因为就是反正睡觉开空调。
2: 怎么的，你听说你郑哥感冒，听不出我嗓子发炎了吗？
1: 啊，哦，就这个还要比较一下是吗？
2: 就你看，
1: 好胜心真强啊！
2: 吃醋啊！同样做节目，怎么就关心他不关心伦家呢？
1: 是，对你杨哥嗓子发炎了，太重要了，跟你说真的，郑哥就退下了。
2: 我鼻子还发炎了呢，啊！
1: 是，你人怎么没发炎呢？
2: 我正在发炎当中啊！提醒大家哈，就这两天，刚才公正不说了吗？晚上开空调睡觉的话，其实还是要定个时，而且不要定太冷啊。
1: 来，我们看一看各个车企的五月份的销量哈，我们从哪家说呢？
2: 嗯，
1: 我觉得也不用去排名了吧，因为也没意义。我们
2: 逮到谁说谁，
1: 先看比亚迪吧。
2: 哎嘿，你这不是从最高的开始说的吗？
1: 也不存在，因为正好打开了比亚迪的这个浏览页。
2: 嗯，
1: 比亚迪五月份公布是销售了383453辆，
2: 对，
1: 乘用车销售376990辆，海外销售160177辆，
2: 嗯，
1: 同比增长80.7%。
2: 哦，刚才在那个微信上面还看到李慧啊，就是腾势的李慧李总，
1: 嗯，
2: 在那凡尔赛
1: 说啥了？
2: 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电池产能遇到了瓶颈
1: 哦，
2: 不然的话，腾势今年呢这个月的16000可能还要再高
1: 哦，是吧？
2: 腾势这个月16000
1: 啊，
2: 对吧？16000相对于它前面几个月来说。就好多了，
1: 只有提升吧，但也没达到一个很
2: 就好多了嘛，就好多了嘛。但是你看旁边方程豹，30000了，
1: 是啊，所以说没有达到很爆的程度。我觉得腾势至少你要维持20000多这个月销，我觉得才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一个成绩。
2: 关键是腾势这个月挣的钱，我觉得应该还可以。主要原因是 Z9 GT 在欧洲反响还不错，而且 Z9 GT 在欧洲的定价定的也挺高，所以我估计这16000台当中 Z9 GT 应该是贡献了不少的量的、啊、
1: 但你想腾势投入了多大、
2: 哎、对前期烧钱烧的也多嘛，
1: 是
2: 是，对吧？
1: 这个月仰望的表现呢一般般啊，五月份卖了286辆，相对比较少一些。
2: 但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这个160000辆的海外，这个160000辆的海外基本上达到了就是属于半壁江山的这种状态了嘛，对不对？一半对一半了。那这个呢其实再往下去，哦，不对，不是一半、哦、
1: 但达不到一半，1/3吧，
2: 38万，
1: 嗯，
2: 然后160000，
1: 嗯，是的，
2: 对
1: 啊，1/3吧，
2: 对，反正还可以吧，还有上升的空间啊。
1: 是的，所以他们已经上调了海外的目标，对吧？这是一方面，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像基盘的产品依旧还是比较强势，但是呢，他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呢，可能相对表现弱势一些。我们要看后续，因为在五月份的时候，比亚迪又开了技术发布会，对吧？你要往后再去看它的芯片啊，它的这个兜底啊，如果这些政策一旦推行成功之后，它会很快在六月份就会有一个销量的一个暴涨。
2: 看一看吧，看一看它的这个情况，反正那兜底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企业跟，对吧？
1: 是。再来看谁？看吉利，
2: 看吉利。
1: 吉利在六月份五月销量是237637辆，连续3个月同比环比都是双增长的。新能源卖了133355辆，占比56%。然后海外也卖了85144辆，还创了新高。
2: 吉利眼瞅着就海外要破10了啊。但是它是第三。就是按照量来说，这几家民企加地方国企加在一起，它是属于第三。在情况上面来看，目前极客和领克的表现算是并驾齐驱。目前还是靠着银河这一块在大放异彩啊。
1: 是的，它的中国新系列五月份都卖了100000多辆。 还是比较稳的，
2: 油车表现还不错。
1: 对，主要还是银河卖的相对好一点。银河卖了81727辆，
2: 那新能源基本上银河都是他担当了嘛。
1: 对，然后你要看到，就是其实吉利在下个月应该也会有一个爆点，就是全新的吉利星越上市。
2: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这个产品呢，是给他拉销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它的九系八系占比将近一半。
2: 对，这也是贵的车卖的多啊，
1: 对，
2: 对吧？这个包括它的009，这些都是贵的车啊。奇瑞我来说一说吧。奇瑞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在这几家里边，就大家熟悉就非央企国企之外啊，它呢是属于排在第二的位置上面，因为它是247823辆，同比增长了20.5%，其中的出口还是第一，181871台车，同比增长80.5%，其中新能源销售是100304台，同比增长了58.8%。
1: 这个23万多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海外的这个销量啊，它一直表现的是非常。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4万多的销量当中，它的出口达到了18万，就占据它2/3。
1: 对，
0: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1: 你国内这么多的这个车其实就卖哪去了？
0: 不是，它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那天我们还在聊呢，就是奇瑞的问题在于它的品牌太过于复杂，
2: 太多了，
0: 太凌乱了，而且它分网分的也是比较多的，
1: 都找不到它车在哪儿。说实话啊，
0: 车知道在哪儿，但是
1: 就是你想到这个车，你要去看，你都不知道去哪家店去看去。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每家店他卖的产品还不太一样，然后他们自己内部呢，可能也还是需要去梳理。
1: 对，最后肯定这么多多生孩子好打架，但是最后肯定还是要去归一。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奇瑞集团需要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它的高端化的问题。其实这么多年都没有解决高端化的问题。
0: 现在不是说考虑它就能成功啊？
1: 对，你看
0: 它是已经尝试了做智界嘛？
1: 你看吉利，高端化在极客上面走的还不错，对吧？比亚迪虽然可能仰望没有那么，但是腾势和方程豹起来了呀，是不是？所以奇瑞其实是缺一个纵横机械版，好像也没有去纵横系列也没有去
0: 对
1: 担起来这个责啊。
0: 高端化的前提是你本身的这个高端的调性和属性得要有，你的圈层要有。奇瑞呢，因为一直都走性价比路线，
1: 对，
0: 走家用路线时间长了，所以你一下子去高端化可能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1: 对，但是我是觉得长城是不是得加把劲了
0: 啊？
1: 因为我看了一下长城公布的数据，5月份卖了10万399台车，这就是相当于别人的国外的这个出口量，对吧？你这是个总量。那如果要是一直把什么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列在一起的话，你这个量掉人家掉的有点多啊。
0: 所以呢，要紧张一下是吧？
1: 我是觉得他还是得好好卖一卖车。
0: 魏牌卖的不多，卖了8119辆，他要尽快的破万，然后才能支撑起他这个高端的这个调性，因为他这次不是 V9X 刚上嘛，所以就看他的整个5月份和6月份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坦克呢还是相对比较稳，但是坦克量其实也在掉，17067辆，至少我觉得也要维持在20000辆。其实欧拉是增长的，
1: 对，
0: 欧拉现在达到6018辆，
1: 这可能也是大家没想到的事儿。
0: 对，炮呢还是比较稳的，长城炮是13000多辆，
1: 目前基盘还是靠着哈佛啊。你虽然说可能大家会觉得哈佛这个那个，人家一个月现在5万多，但你想巅峰的时候，一个哈佛 H6 就4-5万了。
0: 对，5万多其实也不够多，
1: 对，
0: 不够多，它还是就是这量还少了一些。
1: 我是觉得哈佛品牌如果能达到10。就差不多了啊。
0: 是的，我反正现在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最近很多这个关于长城的短视频，大家应该也有关注到，就关于魏总可能又在说
1: 老在那拖后腿，
0: 也不叫拖后腿吧，就是他反正就是老是说现在不是 C 端的用户关注我们，更关注我们是 B 端，就是老是去聊一些就是竞争对手的事儿。
1: 对，
0: 我觉得你与其有这个时间，干嘛不去聚焦一下产品本身的东西？
1: 还是要把自己的，不是，你要再这么下去，你要知道长城这个月是卖了10万台，我说句大家可能就是不爱听的话啊，就如果再这么下去一两个月，很有可能你组桌都坐不上去了。为什么？你们知道领跑这个月卖了多少台车吗？领跑这个月8万多啊，81569啊，这闷不吃的，人家新势力一个月干8万多，你一个老牌车企一个月才10万台车啊，而且它的那个单价可不见得比你要低到哪儿去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长城真的是还是要更多的聚焦在自己的产品，不然那经销商跟着你，那就是过苦日子了，这个事啊。
0: 另外呢，就是长安汽车呢，5月份交付了209100辆啊，新能源5月交付了92400，海外交付了70700，海外交付同比提升，现在海外基本上都是在大幅度的提升，
1: 很重要的一点嘛，对吧？
0: 对，
1: 说完了没？
0: 啊，
1: 上汽集团是349000台，但是因为上汽的牌子实在是多啊，上汽乘用车这一块是。他都没有发数字啊！上汽乘用车同比增长37.7%，智己同比增长77.5%，大通同比增长43.7%，新能源车5月份销量18.2万辆啊，2万辆。同比增长46.5%，再高一些啊！
0: 对，我们看，其实数字有时候呢也不是特别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各个品牌它要有增长，相比较上个月或者同比或者环比都要有增长，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极狐呢也公布了5月份的销量，极狐呢在5月份也卖了17943台，同比增长32.82%。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问道 V9 和贝塔 S3 是5月份刚上市，也有可能会成为拉动销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 S3。
1: 对，贝塔 S3 那个价格。

0: 格肯定是能够跑一跑量的。
1: 对，大家还是很关注这台车的。
0: 对，那现在呢，广汽方面是把埃安和皓铂，组了一个新的 BU。但是广汽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没有发整体的销量？
1: 没有，
0: 对吧？
1: 没看到。
0: 我觉得都二号了，广汽到现在都没有发整体销量，其实广汽现在的压力应该都是挺大的啊。
1: 嗯，
0: 皓铂和埃安在一起是33140台车啊，然后埃安的 i60 现在月销是持续在破万的这个状态当中。
1: 嗯，
0: 但是要说到这个新势力里边的话，刚才提到了，领跑现在是新势力的销量冠军。
1: 嗯，
0: 因为他一个月破了8万台，81569台。
1: 嗯，
0: 马上还有全新的 C10、C11和C16的上市。
1: 嗯，
0: 我说现在领跑想在桌子拐角的地方闷头吃饭都不行了。
1: 嗯，
0: 因为他已经把自己逼到了主座的这个位置上面去了啊。
1: 对，但是领跑呢，其实之前交了一个财报不是特别好看，虽然说销量数据很好看，但是他的单车的利润毛利率还是不够高。我觉得领跑还是要解决一下他的单车的这个毛利率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他是薄利多销，
0: 嗯，
1: 那其实他们自己内部也明白这样的一个战略，但是怎么样能够去提升一下自己的毛利率，这是他们我觉得后期需要去做的事儿。有的时候你完全为了去追量，也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儿，
0: 嗯，
1: 对吧？你把单车的这个利率啊，然后稳定性、安全性啊，如果能够做得更好一些的话，
0: 嗯，
1: 可能对于品牌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反哺啊。
0: 常州奥瑞说，虽然吉利星越的销量好，但是我看我们公司里100多辆车开星越的只有一个人
1: 啊。
0: 你这1%都已经有这么大的量了，中国如果是14亿人，按1%，你说他得卖多少台车？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我特别很好奇，既然你说了啊，你们公司100多辆车当中哪个车最多？
1: 嗯。
0: 哎，
1: 他会告诉你大众。
0: 哎，你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啊？开什么车人最多好不好？来说一说啊。还有2分钟，这一段就要结束，我们稍事休息，在1点半之后啊，继续啊，1点钟之后继续来跟大家来聊，好不好啊？
1: 嗯，我们一会儿回来。

0: 需。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

0: 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装载着7273台新能源汽车的比亚迪济南号滚装船从南通港起航，最终抵达意大利焦亚陶罗、西班牙巴塞罗那。这次发运创下我国单次单船单一品牌汽车出口最大规模，标志着长三角北翼打开国车出海新通道。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再攀新高，占比首次突破15%。作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重要高地，长三角地区新能源汽车产量约占全国40%，全球占比超25%。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3: 杨澜车世界13:02，欢迎回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龚振。
4: 嘿，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
3: 我们最后一段啊，也会来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4: 好多的朋友们都在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3: 是的，
4: 今天我们是来盘一下5月份的销量大盘点。当然了，顺到手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们单位你有兴趣去盘一盘，看看你们单位大家都开什么车比较多啊。
3: 是，我们也很想知道哈。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带来可有机可水洗的100%真蚕丝下被，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蚕丝被来购买。
4: 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蚕丝被呢是五花八门，水很深啊，可能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价格100-200块钱也敢叫蚕丝被的，实际蚕丝的含量可能也不到30%，可能会更多，干脆就一点都没有也有啊。但是蚕丝被三个字可能就是个名字，注册商标，是不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蚕丝被呢，是100%的真蚕丝，假一赔十，而且呢是有机可水洗的。厂家说呢是来自于长白山的山脉，这里面的山好水好，森林覆盖率也很高，所以在这里长大的蚕宝宝呢，就是纯天然产出来的，这个蚕丝的品质呢也更高，韧性也更强，不容易断，而且呢，因为它是可以直接水洗，是没有问题的嘛。那么这个呢，就号称是被会呼吸的蚕丝被，是属于高端的货啊。那么，在今天有有机的100%的真蚕丝的限时福利，给大家就带来了啊。
3: 是的，吊牌价1999。各位明明白白的标着哈，今天的频率专属的福利来了，我们现场招募100名体验官，给到大家品牌直供价，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您没听错，今天只要300多块钱，两折都不到。入手100%的真蚕丝被，另外呢，今天再加30块钱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精美礼盒包装送人有心意还有面子，2×2.3米的双人被，背面是冰景丝面料，加背面大约4斤左右的重量，

0: 多款颜色可选，一倍一码可溯源。你平时去商场300多块钱，顶多买个普通化纤背。今天同样的钱，直接拿下100%，真惨死哎！无论是送给家人还是爱人，有心意也有面子。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售完即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蚕丝被”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给你解无缘。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0: 或者不配吗？
1: 就是现在还有很多的厂区 BBA 还是相对多一些的。
0: 对，就是因为老板还没来及换车，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
1: 那是的，
0: 对吧？
1: 就说明其实想更换新能源的这样的产品，其实为什么现在越推越多？就还是等待大家就有一个换车的周期，
0: 还有一个下一波周期嘛，对不对？你这些 BBA 你后面你换什么车呢？
1: 对，除非比如说有些什么政策出来，你到了一定的年限之后，你得要更换新能源，然后给一定的这种 to B 市场的补助，我觉得是不是还能够再刺激一波？
0: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阵一阵的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就更换新能源，再过几年的时候，可能燃油车产品又有一个什么新的迭代或之类的一些东西，大家可能又会去买。反正就是，
1: 可是我觉得
0: 阵一阵嘛，
1: 我觉得燃油车再迭代，可能也迭代不到哪里去了吧？你除非在技术上有突飞猛进的，
0: 它主打一个贵。就像就奢侈品心态嘛，对不对？那个包你说凭什么卖一万多，它主打个贵。燃油车你能开启燃油车，就说明你能加得起油，你是消费是有实力的。
1: 大哥，贵的东西你愿意买，好就是贵，贵你就买。
0: 哎，对，
1: 你的这个心态蛮厉害的，真的还是有钱啊。
0: 虎哥的耳朵都烫了。这个奥瑞尔说，经典轩逸卡罗拉、速腾小米、苏七朗逸、宝马三系、奥迪 A 四、凯美瑞、时代雅阁、特斯拉，谢谢你啊！还专门跑到停车场去数了一把，这么热的天啊！
1: 哦，这个轩逸经典写下来，看了写下来，这个画面好优美啊！
0: 因为广告之前没去，现在去了之后，然后就赶紧去跑了一圈，是吧？去查了一下，看了一下啊。
1: 单位里面看的最多的是秦唐汉元宋，比亚迪。
0: 你不会是在比亚迪的车间里面工作吧？为什么你们单位里看的全是比亚迪呢？
1: 便宜呗。
0: 没有啊，可能是生产厂里边比亚迪的车给进，其他车不给进啊。
1: 可能吗？
0: 有这个规定啊，对不对？
1: 你在常州是吗？
0: 是吗？不知道是不是在常州工厂，不然的话你怎么这么整齐的啊？刚才在说这个新势力的时候，其实还有几个新势力没有去聊啊。魏小李三家其实都没有去说，其实也跟大家去讲一讲。未来五月份是交了37705台，同比也是有个62.3%的这样的一个增幅。关键是看到这整个33700多台里边，有20000多台是未来品牌的这个轿车，乐道是12000台，萤火虫是5663台，大头还是未来啊。
1: 当然 ,ES8 贡献了非常大的力量，245天达成第110000台的交付里程碑，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成绩。
0: 毕竟很多人看了，就当年 ES8 那个价格端起来端那么高，现在一下降下来之后，很多人觉得不买都白不买啊。
1: 我身边的确开 ES8 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看了好几辆了。
0: 对
1: ,L80 上市15天交付了5945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啊，反正就恭喜一下未来吧。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路上我在看到 ES8 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车不管是造型的比例还是它整个造型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属于中国电动车市场独一份
1: 啊。是吧，
0: 一眼看过去它就是蔚蓝，而且原生度也很高，对吧？
1: 我唯一就觉得大了一点，其他的都没问题。这个车其实还是挺好的，
0: 可以买 ES6 啊。
1: ES6 平台架构不一样，
0: 还没换新是吧？
1: 对，
0: 等到换新啊。
1: 魏小李的小鹏五月份交付新车32158台 ，GX 呢在六月份也开始大规模的交付了。这个32158台可能在六月份小鹏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爆点出来，
0: 因为你 GX 在那放着呢吧，
1: 对
0: 不对？这个价位大家都没想到、啊。
1: 这个它上市12小时大定24863，哇，非常非常厉害的成绩。
0: 我觉得其实其中被背刺最狠的就是那个理想的 L9
1: 啊。
0: 对不对？理想本来说大家都说好了卖贵一点啊，就反正都旗舰九系嘛。结果李维斯发完之后，小鹏直接把 GX 价格定到20几万，我估计理想整个是大跌眼镜的啊。
1: 但是其实小鹏能把价格定这个价格，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博主在那儿聊，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就说小鹏为什么会定到20多万的价格？你有想过，其实在他之前有一个先行者嘛，叫领跑的 D19。21万多的价格也是跟它差不多的体量，然后它的价格出来之后，小鹏它就贵不到哪里去，对吧？随后比亚迪的大唐也不会太贵，对吧？因为你把价格的基调给定下来了，你说你这个价格怎么卖贵？
0: 所以就把理想的 L9 给降到价值了。
1: L9 其实跟它还不是一个级别竞争，
0: 对
1: L9 它会显得更高端一点。
0: 你李维斯高端吗？你普通 L9 其实你对比一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了呀。
1: 他们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是他们的驱动形式不太一样。其实还不是同样的竞争对手。
0: 那要是

0: 是说增程的话，那电池更少的话，你价格不应该更低吗？
1: 是，
0: 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不管大家怎么看，我个人认为就是新款的理想的 L9 在出来之后，因为跟小鹏 GX 离得太近，其实有点被架起来了啊。
1: 嗯，但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其实他们之间的这个消费人群还是会有一点区别。
0: 看看销量吧，
1: 你想我是看中理想的人，我就看不上小鹏。
0: 嗯，
1: 真的，
0: 看看销量，看看销量。不过就是刚才还没说理想的是吧？
1: 啊，
0: 那正好就说了理想吧。
1: 嗯、
0: 理想呢，五月份是33,350台车，
1: 嗯、
0: 其中呢就是 i6 是其实担出了很大的一个担当
1: 啊
0: ，i6 连续三个月是交付量破20,000的。啊，这之前呢，大家都知道理想的电动车这条线其实走得特别不顺嘛，所以 i6 出来之后也算是把电动车这一块给担起来了啊。
1: 嗯，就是目前销量还是趋于稳定的。
0: 对，
1: 理想其实它是一个这样的，就是始终处于慢热的一个品牌，就是它前期可能销量永远不会让你有一下子很惊艳的感觉，当你实际去体验之后，你会发现会比你想象当中都要好很多。
0: 嗯，
1: 所以下单的这个可能性也会变大，然后你要看它慢慢的去发力，所以可能再往后理想还会有很好的成绩。
0: 因为六月底的时候 L8 也会来嘛，到那个时候我估计 L8 的价格可能要重塑了。
1: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超充桩、超充站其实建的是非常
0: 挺多的，挺多的，我都遇到好几次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就反正期待一下吧。
0: 嗯嗯，魏小李三家都说完了，其实鸿蒙智行也发了啊。鸿蒙智行在给的数据是46,122台，五月份交付量。但是我说实话，毕竟有五届呢。五届在一起平摊46,122台车，说实话这个量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
1: 这个40,000多其实主要还是靠问界。
0: 问界啊，对，问界一家担了大头嘛。
1: 对对对。
0: 那剩下你要知道它每个界背后是一个大公司嘛，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五个家在一起并没有实现这种合力，这个其实觉得有点少啊。
1: 鸿蒙它是这样，就是它其实也想就是平均一下资源，你包括从产品定位也能看得出来，但是呢从终端销量上来讲，可能大家更认的还是问界。
0: 嗯。
1: 对吧，你智界你走的是相对比较极端的小众的路线，
0: 嗯，
1: 要么就是做什么那个轿跑好啊，要么就是做什么就是大 MPV 啊，大家可能在买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就是不放心。
0: 好吧，今天先跟大家去聊这么多吧，稍后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哈多时间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去聊一聊燃油车的就是积碳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当然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间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关注啊。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3: 关心他的人还要关爱他的车，关爱他的车就是用哈多，乌克兰生产，军工技术，交管网定制，超强联手，中国邮政热线11185转联。
4: 跟刘璋刘季玉俩人经过了一番争一番斗，可算是见了面了，最终以刘璋的纳降为结果，为条件，无条件的投降刘备，打开城门来啊，欢迎自己的大哥啊进驻西川，哈哈，成都是你的了啊，以后你可以随便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哇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你也可以在大马路上停留，你可以把手揣进裤兜啊，只要不揣进别人裤兜就可以，成小偷了的是啊，成都是你的了啊，以后我刘璋刘季玉是俯首称臣。俩人一见面，刘玄德这个哭啊，哎呀，贤弟，非吾不行仁义，乃使不得已也。刘璋听到这儿，心里这个气呀，别来这套，地儿都是你的了，你哭，你讲这么多大道理、仁义道德有什么用啊？我陪着你流眼泪啊，我确实想哭啊，这么多年苦心经营的西川不再是我的，我能不气吗？别着急啊，找机会我一定要扭转乾坤，我把西川再夺回来。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这节骨眼上，我必须跟你客客气气啊。说着话，刘璋这儿把印信毕

毕恭毕敬的捧给刘备。刘备开始还不好意思接啊，怎么不好意思呢？假装不好意思，哪能不好意思？哎呦，也就这么推让了一两下，就把这印信接过去了啊。打这起，西蜀算正式成立了。各位记着啊，刘璋啊，算是帮了刘备一个大忙了。那后来的西川、西蜀、刘备，多数要靠刘璋的这样一个帮助啊，一个辅助啊。当然，前提条件是摊上刘璋这么个主啊，任门不是，吃啥啥没够啊。刘备跟刘璋俩人是并马进城，刘璋不坐车了，换了马了。什么意思啊？好让人看一看，你看我们兄弟多亲近，别看地方归了人家了，但是我们兄弟哥们儿啊，还是热情的紧。那管什么呀？虽然都撑着马，虽然是并马而进，但是各怀心事。那么城里边呢，好不热闹，悬灯结彩，鞭炮齐鸣，老百姓家家户户门前设香案，福道相迎。刘璋把刘备陪到了帅府之内，刘备居中而坐，刘璋都没敢坐下，在旁边站着。哎呦，你再看刘备那些文武，一个个舔胸叠肚，吐气扬眉。你再看西川这些主啊，一个个，哎呦，文臣武将全都耷拉脑袋了。哎呀，算是撒门大眼，低着头啊。成都街头吴莫愁，吴莫愁干嘛？李莫愁，李莫愁也不像话，反正是发了愁。刘璋那俩眼睛啊，滴溜直转，看着这些文武，心里边那个不是滋味啊！想什么主意？这时候忍着吧，再大的屈辱得忍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璋这儿正琢磨着，刘备、刘大爷站起身来。哎呀，贤弟呀，你看你怎么站着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嚯，刘备把刘璋拉过来让他坐下，这才大宴文武，在这帅府里边摆开酒宴了。刘备和诸葛亮啊，给刘璋以及所有的文臣武将一次又一次的敬酒布菜。刘备真客气啊，敬圈酒发现，哎呦，刘璋手下那些名臣到的不齐呀、啊。黄权哪儿去了？刘八也没来呀、啊。有人就告诉刘备了，说这二位闭门不出。刘备手下几员将心里不痛快、啊，什么事啊？闭门不出，这怎么说呢？你们现在跟谁混不知道吗？谁给你交五险一金？是不是？谁给你开工资啊？谁给你分房了？谁给你过节福利？不都得是现在我们大哥吗？不是我们主公刘备吗？哎呦，你们算有什么本事啊？明主来了敢闭门不见。好，带我们去把他全家抓起来。刘备一听这几句话，啪嚓把这酒杯往这桌子上面一扔，粮草充足之时，我就兵分两路，水路、汉路，取得汉中。哎，然后我再得江东，然后我兵发取昌，我一扫天下，我匡扶汉室。哎呀，越想越美啊！刘大爷在床上直折饼，翻过来掉过去啊！哎呀，将来这个匡扶汉室，我万一啊，哎呀，这我随便想想啊，这汉献帝他不想当皇上了，他觉得当皇上。当得起剪子了，有大皇上起剪子的吗？啊，他给我了啊！我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这个 ，ladies and gentlemen， 不对啊，那时候没有英文啊。对，我来一个，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哎，不能说唐山话，这个我说两句啊，我今天当上皇帝是个很高兴的事，也不行，怎么倒上河南口了？到时候我怎么，我应该什么样表情啊？我是威严的，我是微笑的，是吧？我应该什么样的？刘大爷跟这儿已经计划上了啊，正在高兴之时，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连龙一挑，诸葛亮进来了，刘备扑棱。
一顶身儿打

0: 在床上坐起来了。
1: 哦，军师，您还没睡呀、啊？
0: 主公，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都睡醒起床了。您看看，刘备揉了揉眼睛，往窗外一看，嚯，窗户纸都发白了。那侧耳一听，五谷鸡鸣，金鸡报晓。好家伙，合着我折腾一宿啊！诸葛亮微微点了点头。主公啊，知道您高兴啊，呵呵，所以这大清早上呢，来跟您问个安。哎呦，有劳军师了啊。但是先生，您这么早找我，肯定有事儿啊。嗯，但讲无妨。哦，好，主公啊，咱们现在正式进驻西川了。那么一切的事情啊，也趋于稳定啊。咱们这个安民告示已经出来了。关键是这刘璋刘季玉您如何发落呀？刘璋那好办啊，那个就让他在那宫院里边待着啊，那地方是他自己说的啊，一席之地嘛啊，也就是巴掌那么大一块地方啊，这怎么样这？诸葛亮摇了摇头，不行不行，主公啊，此事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我也是因为这个事儿来找主公的。您必须要立刻马上把刘璋赶出成都，把他送走，绝不能要他。不是，军师啊，想当初答应过他呀，一定要给他一亩三分地儿啊，最起码一席之地得给人家。但是你现在把他赶出去，这不合情理呀、啊、是不是失信于天下呀、啊、主公啊，古人云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啊、您怕什么失信？此乃真理。您把刘璋留到成都，这怎么算？嗯，您别看他的文武都归顺咱们了，刘璋这个人也很暗弱，不过他在西川待的时间可久啊，他有多少心腹您知道吗？他有多少内应您知道吗？您要是把他留下来，咱们在西川可就待不长了，早晚他还得把主公您给挤出去，故而请主公您早些定夺，要赶走刘璋。
2: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

0: 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5: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83期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我们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7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83期体彩7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9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374万元。上期的7位数特等奖有人中哈、啊，并且中出了2注，每注奖金高达500万元。再来看到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这不仅呢是历史上首届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更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扩军至48。
6: 锦老鼠白玉堂，
7: 兽首捆龙虾，生硬
8: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刘备刘大爷一晚上没睡啊，美得不得了，整个人要起飞了，在幻想着啊未来自己一统天下之时登基大宝面南背北的那份荣耀以及高光啊美。哎呀，这我就直眼说头句话说什么呢，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还是父老乡亲们呢？哎呀，是各位男神女神们还是各位家人们呢？

哎呀，我要不要做一点周边产品啊？纪念刘玄德登基大宝周边毛绒玩具啊！我找哪个工厂代工呢？啊，想太多了这个啊！思来想去，五谷天明，天光大亮，诸葛亮来找他说："主公啊，您这是一宿没睡，哈哈，很兴奋啊！对对对，哎呀，军师啊，高兴啊！这么多年就没过过这么踏实的日子。"想当初，哎，确实不堪回首啊！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头。要不是您啊，这个想当初想方设法的跟东吴联合聚曹啊，火烧战船，哎，让曹操兵败赤壁，估计呀，也没有背的今天呢。所以先生啊，我的军师哎，背对您是万分感谢。诸葛亮挥挥手，摇摇头："不必，主公啊，您呐，谢我谢早了啊，我得一辈子好好辅佐您。只不过今时今日，我该提醒您一件事情：这刘璋不可留。虽然您是同族的兄弟啊，虽然在进城之前啊，他陷西川之前，所谓的这些条件都说好了啊，这些关系都搞定了。"什么给他一官半职，给他一席之地。不过主公您得想想啊，这刘璋他在西川他还是地头蛇呀，他还是本地的帮会呀，虽然他那些文武都归顺了咱们了，可是他这些心腹啊，他这些内应对他忠心耿耿之人不在少数啊，您不把他挤出去，有朝一日必成心腹大患。哎呀，刘大爷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刚才所有登基大宝之时那些就职演说全部飞出了九霄云外。哎呀，先生啊。

咱们让他小住几月，让他待一段时间，然后再让他走，您意下如何？诸葛亮听到这儿站起身来，主公啊，我现在站起来了，您看见了吗？啊，对呀，你是要吃早饭去吗？没有，吃过来的啊。我现在貌似很平静，但是我很激动。各位啊，平常的时候跟您可爱的同事们去分享工作啊，汇报经验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吧？聊来聊去，啪，这人站起来了，一般都代表激动。只不过卧龙先生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涵养的。那、啊、一般情况下，这时候要赶上张三爷，怎么桌子都掀了，知道吗？啊、这儿诸葛亮站起身来，主公啊，我现在些许有点激动。为什么？您这个主意，您这个决策，我觉得是万万不可行。您想想啊，要想要成就霸业，怎么能够以妇人之仁对待刘璋呢？嗯，当然了，那个时候这么说啊，我们现在这都平等，对吧？但那个时候经常说啊，不要有妇人之仁。您看他可怜啊，别挤兑他，那完了，到时候刘璋一反过来，他可就挤兑您了。而且他那种挤兑是往死了挤兑，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您的霸业就功亏于篑。主公，您再考虑考虑吧。嗯，刘备就这么看着诸葛亮说这番话的时候，那个眼睛里边啊都冒出火来了。刘备也大吃一惊啊，先生提醒的对，不过让刘季玉上哪儿去呢？您不是想让他能够在这儿养个老什么的？哎，在这儿养老，在别处养老是一样的啊。您不置他于死地，已经是大恩大德了。那、啊、这样，一亮之见，咱把他送到公安，也就是南郡啊，让他上那儿逍遥自在。能行吗？哎，主公啊，行也得行，不行还得行，您就这么办吧。哎，刘备头一回听诸葛亮说话这么强势。嗯，行，酒一先生。刘备设下了一桌酒宴，把刘季玉给请来了啊。刘璋满以为啊，行，我最近我这个表现挺好啊，很乖巧啊，我大哥要对我亲亲抱抱举高高啊。你说我们俩刚一见面那时候啊，每天请我过营宴请，好家伙，喝得多开心。嗯，你看刚一进城来，他这又要请我。嗯，真有个当哥哥的样。嗯，真好。你之前冲人瞪眼睛的时候你想什么来着？哈哈。所以刘璋这人脑子糊涂啊，这种性格这种思维方式注定成不了大事啊。这请过来了，嗯，酒席宴前，刘备就把这个想法跟他说了啊，说兄弟，这个咱呐，人终有一老，是吧？正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当然了，好邻里也赛金宝，对不对？正所谓，满园春色关不住，黄河之水天上来啊。有的时候呢，嗯 ，AOE 的技能伤害比较高，可是啊，这个茄子炖辣椒，它味儿就不太好，什么乱七八糟的。呵呵，你要说什么？诸葛亮旁边直着急，嗯，心说得了吧，啊，主公我来吧，凑到了刘璋面前，汤汤汤汤汤汤，这番话跟他说了一遍，那意思把您送到公安啊，岁数大了，养老挺好，南郡那个地方空气也好，环境也不错啊，颐养天年。刘璋听完这番话，坐到那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哆嗦了。这时候刘璋心里边是一团乱麻，什么都想起来了。哎呦，想起张松那个时候啊，把法正弄到荆州，嗯，请刘备。那时候想起王磊摔死在城门前啊，想到他今天交出成都，交出印信，没想到刘备这个人心这么狠，现在要把我送到南郡去，这哪是送我上南郡呢？这是送我上西天。我刘璋虽弱，可是我也听说过曹兵兵取荆州之时曾收降了刘琮，然后也说给刘琮找个地方让刘琮母子走，离开襄阳还没走几十里路，曹操派人把刘琮母子就给杀了。现在刘备这是要

杀我全家呀！哎呦，您说刘璋他能不哆嗦吗？不但哆嗦，这个眼泪都下来了。刘备愣了，心里边也不是个滋味。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这若无其事，那该吃吃，该喝喝，人家根本就没理这事儿。刘备有点绷不住了，那个，贤弟呀，你好好考虑考虑啊，这挺好的事儿啊。那个南郡那个地儿啊，山清水秀，对对对，还闲人免进呢。那地方有宫殿，对对对对，那叫阎王殿，没有啊，没有送你上阴曹，那就有水有桥，对，有奈何桥，那奈何桥也不对，那有花儿，哎，对对。都是那个白的、黄的花儿啊！我刘璋往里边一躺哦，你就踏实了。不，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布置灵堂来了是怎么着啊？兄弟啊，你就去吧，你别担心啊。你去了之后啊，放心啊，你周围的人我都会照顾好。对对对，哎，这是让我安心的走，别有后顾之忧啊，哥哥。不是，我那意思，你那一摊子我都帮你看好喽啊，不必这么哭。哎，对，让我再掉俩眼泪吧。等到了那边啊，哭是什么滋味我都忘了。喝了孟婆汤之后啊，我就投胎做别东西喽。下辈子可能是个小蟑螂，是个小强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啊！哎，贤弟呀，贤弟呀，你想太多了啊！你听我的，你喝完这杯酒啊。你就安心的上路，不，那个上南郡吧。哎呀，刘璋听完这几句话，更气得很，更害怕。哎呀，挺身站起身来，扑通一下子给刘备又跪下了。刘备大吃一惊，哎呀，机玉玄帝，你这是何意啊？兄长啊，你要杀我，就把我杀死在成都吧，不要用这一计了。啊，我生是成都的人，死是成都的死人，什么乱七八糟，不鬼吗？哎呦，说都不会话了。不要用计了啊，何必大费周章呢？哎，我败了，我输了，而且我败得体无完肤，我输的是心服口服。心服口服，外带蛰伏，我刘璋一辈子一塌糊涂啊！你就弄死我吧！刘备听到这儿大吃一惊，哎呀，贤弟呀，何出此言呢？啊，这你怎么会这么想的？哎，哥哎，你不是要学曹操在荆州杀刘琮吗？啊，不一个道理。哎呦！这句话说的刘备满脸通红，太惭愧了。哎呀，贤弟呀！我与你都是汉室宗亲，咱们手足一般，你怎么拿愚兄比作奸曹呢？我绝不能，也绝不会学他陷害贤弟弟啊！贤弟，你放心，是不用你陷害，但是我也活不长了啊！哥，你说你怎么弄死我吧？你是吊死呀？啊，你是捅死呀？啊，是砍头啊？是剁碎了，剁成馅儿包饺子呀？反正你给我任何一个死的方式，我都接受，只求哥哥不要加害于我的家人啊！我家人是无罪的呀，哥哥，不能学那曹操一样，好家伙，杀了刘琮全家呀！啊，哥，这是兄弟我最后一次求你了。再看这刘璋啊，不单是跪在地上，咣咣的给刘备磕头啊。刘大爷这个臊劲儿就甭提了，赶紧用手搀。哎呀，兄弟兄弟，你这是何必？你赶紧别磕头，你赶紧起来。我，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呀，活不了了。哎呀，哎呦，刘备心说这怎么弄啊？啊，劝不了。一扭头看看诸葛亮，诸葛亮这是干嘛呢？正在那剥龙虾呢。蘸着那卤汁儿啊，哎呀，这蒜泥的是不错。哎呀，那几个十三香的跟那晾着太热啊，待会儿吃十三香。那年头有龙虾吗？这是啊？哎呦，刘备这个气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先生，我的军师，你怎么还在那吃啊？这。心里边说："哎呀，你要不信，你就在成都这儿住着，

0: 想把这话递给刘璋。刘备又一想，不行啊啊，是刘璋跟我进还是军师跟我进呢？军师说的话从来都是为我好，从我的立场角度出发呀。哎呀，这时候确实不能太过妇人之仁了。哎，想到这儿，刘备一跺脚，一使劲把这刘璋给拉起来了，不是搀起来的。刘璋还在地上赖着，哎，哥呀，你要弄死我就在成都弄死我，祸不及家人，别，哎，兄弟兄弟啊，天地可见我刘备之心啊，放心，所有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嗯，西川我也会好好的守住啊。另外一点，以我微薄的才能，我尽量让西川的 GDP 能够蹭蹭的上涨。那年头有 GDP 这词儿吗？啊，反正你甭管了啊，南郡，你呀、就去吧。言外之意是你去也得去，不去还得去啊。这儿就交给我吧。这酒还能喝吗？喝不下去了啊！这赶紧收拾，赶紧安排。刘璋、刘季玉含着眼泪告辞了。干嘛呀？收拾好行囊，打马登城，是离开了成都。刘季玉是够奔南郡。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量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5278088。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在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过瓜洲一公里附近受到施工影响，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2: 江苏交警提醒你，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1: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4: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5: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6: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1: 深度
7: 他是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得粉飞的？
1: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8: 出行安全。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9: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伟和秋华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彩虹的贴心提醒，说最近天干物燥，要注意补水哦。是的，那么在阳光六月份的第二天，我们就先来看到健康安全。也看到呢，进入到六月之后呢，气温比较高，湿度也非常大，所以目前呢，疾控中心特别发布了重要的六月份安全警示哦。
10: 我国自2009年首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以来，报告发病数呈波动上升趋势，部分地区快速上升，病例主要分布在有蜱虫分布的山区、丘陵地带，携带发热伴病毒的蜱虫、发热伴患者以及受感染的动物都可能成为传染源。及时规范治疗，多数患者愈后良好，重型、危重型的病例愈后较差，病死率较高。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负责人张忠：
11: 从事野外劳作或其他活动时，尽量穿浅色长袖长裤，扎紧袖口裤脚，涂抹去蜱剂，减少在户外被蜱虫叮咬的风险。出现发热伴疑似症状时，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野外活动等情况。与发热伴病例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看护人员应当做好个人防护。
10: 近年来，由境外输入病例引发的登革热、疾控肯亚热本地疫情时有发生。从登革热、疾控肯亚热流行国家或地区归来人员要做好14天自我健康监测。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张忠提醒：
11: 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临的人员应当做好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途中请做好个人防护，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避免接触他人。就医时请主动告知医生境外旅居史、可疑病例接触史等情况。
10: 六月梅雨季节将至，持续性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增多，不仅会给出行带来不便，更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洪水等次生灾害。大家要注意饮食、饮水安全，皮肤有破损要避免接触污水，以防感染。出现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出现发热、腹泻、皮疹、感冒样症状，请尽快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9: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1: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9: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春天的我、随遇而安以及星空下泪打卡和关注哈。我们再来聚焦阳光六月份的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盐城市交

0: 管制队，请关注主持人王汉。今晚您好。
1: 李姐好，全省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在阳光明媚的六月份又一次做客一路平安，和全省的广大车友还有交通参与者们聚焦道路交通安全。今天的第一个安全话题，我想和全省的车友们共同探讨一起近日发生在我们盐城城乡结合部农村乡镇交叉路口的事故。
0: 乡警官为何在这个时候要特别关注到农村道路，特别是路口通行安全问题呢？
1: 因为这个城乡结合部还有农村乡镇的交叉路口一直以来都是这个交通事故的高发点位，大家肯定也有切身的感受，就是说这类路口呢普遍是没有红绿灯的，也没有监控抓拍，车速管控不是那么严格，很多驾驶员呢存在一种就是路宽人少我可以随便开的这样的侥幸心理，非常容易因为观察不到位、让行规则不清楚还有操作不规范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说呢，今天的第一个安全话题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起在农村地区发生的真实的一个交通事故，这个事故的画面和场面非常的触目惊心。
0: 到底有多么的触目惊心，在乡村路口稍有不慎到底会引发多大的事故风险呢？也请大家您来看看现场的监控画面啊。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那么正在驾车车友千万不要去分心驾驶，也想请王警官做一些详细的语言重现好吗？
1: 好的，相信看过视频的朋友们呢应该对这个事故的发生和经过有了个初步的了解。同时呢我也建议就是有条件的朋友们打开这个大蓝鲸 APP 看一下这起事故到底什么样子的。正在驾车呢或者说其他不方便观看的视频的朋友们不要分心驾驶，我来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这个事故。本次事故呢发生在我们盐城市平谷区，是青墩镇的特青县和一个无名的农村道路的一个十字交叉路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路口是典型的乡镇乡间这个平交路口，就是一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呢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是广大农村地区非常普遍的一个开放式通行路口。事故发生当时呢，一辆小型轿车沿着这个特青线是由西向东正常直行通过该交叉路口，与此同时呢 一名老年人骑着这个电动自行车从南侧无名农村道路由南向北进入十字路口，两车呢在路口的中心区域发生这个直角碰撞，撞击点位呢是这个轿车的右前车头部位和电动自行车的车头正面，撞击力度非常的大。
0: 如果大家经常关注一路平安，对于这样的事故的场景肯定不会陌生。但尽管看到此刻有非常多的忠实听众也在留言说，真的非常的触目惊心。因为我们看到在撞击瞬间啊，这辆电动自行车车底是粉碎了，人呢也腾空的旋转好几圈，有重重砸向路面。那么也看到听众在叹息说当时落地的时候非常不巧，还没有旁边的草坪进行任何缓冲，并且刚才警官特别点出来了，被撞的还是名老人。警官，我们说老人最怕摔倒了，那当时他有佩戴安全头盔吗？有生命危险吗？
1: 是的，从监控来看呢，两车撞的是非常的猛烈。我作为这个出警民警到达现场时发现呢，两台车受损都非常严重，车上的零部件散落一地，这个碰撞冲击的这个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同时非常值得庆幸，也非常值得这个所有这个电瓶车驾驶员借鉴的一点，就是这名老年人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全程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并且将安全绳这个卡扣也牢牢系好了。所以说就是这名老人将头盔牢牢固定在了头上，正是因为他正确的佩戴好安全头盔，头盔有效的缓冲抵御了这个猛烈的冲击力，老人这个颅内完好，没有发生颅内出血这种情况。但是呢就是力度非常大，巨大的这个惯性冲击力呢导致这个老人这个躯干受到重创，造成了这个严重的内脏出血，当天就住进 ICU 抢救了。所以说我们在事故现场就是并没有发现这名老人有明显的外伤，但是到医院之后就是检查发现他的内脏出血非常严重，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好在呢经过这个医院的这个持续抢救，还有就多方这个力量的一些联动，目前这名老年人呢已经是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生命体征平稳，目前正在康复治疗当中。
0: 太好，最终命是保住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安全头盔也再次发挥了它应有的保命神器作用。但也看到即便最后老人头部是毫发无损，但伤势依旧非常严重。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们看到轿车的车速真的是太快了啊！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许志鹏打卡和关注，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谴责说轿车在行经无灯控路口时候不知道减速关

0: 查吗？这个驾驶人也太麻木了吧。还听众在质疑说当时轿车驾驶人有分心驾驶吗？因为看到他在发生撞击之后还有一个非常长距离的失控滑行到对向车道的过程，认为他当时紧急制动非常的不及时。还有听众呢关注到这是一个没有灯控路口，存在让行原则，那双方直行应该是右侧车辆先行，说当时应该是老人拥有路权，轿车不去礼让老人嘛。那刚才警官也特别提到啊，您就是这起事故的处理民警，所以我们王汉最知道事故的处理全部细节。所以问您，那事发之后这个事故轿车驾驶人他作何解释呢？
1: 因为我是这个事故的处理民警嘛，所以说我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到现场之后呢，就是我询问的驾驶员是什么情况，驾驶员跟我解释说自己低头看了一眼导航，再一抬头就来不及了。同时呢，从我们交警角度来说嘛，这起事故当中小轿车驾驶员呢存在两个重点的违法过错，也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0: 想问问警官，当时他除了存在分心驾驶以外，还有哪两个核心重大的违法过错呢？
1: 第一项刚刚也有听众提到了，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是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没有交警指挥的交叉路口，在没有交通标志标线的情况下进入路口时，应当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吐出来就是让右原则，就是这个轿车驾驶员没有做到让右。本次事故这个路口呢，属于一个没有交通信号灯、没有交通标志标线、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一个四叉路口。根据法律规定呢，就是直行车辆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必须要严格遵循让右原则。在本次事故中呢，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这名老人是从这个轿车的驾驶人的右方进入道路的。所以说这个电瓶车呢是属于这个法定享有优先通行权的一方，并且呢，大家如果把视频慢放的话，也可以看到这名老人的车辆呢是早就进入这个通行区域了，就是这个电瓶车。就是发生碰到的点呢，应该是已经要到这个路口的四分之一的位置了。所以说呢，这个轿车驾驶员呢是完全具备这个提前观察、提前减速、停车让行的这个义务的。但是呢，他却没有就是履行这个法定的让行义务，直接冲撞这个路口内优先通行的车辆，是引发本次碰撞的最主要的原因。同时呢，他的第二项过错呢，就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就是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名小轿车驾驶人呢，行进路口时没有减速、没有瞭望，也没有礼让这个优先通行的车辆。他的行为呢，没有履行这个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义务，所以说呢，这里就再跟大家多提一嘴吧，就是乡镇这个农村路口，路况复杂，视野受限，非机动车和行人呢出入这个随机性很强，所以说机动车驾驶员呢在经过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仔细瞭望、谨慎通行，要时时刻刻预判这个路口的突发情况。这名轿车驾驶员呢，就是在行经这个农村的交叉路口时，没有注意观察周边情况，没有提前减速。没有对路口的动态进行这个有效的预判，没有尽到他这个最基本的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义务，属于这个很典型的叫不安全、不文明驾驶行为，直接导致事故就是无法规避，导致事故的直接发生。
0: 是的，我们王汉警官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啊，因为从很多的车友视角来看，可能觉得乡村道路地广人稀的，车速呢非常容易提上去，但请大家别忘了啊，乡村道路同样的，它的路口很多，特别是那种小岔路口特别多，那行人、骑车人随时窜出来的可能性也是明显的加大了，所以大家您在行经这些乡村道路时啊，真的要做到多减速、多观察，注意让行原则和盲区隐患了。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评论说啊，说这样的十字路口轿车肯定要做到减速慢行，充分观察，更何况路口还有斑马线，他认为应该是由直行的轿车承担主要责任，而当时电动自行车驶入到主干道，没有去做到一个仔细观察，估计呢也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其实刚才我们王汉警官在剖析轿车驾驶过错时也特别点到了啊，说当时小型轿车驾驶存在两大问题，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那警官换言之，也就意味着当时拥有路权的骑车人也需要担责。想问问警官，为何原因呢？
1: 因为我们在现场勘查中发现的，就是在这个电动自行车，就是这个来车方向，就是这个南边这个路口的入口位置，是设置了一个十字交叉路口的警告标志，就是大家常见的这个黄底黑边这种三角形的这种警告标志。 这个标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提前警示这个驾驶前方即将进入交叉路口，就是要注意减速观察。但是经过我们调查，就发现这名老人呢，就是这个电瓶车驾驶员，在就是事情发生时候，因为他是必经之路，他是肯定能够看到这个路口的警告标志的。他是应当知道这个前方是交叉路口的前提下，他也没有做到充分瞭望、形成通行，在没有在进入路口之前，没有仔细观察左右来车动态。 没有确定这个路口的安全情况，自己也没有尽到这个非机动车通行的安全义务。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第38条之规定。车辆和行人呢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遇有交通警察指挥时，应当按照交警的指挥同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所以说他这个老人的行为呢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因此呢需要承担本起事故的自导责任。所以说最终呢，我们延伸交警判定， 在事故发生的瞬间，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已经完全驶入路口内部，车身已经行进到路口的四分之一位置，处于优先进入路口的通行状态。在此前提之下呢，直行的小轿车没有能够及时发现路口内的非机动车，没有提前减速避让，直接撞击已在路口正常通行的非机动车，是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这名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呢，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没能确保安全通行，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也看到不少听众呢在发表着观后感，评论说乡村道路真的不单单是小路口，很多盲区很多，包括这种让行的警示标志也挺多的啊。所以正如刚才我们警官提到的，这样的乡村路口及路况是非常复杂，想问问王汉警官，您觉得怎么去汲取教训啊？安全通过这样的乡村路口呢？
1: 好的，这起事故呢是农村 乡镇路口最典型之高发，也是最容易被忽视一类事故。我重点延伸普及一下，并且纠正一下，就是常见的几大认知误区。同时呢，细化一下农村路口的这个通行准则。第一大误区呢，就是说很多人觉得是谁先到路口就谁先走，大路这个车辆优先通行，小路的车辆呢要让行。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也是非常致命的认知。法律没有说大路先走，然后这个小路要让大路这种说法。 也没有说谁先到路口谁先走这种说法，这种规则呢，是可能是很多驾驶人的一个误区吧。就是所有没有这种交通信号灯控制、没有这个让行标志的十字路口，统一的法定规则就是右方来车优先通行。无论对方是轿车还是电动车还是三轮车还是摩托车，只要是从你的右手方向驶入路口进入这个通行区，你作为这个左方来车，你就必须无条件的减速停车让行。 本起交通事故中呢，这个轿车驾驶员呢，就是栽在这个认知误区里面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农村路口，车少人稀，没有红绿灯和监控，可以快速通过，不用刻意瞭望。这个也是很多人一个侥幸心理吧。很多驾驶员呢，觉得是市区里面这个监控抓拍比较多，规则比较严，但是在农村监控抓拍设备没有那么完善，所以说就可以随便开，这是一个典型的侥幸心理啊。因为农村道路， 它这个两侧的树木啊，还有房屋，还有围挡，还有一些农作物，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遮挡驾驶员的视线的。本身就是属于一个叫视觉盲区的高发路段，并且这些地方呢，就是行人还有电瓶车，它的出入性非常强，可能突然就冒出个行人来，突然冒出个电瓶车出来，外加上农村地区老人他这个安全意识也比较淡薄，所以说突发情况非常多。一旦遇到这种突然性的情况，是根本来不及刹车的，就是没有监控、没有抓拍，不代表你可以无视交通法规。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 人身伤害还有经济损失啊，还有法律责任呢，都是要你自己来承担的。还有第三个误区吧，就是说，觉得就是骑电动车戴头盔是应付交警检查，本次交通事故呢，就是这个很好的警示教育。两车这个形成一个直角碰撞，老人当身体受到重创，内脏严重出血，伤情也非常严重啊，在 SUV 里面住了20多天，然后才出来。但是好在他这个头部呢，他是把头盔戴好了，并且把这个卡扣也扣好了。 所以说他的颅内呢没有什么，就是颅内没有出血。所以说呢，头盔这个东西不是个摆设，也不是个形式，是你电瓶车啊、摩托车驾驶员遭遇交通事故的时候最后一道防线，尤其是咱们乡镇地区、农村地区，他老年人他人群这个老年人群他反应慢，并且他这个安全意识比较淡薄，所以说佩戴头盔呢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呢，我再结合本次事故吧， 对，就是全省这个城乡所有交通参与者，还做几个全方位针对性的安全提醒。

0: 第一呢，就是这个提醒这个所有的机动的驾驶员，就是轿车驾驶员呢，行经这个乡镇啊，还有田间，还有农村，就这种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路口呢，必须要坚持一慢二看三瞭望四让行五通过的原则，坚决摒弃这个抢行快速通过、凭感觉通行的陋习啊。不论对方车辆速度快慢还是车型大小，只要是右方路口来车，一律主动让行，这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如果说事先受阻的话，要提前减速，并且鸣笛。 要预判一下路口会不会有这个电瓶车或者行人突然窜出来，尤其是早晚通勤啊，乡镇赶集，还有这个田间劳作的出行高峰期，农村路口呢，这个人流和车流就更复杂更混乱了，所以说更要加倍小心，杜绝分心驾驶、超速行驶、盲目通行，要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还有非机动车驾驶员呢，首先呢，骑行出门呢一定要把头盔戴好，全程规范佩戴，不敷衍不摆设，因为这个东西在关键时刻真能保命。
1: 避免就是产生一些重大的一些伤亡。其次呢，就是看到路边口的一些三角警告标志啊，或者一些警示标志啊，这些警示标志要提高警惕，减速慢行。这个标志设置都是有它道理的，不可能无缘无故装个这个标志。我们看到标志一定要谨慎，提前观察这个左右路况，确认没有来车，安全之后，然后在这个驶入路口，不能就是贸然加速冲入路口。还有就是这个最后嘛，这个老年人呢。 老年人骑行者们尽量避开这个高峰期出行，还有在夜间呢，还阴雨天气出行的时候，要穿好这个亮色衣物，或者身上穿个这个反光背心，提高自身的辨识度。同时呢，不要逆行，不要横穿，也不要抢行。第三点呢，就是提醒这个广大农村的沿线居民呢，不要在这个路口堆放这个杂物，还有停放车辆，还有种植一些比较高的一些农作物，避免出现就是农作物遮挡车辆视线，或者杂物遮挡车辆视线。
0: 就是人为制造一些盲区，就是家里的年轻人呢一定要看护好家中的老人，还有小孩子，不要在路口就是逗留啊、嬉戏打闹什么的，不要随意横穿道路，要共同维护这个农村路口的安全通行环境。总结下来呢，就是说本次事故呢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因为不懂路口让行原则、忽视警告标志，双方都没有尽到安全通行义务的交通事故，这起事故本身是可以避免的。
1: 对，
0: 万幸呢是这个伤者呢经过就是各方面的努力吧。 就全力治疗，最终是脱离了生命危险，没有造成就是车毁人亡的这种悲痛的惨剧。路口通行的规则呢，不分城市农村，也不分道路大小，也不分车辆大小，守法通行，减速礼让，谨慎瞭望，永远是平安出行的核心底线。希望通过今天这起发生在我们盐城本地的真实案例，能够让所有的驾驶员引以为戒，彻底纠正这个就是一些错误的观念吧，牢记无灯路口让右通行的原则。 机动车守礼让，非机动车守防护，全体市民守规矩，共同维护我们城市农村道路的通行安全，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交管新政，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终极打卡和关注，他可能刚刚的打开电波啊，说应该是由汽车人和轿车驾驶承担同等责任。但最后我们看到呢，我们盐城交警定责市呢是由轿车驾驶承担主要责任，因为他没有遵循让右原则，也再次提醒全省车友，这个让行原则在没有灯控路口真的是太重要了。 好，警官，那么说到6月份的出行安全，再来看到一个这两天被大家非常关注的新规啊，就是驾驶新规。从昨天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施行了。也想问问您和以往相比，到底有何不同呢，警官？
0: 就是首先呢，制定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证规则，它的目的和适用范围给大家先解读一下。因为这个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个视线模糊，还有就是精神恍惚、反应迟钝，还有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的时候呢，还会伴随这个短暂失眠和这个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是事发的时候呢，驾驶人是否处于这个疲劳状态是很难认定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为了准确确定事故这个原因，规范交通事故中疲劳驾驶这个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说呢，制定这个标准呢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的第一条呢就明确了，是怎么说呢？标准第一条啊，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行为认定。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钟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 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
2: 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Hello，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完有福。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定购热线025523-9898-995，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哈多除碳净、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净：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2: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
1: 行系统。大家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在东桥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是有着大流量缓行情况，请大家耐心有序通过。另外我们看到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在上桥段由于受到短暂施工影响，会有着车辆间断排队情况，需要耐心等待。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情况都比较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油价最新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下次调整时间是本周四晚24点，那么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的油价呈现下跌趋势，预计汽柴油每升下调0.32到0.46元。本周五开始加油会更划算，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目前的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2: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0: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0: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3: 进入到六月份，气温就更高了啊！可以去哪儿避暑呢？可以选择我们交广的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哈。这次的线路呢，进行全新的升级，特别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好好的住上一晚。同时，这次呢是西宁进出啊，会去到非常多啊大美青海的著名景点，8天7晚，全程都是4到5钻的酒店住宿。还有非常多的特色美食，报名电话是400-007-1011，400-007-1011。当然呢，说到避暑，也看到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哈。全程呢是真的纯玩，零购物，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进行全程的接送，并且还会免费升级2晚的4钻酒店，会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的牦牛肉汤锅，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去到的景点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也是甘南地区众多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比如说有麦积山、扎尕纳仙境、老木寺、黄河九曲堤湾等等，并且呢还可以去免费获得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弗传奇观演名额，还有非常有仪式感的藏式迎宾礼，以及草原篝火舞会等等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回复关键词一路繁花，一路繁花。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3: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盐城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汉警官，您好。
4: 李姐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我们再来看到大家非常关注的驾驶新规和疲劳驾驶认定有关啊。刚才呢，我们王汉警官是特别提到了这一次认定规则适用范围是必须是发生事故的啊，在我们交警进行事故调查时候才会涉及到一个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行为认定。想问您还有哪些要点和亮点呢？
4: 刚刚说的第一点嘛，第二点就是很多网友关心的这个规则，关于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22点到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说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应当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能适用于网约车和出租车？

0: 这个标准中呢，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提到驾驶两种情形，是依据这个《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交运规2024号的规定，经过向这个交通运输部门确认呢，是这个《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是适用于这个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这个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 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这个出租车网约车等经营的活动。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这个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该标准呢，对于这个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持没有这个特别的规定啊，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就是说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1: 第62条第7项的规定。嗯，是的。同时，我们看到根据目前的疲劳驾驶新规啊，还特别新增了三种新的情况，也从现在开始，一旦在路上发生了事故呢，也会成为我们交警判定事故驾驶人涉嫌疲劳驾驶一个重要的依据。那是哪三种新的情况呢？我们最新一期的 旅健不险说安全为进行了个详细的梳理哈，欢迎大家此刻呢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旅双口旅往下滑找到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来关注我们昨天啊刚刚发布的我们江苏交管网的全媒体平台，包括官方抖音账号、官方视频账号、 B 站和微博也会有一个详细的版本啊，请大家进行留意关注。 转发和点赞了，注意劳逸结合，防范疲劳驾驶。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开车累了、困了，可千万别硬撑。长途驾车时，请按照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憩调整。 白天连续驾车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一旦您选择在夜间驾车，连续驾车时长请不要超过2个小时。
2: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
1: 交通案件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中国人中国梦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一案说法，来看到家门口的出行安全问题哈。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用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 好，警官呢有看到听众已经非常关注，问说家门口能有多危险呢？但警官，我们看到这起事故的事发地点非常的明显啊，是在盐城某个小区的门口。当时这名骑车人他有戴着头盔，上一秒还在正常骑行，下一秒就被人撞了，怎么回事呢？
0: 好的，我来给这个没有看到视频的车友们详细说一说。这个事故呢发生在我们盐城市亭屋区 南阳镇的一个小区门口的一个城市道路路段，给不是咱们盐城的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环境吧。就是这个事发路段呢，划分有明确的这个机动车道和这个非机动车道。道路沿线呢分布这个居民小区，早晚上人流和车流比较集中，非机动车密集通行，是典型的这个叫城乡居民出行路段。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大家从监控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啊，一名老年驾驶人，一个老人呢骑着电动自行车。 在非机动车道之内是由东向西正常行驶，然后但是因为它的目的是马路对面的小区，所以说事发时呢，这名老人就准备左转弯横穿机动车道，驶入这个小区里面。但是呢，就在老人这个左转逐步向道路左侧变道横穿的过程中呢，后方一名女性驾驶员也是跟老人同方向了，就是但是她直行，她驾驶着电动自行车违规在这个机动车道内行驶，两车必然不及发生这个猛烈的碰撞。
1: 嗯，是的，有多么猛烈呢？请大家呢来看到现场的监控画面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旅杰双口吕豪杰杰，用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评论说啊，说当时老人骑行的时候应该直线行驶，不应该左右的摇。

0: 并且从她当时飘散的长发来看，这名女子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向文林，他们的伤势如何呢？
1: 由于这个撞击的非常猛烈，事故造成两辆电动自行车这个受损严重，部件是散落一地。这个转弯想进小区的老人呢，在这个摔倒的时候胸部着地，造成肋骨骨折。后方骑行的这名女性呢很幸运，只是造成了局部皮外伤。但是这里必须要严肃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名老人呢虽然戴了头盔，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卡扣给系好，所以说一发生碰撞呢，他这个头盔就飞了出去。但是好在呢，他的头部没有着地啊，颅内没有受伤。但是后方这名女性驾驶员她就没有头盔都没戴，撞击之后呢是面部着地，但是好在她这个颅内经过检查是没有事的，只是面部磕破了，肿起来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安全头盔非常的重要，并且看到听众在说为什么总提醒汽车人他是肉包铁，也看到我们今天的延安说法撞击全过程有一个更加深刻和直观的感受啊。所以看到说到这儿，当时女子的第一个骑行的一个违法行为就出来了，就她当时没有去按照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我们江苏是板上钉钉的啊，是交通违法行为。但尽管看到客观来说，这并不是发生这起对撞险情的一个事发根源。那到底危险根源出在哪儿呢？当时老人啊准备转弯进入到小区，被后方的骑行人给撞击了，应该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此刻我们听众在留言，首先是好朋友春天，我认为说当时后方的骑车人没有注意观察前方的动态，并且认为当时女子骑行车速太快了，应该是由后方的骑车女子承担主要责任，前方老人承担次要责任。那么也看到我们好朋友中国梦有些不同观点，他认为说转弯首先要确保安全才进行转，当时老人有一些我行我素的啊，而后方的骑车人呢也非常明显属于观察，没有做到提前的预判，包括可能存在一些误判问题，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他估计应该是双方承担同等责任。也看到我们中国梦在补充提醒说他有发现路上有很多无论是左转还是右转骑车人从来是不看路的啊，他也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行车安全，这个提醒非常的关键。但也看到听众在说虽然当时看起来老人他是受害者，但是刚才警官特别点出来说老人是横穿马路的，转弯前也没有去充分观察，应该是由老人承担主要责任。但看到听众在反驳说怎么是老人主责呢，当时应该是后方的女子她属于是追尾，她应该责任更加大一点，并且她还违规占道车速太快了，才让她自己对于老人转弯那么的措手不及，认为应该是女子承担主要责任。要想问问我们事发地的一线的事故民警王汉啊，您作何观点呢？
1: 听完这个事故的经过呢，大家可以知道是一起非常典型的这个非机动车左转弯和后方车辆相碰的一个事故。就是那么这个转弯一方和这个后备执行的一方到底谁的过错大呢？就是接下来我给大家逐一分析一下双方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啊。先来看这个被撞的老人吧。这个老人他的主要违法行为呢是在这个路段随意左转弯横穿道路，没有观察后方路况，没有确保安全通行，他的转弯行为呢妨碍了正常的执行车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第38条规定了，这个叫车辆和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警指挥时应当按照交警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上应当在这个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这名老人呢在这个道路上左转弯时横穿道路，没有观察，没有瞭望，没有确保安全，是违反了这个确保安全通行的原则，是本次事故违法的一个点。还有就是这个道交法实施条例第72条规定了，这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转弯前应当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前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的车辆行驶。本条法律规定呢是明确了要求这个非机动车转弯时必须要提前减速示意，平稳操作，严禁突然猛拐。但是这名老人呢没有履行这个上述义务，他是这个贸然的左转横穿，妨碍了和后方车辆通行，过错程度呢相对来比较重一点。事故地点呢是这个正常通行的城市道路，并非路口、人行道，也并不是那个可以随意横穿的区域。老人在非机动车道通行的过程中呢，为了就是进入对面的小区，直接向左边拐弯横穿整个机动车道，在实施转弯变道横穿动作之前，没有提前减速观察，

0: 没有观察后方车辆以及对向车流，也没有伸手示意，没有确认周边的交通安全环境，属于这个变道贸然横穿。根据这个通行规则呢，这个转弯变道横穿道路车辆必须要避让这个直行车辆，老人的左转弯行为呢属于干扰阻挡了后方车辆的正常直行路线，是两车发生相碰的主要原因，在此次事故中承担这个主要责任。
1: 也就意味着当时的后方女子要承担次要责任。想问您为何原因呢？这名女子承担次要责任呢？原因是因为这名女子她的违法行为是这个非机动车没有按照这个规定的这个进行分道通行，违反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36条之规定。根据这个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实施分道通行，就是说他没有按照这个规定的道这个非机动车道通行走错道了。本次这个事故发生地点呢是明确划分了这个车线的，它是有这个机非分隔线的，并且这个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不存在说因为一些别的客观原因导致这个非机动车道无法通行。是非机动车的是严禁驶入这个机动车车道的，同时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规定，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右侧行驶。事故发生地点呢是明确划分了这个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呢是属于这个非机动车，应当依法全程在这个非机动车道内骑行。但是这名女子没有遵守这个分道通行的规定。 擅自驶入这个机动车道骑行，不仅使这个自身的这个骑行驾驶环境呢存在这个安全隐患，也就是也让本可以在这个非机动车道内正常避让的空间消失，加剧了这个事故发生的概率与碰撞后果。虽然这名女子呢属于这个直行车辆，正常情况下来说是她是有这个优先通行权的，但是因为她本身存在这个占用机动车道行驶这个行为，是一个很明显的违法行为，所以说她自身过错是无法免除的。因此呢，交警部门认定她是承担这个事故的次要责任。
2: 并且针对他这个没有按照规定车道通行的行为，也进行了相应的处罚。是的，因为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田荣在评论说，应该是遵循转弯让直行，由转弯的老人承担全部责任。那刚才我们警官也特别点出这个问题的所在啊，是因为当时骑车女子她违规占道了啊，所以呢她需要承担一个事故的次要责任。但是警官也看到听众有一些不同观点，因为刚才也分享了很多听众留言认为说，其实后方女子承担主责的人也挺
0: 多的啊，有听众在提问说，电动自行车追尾，它也是追尾。当时女子违规占道，车速还那么快，过错非常的明显，为什么不是女子作为追尾方承担主要责任呢？警官，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追尾。追尾是什么意思呢？追尾是指这个同车道同向行驶车辆后车车头撞击前车车尾的这个碰撞形态。但是大家要明确，在这起事故中呢，这名老人走的是非机动车道，这名女子呢走的是机动车道。 包括另外一个视角监控呢，我们也调取了这名女子一路走来都是走的这个机动车道，一直是这个违规通行的。这名老人呢，一路过来都是走的非机动车道。所以说严格来说呢，这名事故双方呢走的一直都是不同车道，所以说这里用追尾条款的话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走的根本不是一个车道。
2: 是的，那么警官也看到听众在提问说，非常关注这起事故定责，说如果当时女子她是正常行驶在自己车道内，没有涉及到一个违规占道问题，那么是不是事故定责也是完全不同呢？
0: 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后方车辆的行驶车道不同，它的违法情形和过错认定，包括最后的责任划分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这个呢，就是交通事故非常有意思的点了，值得大家好好的学习一下啊。我把这个分成两种情景来逐一解读一下。第一种情景呢，就是本次事故的这个真实情况，就是后边这个女子在机动车道就是违规通行，然后这个老人在非机动车道突然这个左转横穿，双方发生了碰撞。那么这名老人左转没有避让直行车辆，承担这个主要责任，女子是这个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存在这个违法过错，承担次要责任。 具体原因呢，刚刚解释已经很详细了，就不多说了。来，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假设第二种场景啊，就是我假设的场景。然后，比方说后面这名女子也是走的非机动车道，对吧？我们场景模拟一下，车道划分正常，女子呢在非机动车道内跟这个老人是同向行驶的，没有占道，没有违规。前车老人呢在非机动车道内突然左转，双方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之内发生碰撞。 此时呢，这个双方的行为和违法的点就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 责任认定也随之改变。

0: 前车老人他的违法行为不变，依旧是转弯未减速，没有观察后方，没有避让直行车辆，但是如果说这名女子后方这名女子啊是全程在机动车道内合理规范行驶的，分道通行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此时这个需要改判的核心点变成这个同车道直行车辆是否与前车保持了这个安全距离，因为如果说老人和这名女子都在这个非机动车道，都在同一车道内，那么就要考虑一个就是后车与前车的安全距离的问题了。按照通行规则来说呢，这个同车道行驶的车辆，后车必须保持与前车保持这个足以紧急制动避让的安全距离。如果女子在非机动车道内正常行驶，因为这个跟车跟得太近了，没有能够及时的制动避让，属于未保持安全距离，那么这个定责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总结下来来说呢，就是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后方车辆走机动车道，属违法点不变，就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通行，所以说承担次要责任。如果说后方车辆走这个非机动车道，就是在同一车道内，那它的违法的点就在于这个叫做未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因此那个这个责任呢是肯定要相对加重一点的。两种违法行为呢就是根据这个性质不同，法律条款不同，所以说定责的逻辑也是不一样的，大家要分清楚了。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2: 有看到听众在评论说听警官这么一解释，发现交警定责非常的不容易啊，是相当考究的。也看到我们好朋友听众在评论说真没有想到家门口转个弯这么的危机四伏哈、啊。也看到我们的听众吐槽说，这样不管不顾啊乱转弯的违规占道骑车人，刚刚在路上还遇到过，非常危险。也看到好朋友中国梦也是再次呼吁全省的骑车人，文明出行，安全出行，一路平安，千万不要去我行我素的啊。也想问问王汉警官，因为您的一线的执法经验非常丰富，看到这次确实事发地点非常特殊，是在家门口啊，您作何延伸的警示呢？
0: 结合本次事故呢，我梳理了几个高频的误区啊，也是这个引发非机动车事故的这个主要原因。希望大家引以为戒。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说我只是临时变道，就近拐弯，不用观察后方，直接走就行了。很多驾驶人觉得这个小区门口啊，还家门口，就会选择这个就近拐弯，因为觉得它路程短，速度慢，不需要这个提前这个进行瞭望、减速、观察。但是这个通行距离啊，这个还规则不分这个距离远近，也不分时间长短，你只要存在这种变道啊、转弯或者横穿道路这样的行为，就必须要做到这个充分的减速观察和避让的义务。不然这个猛拐还有随意的横穿道路，是这个非机动车还有机飞车之间发生这个碰撞的头号诱因。误区二呢，就是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个非机动车道堵车不好走，临时走一下机动车道没有关系。不少市民朋友遇到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这个人多啊，还车辆多，还有通行比较受阻的时候呢，就图方便就开到这个机动车道里面了。但机动车道内这个车辆的车速更快，体型更大，对不对？而且都是铁包肉，你这个非机动车是车身轻，而且都是肉包铁，所以说你一旦在机动车道内混合通行的话，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受伤的概率和这个伤情呢会大幅度增加，
2: 对，
0: 而且把自己相当于弄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同时呢，这个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通行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仅需要承担这个事故责任，还是要被处罚。误区三呢，就是说同车道跟着前车走，不用刻意保持距离，能跟上就行了。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呢骑行的时候存在一种就贴车行驶，跟着距离很近，他就是殊不知前车很有可能就是突然的拐弯停车或者避让前方突发情况，一旦前车进行这个紧急制动或者一些突然性的行为，后车呢通常会因为跟车距离太近了，没有这个制动和避让的反应时间，也没有这个空间，所以说呢，不论你是机动车也好还是非机动车也好，你这个同车道行驶就一定要跟前车保持这个安全的跟车距离，一定要采取就是前方紧急制动，我要立马能刹停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误区四呢，就是转弯就是我先走，对方就应该主动让我，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错误了。法律明确规定了这个转弯要让直行，不论你是左转右转还是变道，还不掉头，只要你和这个直行车辆发生冲突呢，转弯一方必须要无条件的避让，不存在说转弯优先的这个规定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牢记啊。
3: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多一份等待，多一份体谅， 多一份敬畏，才能多一份安全。请您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让文明的种子在一次次礼让中生根，在一次次守法中成长。文明交通，礼行天下。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

看到呢，此刻我们江苏天气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啊，风和日丽。目前看到全省户外已经飙到了33度了，哈哈。也看到最新的气象预报呢，明天的晚间左右啊，沿江和苏南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是以小到中雨为主，特别是苏南的南部地区将有大雨啊，请大家提前做好雨天的出行准备了。那想关注更多元化的出行安全警示，可以关注我们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搜索旅双口旅，往下滑找到视频专栏屡见不鲜说安全。最后呢，也祝您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喽。

0: 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燕之屋，
4: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8: 慢下来的理由，
7: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8: 泥的源头，
7: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8: 冷却后的呼吸，
7: 这里。

0: 星丁属。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属，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属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在沪苏路那桥段由南通往无锡方向过南通西三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三合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过瓜州一公里附近受到施工影响，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4: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5: 启程吧，
4: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5: 好好感悟，
4: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午后的3:35，哇，这么有二爱的日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7: 来，再次欢迎我亲爱的搭档韩寒老师，终于回归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终于回归到了节目中。哎，这段时间啊，半个月的时间，
6: 对，
7: 天哪，我感觉好像从来我们俩没有这个分开做节目这么久啊。
6: 然后你今天有没有觉得我是带了青海的风然后来到你的身边？
7: 风那个就是太虚拟了，你是直接把青海的太阳、青海的高原红都带回直播室。
6: 看我那个脸哦，我跟你讲，你还知道我之前那个直播的时候特意戴了帽子，对不对？
7: 对，其实你蛮谨慎的，
6: 物理防晒了，都已经很谨慎了。
7: 而且你们去的时候，你看那个天气其实都还是那种阴天啊，或者下雨后的天气。

0: 看着紫外线其实没那么强哎，
1: 我自己都没想到，怎么我的脸到了最后几天直播的时候，当地的朋友说，哎呀不得了，你的脸要晒脱皮了。
0: 怎么样，这你是正儿八经的江南人哦，这次在大西北待了半个月的时间。
1: 哎，我史上好像也没待这么长时间。
0: 没有，你去南疆也没有过，去北疆也没有过。
1: 因为我这次呢到青海也是我第三次来。
0: 对，
1: 因为前两次，第一次呢是跟着我的爸妈家人们啊去逛了一下大环线，然后第二次呢是带听众朋友的。
0: 对，
1: 第三次就是这次是以工作的状态。但是真的15天的时间待在当地哦，我自己都觉得惊讶了。
0: 哎，你先回顾一下，是不是觉得也蛮快的？因为一天你就要一个点，一天一个点，
1: 就是很恍惚，
0: 对吧？每一天好像都是完全新鲜的一些景色，
1: 然后
0: 新鲜的人。
1: 但是在青海有一点啊，就是赶路它没有像新疆赶的那么的久。
0: 新疆好像至少是400公里起步，
1: 对，
0: 300-400公里起步。
1: 哎，那么在青海的话呢，最多就是2个多小时，
0: 对，
1: 3个小时的样子哈。
0: 然后最后一站你们是从西宁对吧？西宁飞回到了南京，
1: 对，这是最后一站。在这之前呢，我也挑战了我人生自己的一大创举，
0: 什么？
1: 就是
0: 拉面吗？也是其中之一吧，
1: 其中之一还好了。就是最后是到了青海，上次我给你介绍的就是当地的那个辣椒特别的有名，
0: 对，
1: 循化辣椒，
0: 对，
1: 辣椒它看上去特别的鲜红，但是是不辣的，它是有点香味的，
0: 肉也蛮厚的，是不是？还放点甜，
1: 哎，你把它吃到嘴里，真的一点都不辣。我跟你讲，就循化当地啊。然后呢，我们去了循化当地的就中国的三大天池之一
0: 哦，
1: 除了我们知道东北的长白山天池，
0: 还有乌鲁木齐的，
1: 对，你们的天山天池，哎，说第三大竟然就是循化的叫孟达天池
0: 哦，哎，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
1: 所以我们那个直播就在孟达天池，然后孟达天池呢，为了保证它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啊，它只修了那个
0: 栈道，
1: 就是那个台阶，
0: 嗯，
1: 我们是从3000开始爬的，高原上爬
0: 哦，
1: 我跟你讲，爬到3500啊，我后来就搀扶着我们的嘉宾老师，
0: 其实那个海拔高度。走路都会非常费劲，你别说爬坡了。
1: 是的，我跟你讲，爬一天我的鼻子就不行了，就一定要用嘴巴来呼吸，你知道吧？
0: 就是气不够了，
1: 就气不够，然后听到那个心脏啊，砰砰砰砰在跳。我们是大概早上是8点钟到的，等我们俩爬上去准备做直播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快10点了。
0: 哎呦，
1: 我们就那么短短的500米啊，
0: 是要慢慢走。
1: 哎，我们真的是耗费了大概1个半小时。
0: 但是那个景色如何呢？第三大天池哦。
1: 第三大天池，我说实话，那个景色就跟我们江南很像，就全是树啊，就是一路爬山的时候，哎，植被非常的丰富。然后我没想到在那个当地啊，就青藏高原嘛，能看到像江南地。我说幸亏要植被丰富，能给我多一点氧气。
0: 对，
1: 哎，
0: 而且一爬上去之后，一个高原湖泊。是不是还蛮震撼的？
1: 它这有点像那个堰塞湖一样，
0: 对，
1: 就是高山上的雪水啊，汇聚而下呀，还有一些这个下雨的状态啊，然后一汪清泉。不过我去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老天啊是不是，知道我那么辛苦，就没有给我艳阳高照。艳阳高照的话，你知道那个湖水的颜色应该是千变万化的。
0: 那你今天可能脸会更红一点。
1: 对，然后它是一直阴天，所以就会显现出它好像没有那么的好看。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带一点点的遗憾。那下次如果有机会再去的话，又是不一样的风景。
0: 我觉得这次看你的这个视频版的房山电台直播，我真的又给我了一些青海的新思路。我觉得我连在青海做了3年，可能青海的，我就是很自信啊，大小景点我都去过。但没想到你这次去了，还是我们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
1: 很
0: 小众。
1: 对吧？你要比方说是面条的拉面体验，对吧？
0: 对，
1: 我们到那个大师的那工作坊，然后我跟刘磊一起来拉。说实话，
0: 是个传承人哦。
1: 对，真的有一点难度啊。那个拉不好的话，你要知道，就是最精髓的那个部分，就是面条在那个案板上，然后剁一下，给它弹
0: 一下，对，
1: 弹一下呢。你看，像我们俩因为是新手嘛，就很容易那个面条就弹断了。
0: 对，很容易那个力道掌握不好，或者你两边的手扯得太紧了，它就会断。
1: 都是
0: 那我跟你讲，就是新疆人啊，每个新疆人都会做这个拉面的动作，我也会，
1: 会的，对吧？
0: 但是如果像真的大师傅拉出来那种又细又长不断的，跟发髻一样，那是得学的。
1: 那个大师傅在现场给我们还演示了一下，就是那个绣花针嘛，
0: 他能穿过去，
1: 他不是穿了吗？大概当时因为时间有限，他穿了5-6根。他说他想挑战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要穿过去32根。
0: 哦，
1: 32根的细面条，
0: 说明有绝活啊！
1: 那个绣花针哦，怪不得了。
0: 他就是能够捏很宽，然后也能够弹很细，
1: 对，
0: 这就是手艺了。
1: 所以大师开班了，不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全台要来招募，就是在暑假期间，孩子们要不要也动手的学习一下劳作，回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拉一碗面条呢？
0: 我觉得刘磊真的也蛮用心的，他也是这次跟你一起拉面之后，他自己深有感触，因为他家有个姑娘，他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我姑娘要是给我下一碗面条，端到我面前，哎呀，那老父亲那个心里面得多么汹涌澎湃哦！
1: 就是孩子那种笑声哦，真的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不对？
0: 所以这次我们的暑假研学，那就是去你探访过的这个青海的拉面基地哈，去找非遗传承人，去让小朋友去学拉面。
1: 哎，那另外呢，就坎布拉那个景区，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
0: 直播过？没有去，对，
1: 这个是世界级的地质公园，
0: 嗯，
1: 也是我们这次啊，就中国旅游日的重头戏嘛，在青海的这个旅行节目都是在这里。我当时看了以后。

0: 我蛮震撼的，它那个山脉啊，就沿线的山脉都是赤红色，然后跟我们之前了解到的像张掖的切丹霞呢，还是有点不同，切丹霞更像五花肉，它这个红啊，它是渐变色的，有深红的、淡红的、浅红的，然后呢，在整个这个山势当中呢，也是轻轻的黄河水流过，哇，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要去一下，不过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啊，就是紫外线比较强烈，然后这个季节到青海，说实话我晚上你看到了都是穿的那个厚厚的羽绒服的，
1: 对，听说你就把这个后被子都盖起来了，
0: 后被子盖起来，然后呢就住到那个群家我们金陵饭店啊，特别元清的项目，就是金陵山水酒店的时候，我当天晚上还把空调开到了27度的
1: 那个酒店是有空调，因为是新建的它就有空调，
0: 然后那个酒店因为它是在深山林当中嘛，海拔也比较高，所以晚上的温度特别低，只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能看到满天的繁星，
1: 特别的美，所以你这次可能又刷新了你对青海的一些印象哦。
0: 哎，然后再看那个青海湖，你知道吧，已经看了3次了，每一次看我都是爱不释手，不值得离开啊。
1: 它不同的天气看的湖的风光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美青海发现之旅，真的很多的美景，很多的一些特色需要各位亲自抵达青海你才能够发现。
0: 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呢，400007101，400007101，青海有中国夏都之称，因为当地现在的温度呢，就是晚上的话啊，只有几度，白天的最高温度呢，你到某一些景区呢，会有25度，一般来说呢，就十几度、20度左右。
1: 就是这段时间这个天气，如果大家要去青海的话，可能那些厚衣服还是要带起来。还有就是憨憨老师真的是以身说法啊，大家一定要把防晒工作做做好。
0: 对，
1: 因为你不太清楚，我们第三季防晒电台的时候，当时去青海，刘磊就跟你一样的心态。他也是个戴个帽子的，
0: 对，我想戴个帽子就可以了，
1: 压根儿不擦任何的防晒，我们把防晒递到他面前他都不擦，
0: 我就是没擦，
1: 结果他第二天我们去完景区啊，那应该是一个盐湖景区，出来之后他的脖子全部就晒脱皮了，
0: 就脱皮，哦，太厉害了，我没想到，就是因为离天最近的地方嘛，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那个紫外线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各位哈，如果想要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你看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这么多年深耕青海，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探访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此刻也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400007101。
0: 我重点讲一下我们的旅行团当中，你看两个精彩的酒店，一个就是我们的群家金陵山水酒店，5星级的，这是太棒了。我们里面是带大家来体验，另外就是青海湖畔边，我们要住的是顶级的观湖酒店。
1: 据说现在这个酒店是青海的一个最佳观湖点，青海湖的最佳观湖点，
0: 也是沿青海湖沿线
1: 最
0: 高端最豪华的酒店。
1: 哎，哪怕大家不跟我们去，对不对？你自己去青海，这两个酒店其实都是我们推荐给你的，它价位也不是特别的高，
0: 是
1: 你能接受，但是一定在青海享受都是顶级的酒店服务。
0: 这么一说，我赶紧把青海当地我带来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1: 太好了，一起来听。
0: 青海湖的专属歌曲叫《七海水手》。
1: 我们今天有个七嘴八舌，大家猜跟青海是有关系的。
0: 我们把今天的题目讲一讲啊，今天的这个七嘴八舌大家猜叫青海大柴蛋的翡翠湖。
1: 翡翠湖这也拍过很多的影视剧哈。
0: 对，送你一朵小红花。
1: 对啊，之所以得名，那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两个选项 ：A， 因为它的湖水是呈翡翠的碧翠色 ；B， 湖中盛产翡翠哦。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你看现在呢，正值云南昆明城区的兰花楹的花期，兰花楹的花朵呢，像紫这种蓝紫色的铃铛，在阳光的映衬下呢，是清新又梦幻。在昆明安家之后呢，成为了当地的叫网红街景啊。
3: 嗯，那这两天也被昆明的兰花楹刷屏了。目前哈，昆明市的主城区种植兰花楹的道路已经有70多条了，数量也是超过了20000株。而且在云南，绿化带呢不仅是可以观赏的，还可以品尝。
2: 哦，
3: 就像在玉溪市远江县的道路两边，芒果是作为绿化带的美化的植物熟得正透，还有在西双版纳景洪市的街头菠萝蜜也压弯了枝头，也是作为他们的行道树在种植的，
2: 太有意思了。你看昨天开始起啊，独库公路呢正式的恢复通车，这条公路呢全长561公里，每年呢仅仅开放大约4个月，可以一天看遍新疆当地的春夏秋冬啊。
3: 对，6月1号正式通车了。那独库公路呢是地处天山中段，是 G217 国道，它连接了南北疆，北起在克勒玛依市的独山子区，南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全长是大概561公里。而且在这个路上走啊，你可以一天遇四季。到了山顶看到积雪，刚刚开始爬升的时候其实是夏天的状态，春天，哎呀，所以特别的美，也被称为叫中国最美公路之一。
2: 那说到最美的地方啊，接下来我们再到四川甘孜的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当下呢迎来了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杜鹃盛放。不过呢最近啊，因为被质疑占用了省道设卡，让游客啊乘坐收费的摆渡车，稻城亚丁呢又以这种形式进入了公众关注的视野。
3: 对，这两天这件事情也是上了热搜榜，来关注一下哈。这是5月28号的时候，四川省多部门已经联合成立了省级的调查指导组，同步启动了系统性的整改。稻城亚丁那是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的东南部，2001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到了20年被文化和旅游部就评定为5A级的景区。香格里拉镇是稻城亚丁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的所在地，在这儿呢设有游客进出景区的交通换乘站，也就是网络视频当中哈，就是被设卡截断的道路的起点。
2: 那么景区是不是有权利在国家的道路当中设卡呢？四川省交通厅的一名干部也表示啊，公路法禁止的是非法设卡。亚丁管理局呢作为甘孜州政府派出的机构，根据自然保护区的条例呢设卡对社会车辆进行管控，理论上他说是不属于非法的。但是呢5月28号的时候，甘孜州的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也发布了通告，向广大游客包括社会各界致歉，而且表示要立即整改了。
3: 因为这两天这段时这几年吧，就是川西甘孜那边的旅游热度

0: 也是非常的高，所以也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了哈。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南京，哇，这个厉害了，2026中国极限运动大赛全民都可以参赛，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项目哦。
1: 哎，你比方说飞檐走壁的攀岩呢、啊、
0: 有点难，
1: 风驰电掣的竞速啊，还有酷炫炸场的街舞，浪花飞溅的橡皮艇等等啊，那就是从明天开始6月3号一直到11号呢，这是中国的极限运动大赛，那么欢迎大家，全民都是可以参与，全龄也更加的友好
0: 啊。嗯，那这次呢也是专门搭建了50米的标准直道，10到55岁都是可以报名的。极限追逐赛主打的就是青少年大众参与，赛道模拟真实户外复杂的场景，也是集趣味挑战锻炼于一体，帮助青少年们走出课堂，锤炼意志，也是丰富自己的成长经历哦。
2: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真奇妙，
3: 世界真奇妙。
1: 世界真奇妙，从昨天的6月1号开始起呢，马来西亚正式的实施叫风险援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的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起用户年龄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而且呢要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等。
0: 马来西亚通讯和多媒体委员会在当天也是发表了说明，这两项新规呢适用于像脸书、照片墙、 YouTube 在马用户的数量是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那这一准则也是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的传播风险，展开内容管理和审核，儿童用户在线安全，包括一些服务安全的设计等等哈。
1: 嗯，那如果相关平台违规的话呢，将会被处以最高1000万元的林吉特，就是当地的啊一个货币，约合人民币是约合美金有250万。马来西亚相关监管平台呢将会为平台设置一个宽限期，以便它能够完成系统调整。那截止到目前，相关平台呢还没有透露如何要落实马来西亚的这个新规哈。
0: 对，它的这个新规就直接这个制定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其实这个已经是蛮严格的了。
1: 就是未成年以下的孩子是不能够来看这些社交平台的啊。
0: 对对，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他们有一项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在马来西亚超70%的受访对象支持对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设限。我不知道这个在中国的家长范围内哈、嗯、有没有这个数据调查，因为现在大家用抖音啊用快手都很多。
1: 对，还是蛮支持的啊，就如果国家能够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的话、嗯、保护好青少年也是我们
0: 家长也会赞成。
1: 对，责任啊！
0: 不仅仅是马来西亚，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是禁止未成年人、这个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
1: 对对对，他们的心智呢还不太成熟，也需要慢慢的形成他们的世界观啊，
0: 也减少青少年的脑腐的形成嘛。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 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三天煮三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

0: 去上了个兴趣班，两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8589090，400858909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8589090，4008589090。
1: 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5，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
4: 迪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那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今天在我们的互动帖哈，那各位有个好消息，就是在昨天6月1号的时候，新疆的独库公路正式通车了。
3: 对，一日看遍车。

0: 春夏秋冬，哎，想问大家啊，曾经那些旅行目的地过程当中，你觉得哪条道路的风景呢是最美的？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各抒己见哈。
1: 对，此刻看到莫年留言，哎呀，他说好消息啊，独库公路通车了，因为每年都在等这个消息。
0: 嗯，
1: 他觉得内蒙古的草原天路，哦，这听起来名字就很漂亮哎，对吧？风景很赞，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特别的治愈。
0: 考拉熊走进节目说，独库公路简直就是自驾爱好者的福音啊，
1: 真的是。
0: 每年大家都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他说呢，我觉得啊，张家界的盘山公路的风景也是不错，
1: 嗯，
0: 就是那种奇峰异石，你开着车也能够感受到哈。
1: 那是不是得需要一些车技啊？
0: 那当然，
1: 不然那边就是悬崖峭壁，
0: 是不是？
1: 哎，真是这样的。然后此刻蓝鲸黄老四也留言了，他说高速公路呢，国道上有川藏、新藏、青藏、滇藏、京藏、京新，省内的有宜兴湖腹、溧阳天目湖、苏州的金鸡湖大道，南京的那有陵园路、石像路，还有紫金山东路。
0: 哇，他说的好全哦，
1: 好厉害！
0: 就这些地方，我想问一下，你都是有自驾过是吗？
1: 是吧？还是有计划想要一一打卡？
0: 哎，可以哦。再来看到蝴蝶梦呢，说独库公路恢复通车，这真的是个好消息。但是我要给大家带来建议啊，就是云南的滇藏线的风景也特别美。你看苍山洱海，还有神秘的一些藏区的风情，你都可以慢慢的感受啊。
1: 其实整个我们中国的一条边境线，就是从这个云南啊，包括在广西啊，包括在新疆啊，在西藏，那条径都是非常的漂亮的。
0: 对，那三世呢走进节目，他说独库公路的风景肯定是美绝了，另外呢川藏线的风景也超级美，一路上啊雪山草原呢，都是有的哈。
1: 对，往甘孜那边走，川西那边走，越走越漂亮。5770留言了，他说哦，这是来回答我们今天七嘴八舌大家猜。
0: 对，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啊，就问大家青海的大柴旦的翡翠湖之所以得名，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是湖里面盛产翡翠，还是因为它的湖水会呈现出那种翡翠的那种绿色啊？
1: 来说说看哈，5770他的觉得应该是就是阳光照射下，湖水能有深浅不一的绿，所以得名叫翡翠湖。
0: 他说的蛮专业的，说好像研究过大柴旦翡翠湖当中啊，还含有什么钾、镁、锂等等多种的一些矿物质，它是属于典型的那种盐湖成分。所以在阳光下就会呈现不同的一些状态啊！
1: 来，那各位来判断一下，云航老师也刚刚从青海回来，
0: 对，
1: 十几天的青海的视频直播。那如果各位哈看了我们的直播，对青海的旅游也心向往之，此刻就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或者关注一下节目组的官方旅游微信账号，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来解锁详情。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新鲜事儿。
2: We have fallen down again tonight.
3: 昨天呢是孩子们的节日啊，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今年的六一呢，恰逢星期一，江苏的部分学校呢首次启动了叫儿童节假哈。
4: 嗯，那无论是在校园中，还是在各大景点，丰富有趣的活动成为学生们的儿童节大餐。
5: 童年不被设定，节日可以自由自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的300多名孩子，在一场名为穿越南京的沉浸式城市行走中，度过了一个鲜活又有意义的节日。学校3年级部副主任曹嫣然说，孩子们每人携带任务卡与少量零钱，全程独立规划路线，自主乘坐公交地铁，在没有家长和老师直接指导的情况下，开启属于他们的城市探索之旅。
6: 这个儿童节呢，我们以儿童为主，把课堂延伸到城市街巷，让教育自然发生在行走之间。
5: 行走途中，孩子们化身城市小天使，主动开展公益行动，为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送上一杯清水，道一声真诚的感谢。看到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齐心协力扶起，摆放整齐，用小小双手守护城市文明。
7: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行走，而是一堂真正的成长课。我觉得10岁的我更勇敢，更自信了。
8: 今天我第一次自己和同学独立完成任务，感觉很不一样。
5: 在南京市逸仙小学，操场变成大型义卖集市，各个班级摆摊设点，吆喝声此起彼伏。6年级学生罗家园捧着一筐枇杷满场跑。
9: 我们的枇杷是我们班自己种的，在我们学校的后花园那边有一棵枇杷树，我们每天给它浇水施肥，因为我们想让整个学校都尝一尝我们班种的枇杷。尝过，酸酸甜甜，很好吃。这是我们在小学最后一次过六一儿童节，这棵枇杷树对我们的情感是非常深的，也希望大家能更好的把这个树好好的养下去。
5: 今年的儿童节，我省部分地区学校给孩子们放儿童节假。根据2025年1月1日起实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假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规定儿童节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各个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安排。记者了解到，我省淮安通知全市放假，南通、泰州等地部分幼儿园、小学放假。在淮安西游乐园园区，处处充满童趣氛围，孙悟空、猪八戒等家喻户晓的经典西游角色轮番巡游，与小朋友们近距离挥手互动，趣味合影。学生金以宁说，
10: 今天六一放假，爸爸妈妈带我来西游乐园玩，我看到了孙悟空，还进行了闯关探险，领取到了奖品，我过得特别开心。
5: 淮安西游乐园工作人员王志明说，
11: 今年六一我们西游乐园对2013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孩子实行免票政策，同时我们同步推出化身小小取经人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游玩中欢度六一，在趣味探险中感受传统西游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天气呢是越来越闷热啊，当这个白天的暑气消散，哎，大家有没有想到最美扬州夜色呢是徐徐的铺展啊。
2: 哎呀，这个时候晚上去扬州的瘦西湖散散步，我在扬州走走看看，感受兼具诗意和活力的夜间文旅话剧。
1: 嗯，此刻呢我们为大家全面梳理一下像瘦西湖啊、个园、河园还有古运河四大夜游的精品路线，那么帮助大家

0: 家也来畅想一下扬州夏天夜间的美好时光哈，
1: 就趁现在晚上还没那么热，还没那么闷，那真的可以去扬州晚上感受一下夜间旅行。首先瘦西湖哈推出了二分明月一扬州大型沉浸式的夜游，以唐诗为魂，光影为媒，打造烟花三月、春江花月、山谷云集、春风十里十大主题篇章，那也有机融合了诗词、光影、诗经演绎、亲子互动和非遗展示，带来极具冲击力的立体的视听体验。游客呢可以在月色和武亭桥的晚风中沉浸式的去感受诗画扬州的独特韵味。
0: 哎呦太棒了，那这个夜游开放的时间大家记得哦，晚间的6:30一直到10:00，核心的表演时段呢是晚间7:00到9:30循环展演，方便大家呢可以错峰的观赏。那么此刻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扬州的个园，打造了叫月华流照古韵个园的夜游产品，今年呢全面的换新升级，采用了叫行进式的观演加上定点式的互动模式，以光影科技和非遗艺术呢深度的融合，串联起了四大演绎的节点，优化了表演点位的一些布局，像涵盖了北部的五福广场啊、抱山楼北侧的西城处，还有清逸亭，包括南部住宅的小姐楼，取消了秋山和青松堂的表演，保障不同入口入园的游客呢都能够顺畅的来观演啊。
1: 嗯，包括河园哈，这也是去扬州必打卡的地方，推出了荷塘月色沉浸式的夜演，华灯初上的时候，整座园林化身为无顶的戏剧舞台，以月为媒，光影为桥，串联起了何氏家族百年的故事，那演绎家国情怀的实景演出，游客呢可以从看园变为入景，在移步换景间来触摸百年古园的历史底蕴，白日玉兰清雅和夜晚的光影浪漫相互交织，游园体验也变得更加的丰富。
0: 嗯，最后呢再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扬州的古运河，哇，带来了大运扬州行进式的一个游船演绎啊。那么以运河2500年的历史文化呢为基底，然后依托了悠悠航道，打造了一个实景的演出舞台，运用了全息的投影、 AR 的互动，包括裸眼 3D 等等一些前沿的科技啊，融入像入梦扬州、吴王开运、隋唐起运，还有康乾大运、绵长好运的五大光影篇章，以乘船行进呢为观演的视觉，让游客在桨声灯影当中读懂运河和扬州的千年渊源，感受运河的文化和厚重，还有那种璀璨。那么登船码头呢就是变义门广场码头和东关古渡码头，运营时间大家记得每天晚间的6:30到9:00，每场演出呢时长大约是1个小时，体验非常完整，而且出行又很便捷哈。
1: 没想到哈，夜游扬州竟然有这么多精彩的选择，从瘦西湖的诗韵光影，到个园、河园、园林夜宴，再到古运河的水上史诗，四大项目各有特色，而且又互补衔接。那各位这个夏天的夜晚，不妨前往扬州来感受夜间文旅的不一样。

0: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9: 屋，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1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2: 慢下来的理由。
11: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2: 泥的源头。
11: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2: 冷却后的呼吸。
11: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2: 也连着世界。
11: 这个假期来宜兴。

0: 经丁属，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属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 S39 江宜高速镇江段往宜兴方向48公里处，大约是距离丹阳新桥4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据第三车道，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缓行路段分别是在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南通西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4: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此刻锁定收听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997精灵之声，我们呢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世界的一些美妙。
6: 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蓝鲸还有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两种互动渠道，各位呢都可以找到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5: 今天呢有个互动话题啊，你看一日看遍春夏秋冬，新疆的独库公路呢恢复通车了，就在6月1号的时候。那么大家觉得啊，就除了我们的独库公路之外，中国哪条道路的风景也很美，在你的心中可能排名也是属于前几位的啊。
6: 对，刚才我们南京的听众黄老四就留言说到这个中山风景区，就梧桐大道，梧桐大道现在是不让车走了，但是它里面有一些道，它其实没有那个梧桐大道的树那么高那么宽，但是也很漂亮。你可以先在那个中山小程序上预约嘛，周末也能开车上山。我每次去我都觉得，哎呀，中山真是个风水宝地，就特别的舒服，在那儿开车很充电，
5: 就是负氧离子含量特别高，
6: 而且它那个历史啊那种积淀特别的深厚，人在那儿你就会觉得，哎呀，我们在历史的这种长河中也非常的渺小。
5: 哎，那他又给大家推荐了尤其最爱的一条马路，就是喀什到塔县的 这个盘山公路
6: 太棒了，这条
5: 就是今日走过了所有的弯路，
6: 从此人生便是坦途。
5: 所以这个路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盘龙古道啊！
6: 对对对，我之前看网上发起一个，就是什么路边

0: 这种宣传牌的一个大奖赛
1: 啊，一个评选是吧？
0: 评选，然后这块盘龙古道这块牌子就是网友投票用脚投出来的，排名第一。
1: 你看，
0: 因为它不仅那个整个盘龙古道俯瞰图非常震撼，就像一个蟒蛇一样弯弯延延，它这块牌子写的也是直戳人心哦。
1: 是的，这个设计的语言也真的让大家非常的像会心一笑啊。
0: 对，我推荐一条路，这是我去年的时候去川西走的，叫李小路，它不是那个明星，它就是李唐到这个小金川李小路，然后这条路特别的漂亮，它正好是跟所有的主干路它是区别开来，它中间横穿了整个这个山区
1: 啊，
0: 所以无限的风光全部都在这个山的腹地，
1: 对吧？
0: 看到温泉，然后看到两边的那种这个彩铃，
1: 嗯，
0: 包括山上的积雪。但是每一到秋天的时候，这条路都是大堵车。
1: 对对对，因为太漂亮了，所有的朋友都来到这里啊。那我就推荐一个吧，你看我刚刚才从青海回来，我们就沿着青海湖吧，我们就环湖一圈
0: 哦，特别好。
1: 哎，看一看不同的风景，你要环湖一圈360公里呢。
0: 对对对，
1: 就你每天走一公里，要走一年的时间。所以最大的中国最大的内陆湖，它真不是盖的，我跟大家。
0: 360公里啊！而且那一路上，你要是季节对了，七月份还能看到油菜花了。
1: 有，马上接下来油菜花就要进香的绽放了啊！
0: 这对于江南人来说太难想象了。
1: 他们
0: 怎么七月份还有油菜花？
1: 人家的春天才刚刚开始，是不是？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祖国之大，哎呀，各处风光尽不同。那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你有没有开过哪条路？你觉得特别的心旷神怡，或有些有意思的故事？此刻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就可以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1: 今天呢，一个七嘴八舌大家猜，跟我们的大美青海呢有关联啊。问问大家，青海很著名的一个景点大柴旦的翡翠湖，哎。这个名字啊，之所以叫翡翠湖，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叫你来猜一猜，是湖水呈现出翡翠色的状态，还是湖当中它盛产啊这个女生们特别喜欢的翡翠这个宝贝呢？
0: 来吧，各位，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都可以来互动留言。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夏天到来，还不知道去哪里避暑的话呢，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中国夏都西宁的凉爽呢，必定会消除你所有的烦恼。路线再次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在被誉为叫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剑灵山水特色民宿呢住上一晚。从西宁进出，我们要到达青海湖、茶卡盐湖、大峡丹的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八天七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是四到五钻的酒店，然后吃的都是青海当地特色的美食啊，
2: 太棒了！大美青海发现之旅，那真的也是一趟避暑之旅。此刻各位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另外呢，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暑假即将到来，你看有文化、有体验、有技能的研学是什么样子呢？这次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了青海省的拉面协会等等多家单位，共同推出了叫《一碗拉面的故事》青海拉面的非遗研学独立营，六天五晚的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青海的高原，然后从一粒麦子开始学习和面啊、揉面、醒面、拉面，亲手做出属于自己的第一碗人参拉面哈。
2: 那在这儿孩子看到的其实不仅仅是美食，也是我们中国传统匠人的坚守和传承。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非遗传承人韩玉龙老师是亲自授课的，带孩子近距离的去感受一根面背后的中国精神，而且这根面啊已经传承了4000年的历史了。
1: 对，我们了解一下，粒粒皆辛苦，这次研学呢更是一场关于成长、责任和感恩的人生课堂，关键青海当地的一些著名景点在里面是囊括其中。那么7月2号呢，我们就首发，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来报名，400-007-1011。
2: 除此之外，我们的南北疆包括西藏啊，还有我们的江西的寻真之旅也都在报名当中，各位此刻哈都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还有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坐着火车去甘南的8日旅行，那各位哈，此刻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4个字儿“一路繁花”来了解详情。我们的首发团已经售罄了，所以接下来各位要抓紧时间，每一个团都有主持人带队。那尤其是6月19号，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快乐上班路阿树老师来带队。6月19号，8天的旅行。一共的全包价是4000多块钱，去到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400-007-1011，400-007-1011。
1: 光吃啊，光看。

0: 这些美景啊，去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吃也很重要。你看，又到了我们吃这个龙虾的时刻了。6月12号到14号呢，万众期待第26届的盱眙龙虾节呢，在盱眙龙虾节的广场呢重磅的回归。你所谓吃正宗盱眙口味，一定还得到盱眙啊。那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呢，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叫炫遍地道的风味啊。盱眙真的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都给大家集结了，三天连嗨，嘉宾的阵容也是炸。大场视听味蕾的双丰收，像田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还有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头头网红实力唱将的大集合，旋律一出，前奏一响，保管大家是跟着唱一起摇摆。那么从南京自驾到盱眙呢，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的都超级合适。除了吃龙虾，你可以在盱眙再来一次两天一晚的短途游。你看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级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十大方阵的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感直接拉满。傍晚呢，冲到龙虾节的广场来嗨吃，吃龙虾看演出。晚上啊，住在我们县城的商圈，步行就能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第二天呢，睡个懒觉，凭龙虾节的门票跟第一山啊、铁山寺啊、明祖陵三大景区，你任意选其中一个是免费游玩，上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再打包一点龙虾带回你的家乡，完美返程。抓紧时间可以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了，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呢最低只要168块钱每人，那没有专属的餐桌，看台区呢没有人群的遮挡，观赏舞台演出呢更加的沉浸，性价比呢是最高的，适合结伴出行的轻体验的游客来选择。 A 区和 B 区呢是有固定的座位啊 ，B 区呢228元每个人 ，A 区呢是288元每人，按照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那么凭票入座就可以了。所有的门票都含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的背包啊、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那如何来购买呢？好了，重点来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两个字，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单了。
1: 对，我看到有人留言说盱眙。不是盱眙哈，是盱眙十三香叫盱眙小龙虾，但是关注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之后，回复的是龙虾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报名二维码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尾声，七嘴八舌大家猜，也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好，告诉各位，青海大柴旦的这个翡翠湖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湖水呈现翡翠色，因为这片盐湖呢富含了像钾、镁、锂等等多种矿物质，阳光照射下呢，湖水就呈现出那种晶莹剔透的碧绿的色彩啊，
1: 特别的漂亮，有的时候像绿松石，有的时候像翡翠呀，有的时候又像刚刚冒出来的新芽一样，这真的要亲自去大柴旦去翡翠湖去看一看，因为肉眼看到和照片拍出来那是截然不同的风景、哦、
0: 对对对，那尤其女生去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穿那个鲜艳颜色的衣服，
1: 红色、蓝色、白色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想要在这个季节一起去探访大美青海，各位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0: 好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现在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达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

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8589090，400858909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8589090，4008589090。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监控大屏上看到，江阴大桥上桥段往上海方向受先前事故影响，积压车辆还在恢复通行。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离高邮出口12公里有车辆追尾事故，占第4车道。那么同时这一段还有施工围挡，车道缩减，请大家注意避让。受到栈道施工影响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收费站附近车辆短暂排队，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宁沿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高邮湖特大桥跨淮河入江水道连续梁成功合龙，高邮湖特大桥全长约8.8公里，

0: 是宁沿高速全线最长桥梁，跨越淮河入江水道、湿地保护区、京杭大运河和县道等多重地貌，地质条件复杂，叠加生态保护、防洪通航、施工安全等方面要求，作业点位多，交叉干扰大。此次合龙的桥段采用特殊五跨连续梁结构，对施工精度要求达到毫米级。目前宁沿高速扬州段陆续进入路面铺装阶段。宁沿高速是江苏高速公路规划网六纵十横十五设中的设三线，起于南京绕越高速，途经扬州、泰州，连接延庆高速，总里程约126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到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把车程缩短到2小时以内。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哎，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哎，正在为您直播的17:00到18:00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啊！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王高峰开始啊，今天是6月2号，礼拜二，
1: 对，
0: 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
1: 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啊，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到我们的开心铺子里边来。
1: 对，
0: 进来之后给我们来点点赞，点点关注啊！
1: 是的，
0: 这会儿我们的这个小坦克已经在下边等着了。
1: 嗯
0: 啊、女主播5000赞出现啊！
1: 哎，把赞点起来，
0: 点点啊，把赞点起来啊！
1: 对，
0: 然后到了这个45000赞，女主播唱歌啊！
1: 嗯，
0: 这个各位进来的时候不要了，头顶上方有红字关注的，还有一就是那个灰色的心点一下，哦、有一对话框给我们上个灯牌啊！
1: 哎，把那个你别说啊，今天不卖货的话，哎，忽然之间就有好多以前听过节目的就刷进直播间了。哎，抖音是啊，抖音是挺那个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哈、啊、
0: 就是什么叫见钱眼开，
1: 只要你不拿它赚钱它就给你推流量，你看看葬爱家族赢了，哈哈哈哈，刚才有一个来了，我是葬爱家族，哈哈哈哈，也不
0: 是这个葬爱家族到底是支持谁的，还是什么有什么
1: 劲舞团，
0: 哦，是劲舞团的是吧，
1: 劲舞团、
0: 那个、游戏
1: 葬爱家族嘛，你、
0: 哦、
1: 你哎呀你都不玩啊，你
0: 不玩
1: 劲舞团，
0: 你玩劲舞团还
1: 你开玩笑，
0: 就是那个哒哒哒哒哒哒
1: 我老看别人玩，
0: 哦，
1: 因为有时候包夜的那个旁边有一个就是只用一只眼看屏幕的那位青年能玩一宿。
0: 对，我就真的我在网吧有时候玩的时候我就看边上有一人，
1: 哎，
0: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哦、
1: 哎，
0: 女孩爱玩这个，
1: 对喽，包夜玩劲舞团，你想想看，我的妈呀！
0: 哎呀，我天哪！这
1: 你甭说别的，那个《王者荣耀》
0: 啊啊啊，
1: 刚开始宣传，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人来？
0: 也是因为女孩多。
1: 对，
0: 那你看，要不然欣欣也玩《王者荣耀》吧？
1: 对，就是告诉你里边女孩多，然后到女孩那边宣传呢，里边帅哥多。
0: 哎哎，这嘿嘿。敲手，对，敲空格那个手都有残影，
1: 对，
0: 啪嚓倍儿快，那个
1: 葬爱家族啊，
0: 来吧来吧
1: 来、
0: 啊，
1: 那个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我们眼看到5000赞了，有请女主播啊
0: 啊 来，
1: 可能很多人是因为今天没有小红车，第一次进直播间，
0: 对，
1: 介绍一下，我们这位、
0: 啊、
1: 后边这位呢叫欣欣
0: 啊，是我们节目里边。常驻女主播，
1: 哎，只除了这个身份之外，她还有很多的其他身份
0: 啊，也是，哎，欣、
1: 嗯、
0: 欣，我觉得你自己那个在太平洋那个岛上建的自己的国家起个名儿吧，要不然大家一块儿给他起个名字。
1: 哎哎哎，
0: 哎
1: 是那个他因为他老公给买了仨岛在太平洋西岸，
0: 啊、是他老婆是他老公买的啊，
1: 哎哎哎
0: 作为嫁妆吧，反正
1: 后来
0: 这个陪嫁是吧？
1: 他把仨岛圈起来，现在成立了国家
0: 啊、
1: 自己封自己叫 Facebook 一世女王。
0: 哎，是的，国家还没名呢，那 Facebook 一世女王的名字定下来了。然后呢，接下来。也是有时候你会看不见的，他请年假，有时候请年假，利用年假、育儿假和产假去办理国家大事。
1: 但是也有一个跨国企业
0: 啊，
1: 在那个南京那个城北，
0: 哎，
1: 叫金棕咖喱，
0: 哎，
1: 是一个跨国的国企，
0: 自个儿的国企啊，
1: 也经常去国企视察，
0: 哎，
1: 倒背着手，旁边有那个就是那个店长
0: 啊，
1: 陪同着给他介绍，
0: 啊、
1: 你看、
0: 这
1: 是我们上个月取得的业绩、啊，这个你看你怎么样？他在那儿点点头、
0: 啊，
1: 做出最高指示
0: 啊。
1: 哎，每人加200块钱奖金。
0: 哎呀，这跟什么多了？
1: 啊、哦，这加不起是吧？
0: 这喊一月，这我们这女王一月才挣1800。
1: 哎，来给大家打个招呼来。
0: 来啊！
2: 大家好，我是欣欣。
0: 啊啊，欣欣、啊、
2: Facebook 一世女王。
0: 那个座还能坐吗？
2: 能坐，好的，
0: 啊、
2: 坐是
0: 好
2: 的。好
0: 了啊，能坐啊，又好了啊，这座修过了是吗？来吧，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进来的时候有好多人是听着我们节目，
1: 对，
0: 这么些年了，今天头一天，
1: 嗯，
0: 提前预告一下，明天我们会有一个专场，
1: 哎，明天卖货啊，今天不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给你们憋一憋，
0: 啊，憋
1: 那个口袋钱别乱花，
0: 哎，
1: 啊，明天我们会有酒的专场，
0: 这不是好长时间没卖酒了吗？
1: 对，
0: 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这个，其实这也确实选货选了一段时间了，
1: 嗯，
0: 种类。不是特别的多，
1: 但是呢性价比很好，
0: 性价比都很好，
1: 对
0: 啊，其中有一款还是一个销量王、
1: 嗯、
0: 特别好特别好啊，反正你们进来就、
1: 嗯、
0: 到时候明天就既有这个超便宜的
1: 嗯
0: 啊，也有这个扣两款，
1: 对、
0: 啊、还有能够坐镇的、
1: 哎、
0: 这个反正就是 高中低三个款我们都有啊，
1: 明天吧，明天啊，这么多听着我们节目长大的，你看看，哎呀，来了你们自个儿说说，听着我们节目长得多大了？从多大开始长的？
0: 就长你们现在这么大了呗，
1: 是不是啊？呀，马嘉祺也来了啊，时代少年团也来了，我的天哪！你知道马嘉祺吗？
0: 我知道时代少年团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里边分别叫什么，
1: 我只知道一个马嘉祺。
0: 那个是因为你女儿看吧？
1: 对
0: 啊啊！我就是你儿子看都属于时代少年团，都属于给慈禧老佛爷唱戏的。
1: 哎，我闺女唱那个看那个时代少年，她知道马嘉祺。
0: 对对对，
1: 但是长什么模样我不知道，
0: 不知道那肯定就是长还是跟他们都一样呗。我觉得就吧，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在我眼里真的分不出来这些个这个年轻的偶像们的长相，
1: 对
0: 女生我也分不太出来好多，
1: 哎，也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
0: 是吧？好多女生我也分不出来，
1: 嗯，
0: 哎，啊，有人说我知道陈子淇，
1: 陈子淇是刘磊的绯闻前女友，
0: 哎，我天哪，那个白月光啊，
1: 对，
0: 杀猪志啊，我天哪。
1: 交
0: 广网成立于2000年，不，2001年，
1: 嗯，
0: 知道吧？这个很清楚，因为2000年我们俩
1: 还没。

0: 这什么大牌子这是
1: 啊？说当年是这么宣传的。
0: 哎呦，立个大牌子，因为叫社会公开招聘，
1: 叫、哦、社会对
0: 社招嘛。
1: 社招当年那个社招方法跟现在网络完全不是，网络现在那个年代都没有。
0: 哎，啊、然后呢，就是说要求什么普通话标准，啊、什么这个就有什么就是什么有才艺，
1: 啊、就反正就形象好气质佳。
0: 我一看这不就是给我量身定制的吗？你怎他就是不知道我名字而已，就差我写上我写我身份证号码了。然后我说我去吧，
1: 啊，
0: 填个报名表，
1: 你看看。
0: 然后呢，给程明打一电话，那时候他在北京
1: 呢，我还在北京，
0: 在北京正修自行车呢。
1: 哎我去！呀，真是耽误了两个修自行车的工匠。
0: 后来他说那就我试试吧，试试吧。
1: 啊，
0: 哎，买了一张火车票就来了。
1: 啊，对我来的晚，我骑自行车来的。
0: 哎，对对，
1: 因为修好了。
0: 后来来了一看。跟我们一块竞争的都什么不错呀啥哎我去哎呦喂哎呦
1: 别这是
0: 啊
1: 但凡一直对吧劲儿
0: 就是后来我就我们俩就一交报名表立刻那个是就组就是组委会啊
1: 啊
0: 就是那个
1: 组委会啊
0: 筹备委员会
1: 对对对
0: 如获至宝
1: 就把我们俩人就定下来就是问我们俩、
0: 哎、
1: 你们这个平常是喜欢住多大房子呀
0: 啊、哎、就是一个月多少万合适啊
1: 然后那个车你们一般挑、啊、挑不挑自个儿开还是说
0: 还给你配司机啊
1: 啊都行我说你们看、哎、只要留下来
0: 只要来条件随你们开我们那就留下来吧
1: 后来我们一看既然提了我们俩也就提要求吧、嗯、反正既然说就那就配个司机
0: 对
1: 房子呢五百平左右
0: 哎
1: 啊然后那个工资呢一个月八万
0: 嗯
1: 后来人家不要我们
0: 你让我随便开的你怎么能这样的
1: 后来反正谈来谈去吧
0: 嗯
1: 一个月三百五
0: 哎
1: 算是落下来了
0: 让你开工资没人开玩笑知道吧
1: 你不问我的吗对吧反正就谈各退一步吧一人三百五我们就留下来
0: 哎后来我们就因为那个竞争很激烈的
1: 啊
0: 你知道那时候报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主持人岗位有多少人吗
1: 我天哪六百人
0: 后来就要十了个
1: 十四个
0: 我天哪
1: 后来我们一问这十四个都是往三百以下开工资
0: 哦谁低要谁
1: 省成本啊网友当年小巧玲珑型现在到浙江发福了、
0: 嗯、
1: 哎你也知道啊
0: 对
1: 啊他真的发福了
0: 好多人听着声音熟悉吧
1: 哦
0: 对喽这就是你们小时候听的那个节目
1: 哎我跟你说真的、
0: 哎、
1: 有时候小时候的记忆它就是深刻
0: 对
1: 在某一个点上
0: 嗯
1: 有可能你都记错了，
0: 嗯嗯，
1: 但仍然这个
0: 能记得，
1: 能在你的脑子里边。就是当年你跟人掰扯，不行，当年你穿就是蓝的，
0: 嗯、
1: 其实人家可能穿的是红的。
0: 对对 对, 对，
1: 就但是就这个记忆是特别深刻的。
0: 嗯，
1: 所以就以前我们有是刘华健有首歌怎么唱的？说
0: 周华健怎么唱的
1: 啊？说这个那个什么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就是
0: 还这样的。
1: 哎，
0: 对，这周华健也是啊，周华健是
1: 老了。也上岁数了，
0: 哎，周华健现在演唱会经常忘词儿
1: 啊，对对对，
0: 经常忘词儿，
1: 就是他实在没办法，他自个儿笑场。
0: 对对，
1: 周华健唱人为什么越来越喜欢回忆了？
0: 哎，
1: 是不是越来越老了呢？
0: 你看、啊、
1: 这歌词里边唱的就是这样。
0: 嗯
1: 啊，你要是回忆，这有些我们以前看的电影，
0: 对
1: 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其实现在的电影咱也看，
0: 哎，
1: 但是。有一些在脑海里提及的经典桥段还是以前看的电影
0: 哎就老觉得以前看的好看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就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偶尔啊我在家里边我还打开电视现在那电视里边不是也是你那个反正买了会员了
0: 对、嗯、
1: 你可以点播
0: 对
1: 啊有时候我在家里边看、
0: 嗯、
1: 孩子在边上也看
0: 是
1: 然后呢我妈
0: 嗯
1: 啊周末的时候有时候在这边
0: 哦
1: 在我这边然后跟孩子们陪着孩子们一块看电视
0: 对
1: 电视那天是看什么
0: 嗯
1: 阿凡达
0: 哎
1: 阿凡达是那个现在马上是几了？二吧，
0: 二还没看呢。
1: 二你还没看？
0: 二没看呢。
1: 二是已经就早老早了
0: 啊，
1: 二都已经老早了，好像就是、哦、我们就是在看二。
0: 哦，
1: 反正就看这二的时候，这个也看了好几遍了。
0: 啊、
1: 但是小孩有时候就喜欢看这个。
0: 啊，
1: 我妈看着那阿凡达
0: 哦，
1: 看了会儿之后回来问我，
0: 嗯，
1: 哎，
0: 嗯，
1: 妙妙，
0: 嗯。
1: 这个你打小就看吧。
0: 对呀、
1: 啊，啊，
0: 打小没有这个
1: 啊，
0: 哪有这个打小？
1: 这不打小我跟你一块儿看的吗？
0: 看什么？
1: 就是蓝精灵啊。
0: 这是蓝精灵吗？
1: 这不长大了吗？
0: 没有，
1: 蓝精灵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0: 没听说蓝精灵他脑袋上戴一帽子没看见吗？小白帽呢？
1: 现在都长大了就不戴帽子了。
0: 啊、这也好，那是蓝精灵吗？那
1: 啊，你看还骑鸟
0: 啊？对呀、
1: 啊，
0: 阿凡达可不骑鸟呗？
1: 不得。

0: 对吧？他们这里边谁是格格巫啊？你说
1: 没有格格巫啊？这里边哎，呀，好多人说十六七岁就听我们节目，
0: 哎呦，
1: 现在孩子都十好几了，
0: 还、啊、真是。
1: 你看，
0: 十六七岁孩子十好几岁，这账算算啊，我来跟帮你算算啊，
1: 二十年吗？
0: 哦，还真是，他可能十六七岁到，可能到了适婚年龄，结婚早，
1: 对呀、
0: 啊，生孩子也早，
1: 对呀、啊，十六七岁、啊，孩子现在十几、十三四，不很正常吗？
0: 哎哈
1: 啊，所以啊，欣欣玩安琪拉嘛，你跟他聊什么？你跟我们聊，
0: 就喜欢跟后边的聊，
1: 烦死了，我们这个、
0: 啊、你玩安琪拉吧，
2: 玩
0: 啊，哎，这个安琪拉，安琪拉太简单了，
1: 安琪拉是什么玩意儿？
0: 中单法师
1: 哟。你这个不务正业哦，还玩游戏呢，现在
0: 开大的时候是一道激光，
1: 哎呀哎呦我的天，哎呀、啊、行了行，别玩游戏了，我完全不懂这个
0: 啊。
1: 2003年2004年听我们节目的是吧、
0: 哎、嘿，好了，老早了啊。
1: 嗯嗯
0: 啊，对对，其实现在真的就是我觉得科技是在进步啊，
1: 嗯，
0: 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
1: 哎，
0: 其实现在没办法，也在使劲的跟着年轻人们学科技，
1: 因为他不行就落伍了呢，
0: 要不然就真落伍了。
1: 嗯，
0: 咱们就说一特别简单的，
1: 哎，
0: 家里边老人真点上点岁数，平常都靠儿女，自个儿一般不出门的
1: 啊、
0: 嗯，有好多老人现在还不太会用智能手机
1: 啊，对，
0: 嗯，而且
1: 玩不明白那东西，
0: 对，玩不明白，
1: 嗯，
0: 网上的很多事情他做不了，他得到现场做去，
1: 是吧？
0: 到现场做好多也弄不明白
1: 哦
0: 啊，你比方我最简单的，我给说一个啊，
1: 什么？
0: 就关于这个银行，
1: 哦，银行
0: 到银行以前，
1: 嗯，
0: 你记不记得到银行办事儿去？
1: 嗯。
0: 窗口拿一个号，然后你就坐在那儿、
1: 嗯。
0: 现在基本上没什么特别需要本人去的，都在网上能处理。
1: 对，
0: 但是好多现在的老人家，
1: 嗯，
0: 还是习惯到银行去，
1: 因为他觉得面对面这个踏实，
0: 哎，就觉得这是踏实。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好多人到了银行，尤其是平常都靠着儿女的，自个儿去一趟，
1: 嗯，
0: 他很多程序他都不知道。
1: 是啊，
0: 啊，那甚至上岁数的，我有朋友在银行工作，
1: 哦，
0: 就是在服务窗口，
1: 哦，
0: 接待的人，这样人见特别多，
1: 嗯，
0: 啊，这老头老太太，
1: 嗯，
0: 来了之后，啊，这过来，啊，拿着号叫到号了，过来存钱，
1: 嗯，
0: 一看就是来的时候就很陌生，很生涩，
1: 哦、对，
0: 啊，一来，拿着那个，拿存个钱啊，
1: 嗯。
0: 那知道在哪存钱哦、嗯？您存多少啊？您是存活期、存死期啊？
1: 啊，
0: 俺也不知道存多少，你看看，你数数
1: 啊，
0: 有多少是多少，
1: 他自个儿没数，可能是。嗯，
0: 活期、死期，俺也不懂，你看着办吧。
1: 啊，人家完全不明白这里边规则。
0: 其实反正就是因为服务窗口嘛，你这、那行，我先帮您过一下啊。
1: 对
0: 啊，您这是5200块
1: 啊、
0: 哦？那你说都是就是多少？我想写你
1: 啊、哦，那您这是2500块？你
0: 刚才我听了个不是个这个数，
1: 你不让我随便说吗？
0: 你也不能随便说呢，
1: 啊，你不让我说多少是多少吗？
0: 我就认那个高的
1: 啊，认那高的啊，行行，5200啊，
0: 那个你我就存这么多吧，5200块
1: 啊，那给您买成理财吧，90年的那种，90年以后您来取，
0: 我不，你太坏了，你这个，你小姑娘，你怎么那么坏呢？你
1: 不是这个对您增值啊，这个钱能增值，你
0: 看5200，76了，
1: 5200，你90年以后你取出来，快6000的得。
0: 那我想想，
1: 你想吧，你
0: 真的，别败坏银行名声、
1: 啊哦。不是、啊，
0: 人这柜台能这么干吗？
1: 哦，不能这么干，
0: 对不对？您跟人家说，给您来个15年的，我瞅您这生日，到90以后不成问题。
1: 我努努力吧，哎呀，使点劲儿吧，我。
0: 俺不买理财，俺就存起来就行了。
1: 哦、存起来那行吧、
0: 啊，行啊，那您设个密码吧。
1: 啊，
0: 俺、啊、密码这个东西，俺不敢碰这个东西。
1: 什么叫不？您自个儿设置就行了。
0: 你设吧，
1: 我设置啊，
0: 你设吧，你这样，你这样，你说多少是多少，
1: 又我说多少是多少，你这
0: 不
1: 要命吗？
0: 这个得您设，您呢，到时候那个机器我给您推过来，您按6个数就行，
1: 哎、
0: 这6个数您自个儿记住了，
1: 对，
0: 您可千万自个儿记好了，
1: 对，
0: 啊，要不然特别麻烦，
1: 嗯，
0: 俺不摁，
1: 又不摁了，
0: 俺摁了也记不住，
1: 而且我知道这个东西手印往上一摁啊，我可能就不知道签了什么东西，
0: 哎、你别想蒙我，你这刚才打你说90年理财的时候，我就掉，我就提高警惕了，我跟
1: 你
0: 说，
1: 以前受过什么上过什么当啊？这个，那怎么办呢？
0: 你这样，你我也记不住
1: 哦。
0: 你小姑娘，你摁
1: 啊、哦，让人家设置也行吧。
0: 你记住就行了
1: 啊。
0: 你。

0: 你可着帮我记着点，我下回取钱我就找你了，就
1: 啊，行行，那你
0: 这小伙儿，您取钱找我多麻烦，嗯，我也不一定天天上班，你啥时候上班，我啥时候取钱，我也不急用。
1: 我下礼拜就辞职了，那可不行啊！
0: 那你就
1: 换一个不辞职的人
0: 来，来经理。你辞职，你给我买个90年的，这账算得清楚。
1: 有人说听过我们一段相声，想不起什么内容来了，啊，想听没事，这礼拜五来听
0: 啊。对，我们俩在 啊。
1: 再者说了，你说那段我知道你想说哪个，那讲了可长了，可麻烦了，
0: 就是
1: 烦死了。那你这礼拜五到开心茶馆来听，
0: 对对，
1: 现场的，啊，
0: 这个节目里边都是短平快的，
1: 对，
0: 那玩意儿不是那个，就是在这儿哗的一个相声段子，好在节目里边说40多分钟。
1: 上回不是你没来吗？
0: 啊，
1: 我自个儿给他们讲珍珠翡翠白玉汤来去。
0: 你也是没事干，
1: 二叔没来吗？你没来，我自个儿怎么办
0: 了？讲了一段
1: 讲珍珠翡翠。
0: 有一回你没来，老早你没来的时候，我说了一遍苏三，
1: 你看看，
0: 但是没说完，我分了好几期。
1: 所以那相声这东西啊，你就得到剧场，
0: 对对对，
1: 小茶馆，我们在舞台上
0: 啊，
1: 你呢沏壶茶，要盘瓜子儿，哎，然后你弄点小吃
0: 啊，
1: 然后旁边呢有个躺椅，你一躺，然后旁边有人给你一扇扇子，
0: 这多好，
1: 你塞个耳机一听音乐，你
0: 哎不是。咱不是上面有人吗？
1: 他都买了票了，他买了票了，我听不听都无所谓，
0: 无所谓。
1: 哎呀，现在咱们中国实际上真的就好多，我看抖音上外国人到中国以后就很惊讶，
0: 对，
1: 中国变化太大了，
0: 因为中国这几年的加速度是老外完全不能比的。
1: 对，就是你上回美国总统一访华，后来那些个视频在美国那个什么一公开，好多美国人说啊，哦，原来中国都这样了，原来我们还以为中国人现在可能就是喝豆浆还用石磨在那磨豆子呢，是吧？出门还骑马呢，
0: 那个石磨磨豆子那个豆浆更贵，你这是不知道，
1: 哦，
0: 骑马那个也贵
1: 啊，哦，出门这骑马也贵，
0: 你以为的？
1: 哦，
0: 是
1: 先就让世界多了解中国，
0: 嗯，
1: 但中国人呢也得多了解世界，
0: 对对对对，
1: 经常去，你比如说去好多就是外国以后，你会发现。好多地方的那种经营状态啊，跟咱们十几年前一样。比如前两天，去年还是前年，
0: 啊，
1: 我带那个去那个埃及那个团。
0: 哦哦哦哦，前年前 年，
1: 埃及啊，我跟你说真的，你去了之后你特别有优越感。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确实那个，那吃的也不行，住的也不行，
0: 就是跟我们这儿的发达程度是完全没法比。
1: 他那个还在街上在那喊呢，吆喝呢，做买卖呢。
0: 对对对对，
1: 而且。他卖什么多呢？矿泉水
0: 啊，
1: 而埃及那个矿泉水啊，你得老备着，它动不动就没有水，动不动就没有水
0: 啊。对对对，这倒是，
1: 他那个是个沙漠国家
0: 啊，
1: 你老得买矿泉水。我们的路上就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说，说你看见卖矿泉水的你就买点，
0: 哦，
1: 买完你就搁车上，你以备不时之需。
0: 是，
1: 然后结果卖矿泉水的给我吓坏了，
0: 怎么了？
1: 他一看我们大巴车来了，呼噜一堆卖矿泉水的就围在门口
0: 啊，就等着你卖啊。
1: 下来一个就我们个喊
0: 啊，
1: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我说这个人说什么完蛋了？
0: 哦，这是
1: 怎么什么东西完蛋了？问导游，什么东西完蛋了
0: 啊？
1: 然后旁边那个导游还没来及说话呢，卖矿泉水都完蛋了，都完蛋了，都完蛋了！我说什么东西都完蛋了
0: 啊？
1: 实际上人家说的是什么呢？
0: 啊，
1: $1
0: 那是
1: $1。他那个矿泉水啊，$1一瓶儿，
0: 就反正
1: 完刀了，完刀了，
0: 完蛋了，完蛋了。
1: 然后呢，
0: 埃及口音到这份上了。
1: 哎，然后还有个更便宜的
0: 啊，
1: $2
0: 哦，两个
1: 叫都完蛋了
0: 啊，
1: 就是都完蛋了，
0: 都完蛋了。
1: 哎，就这俩嘛，都对一个
0: 都完蛋了，都完蛋了。
1: 一个埃及的口音特别好玩，
0: 嗯，
1: 那个他。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国家，
0: 对对对，
1: 所以他那个就他那个英语发音特别的奇怪，
0: 对对
1: ，two 就是 do
0: do
1: do one two thre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这跟印度有一拼，这个
1: 啊 do 完蛋了 ，do 完蛋了
0: ，do 完蛋了，多不吉利，
1: 两个$1
0: 啊，这么个完蛋了。行，我替你们凉了吧，然后一个奥利维亚，一个小简约。
1: 我还记得，还有那个卖那个什么狮身人面像的那个纪念品，那个
0: 啊，
1: 学中文
0: 啊，
1: 因为中国游客多，
0: 对，
1: 但是他没学好，
0: 是
1: 举着那个$250，
0: 就是喊人家
1: $250，
0: 二百五
1: 有没有要$250？
0: 来来来，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啊。

0: 们抖音直播间继续直播 啊
1: 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过了啊。
0: 来，
1: 开心铺子四个字，点进来之后点关注点赞，我的赞都到两万了啊。
0: 是的，
1: 啊，加油加起来，咱们给小坦克艺术细胞加点分啊。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燕之屋。
8: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4: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8: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10: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1: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同济门隧道和龙盘中午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应天大街高架呢，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各有2.5公里的缓行和排队。那除此之外，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古平港立交东向西方向、吉庆门隧道往赛虹桥方向和奋腾南路高架南向北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的上桥口车辆缓行3公里，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公交方面，六合区的龙池街道六星路需要封闭施工，从6月3日的首班车起，公交619路、634路、672路走向临时调整，待施工结束之后即恢复原线行驶，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4: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15: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嘞，时间是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广告风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在这个给大家直播，
1: 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啊。
0: 广播呢1011，如果在开车的话呢，别碰手机了；如果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
1: 抖音这个现在赞已经来到了23000。
0: 嗯，
1: 有好多是以前听过节目没见过人的，
0: 哦，
1: 今天一看不卖东西，抖音全给推进来了。哎呀，抖音真是啊！
0: 这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啊，这个没有小黄车，明天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酒的专场。
1: 哎，
0: 啊，这个也是挑了很长时间的货，然后觉着可以给大家上这么一波。
1: 我们直播间有喝酒的没有？
0: 啊，
1: 有平常有喝酒的没有？有用得着白酒的没有？有要有的话打个一，我们明天多备点库存，好不好？
0: 对，明天还有很多福利，有很多福利款啊。
1: 哎。没有，没有的，别说话。
0: 怎么
1: 没有的？闭嘴！
0: 怎么老有人在问呢？有没有男士手表？说在淘宝上买过男士手表，买回来之后不是很准，每天误差一小时，这很准啊！
1: 每天只要真的每天误差一小时，
0: 其实那就是蛮算准了，已经。
1: 我天哪，
0: 对吧？
1: 好家伙，合着每天就是今天8点，实际上是9点；明天8点，实际上是。十点，明后天8点，实际上是11点。
0: 哎，
1: 我的妈呀，
0: 有规律可循，这就要准啊！
1: 哎，对吧？你每天都得拿个小计算器算一下
0: 啊！不，这还拿计算器算？他要说每天误差来个这零头的什么的，这个就我觉得这个表就不好
1: 哦
0: 啊！
1: 每天正好差一小时，
0: 这个就是好表。
1: 好什么表？你买吗？你好表？
0: 都来，我这不是高驰
1: 发型
0: 哦，
1: 也不用说减多少钱的，
0: 就都知道。
1: 哎，也不是说什么先吹再烫什么的，都不用
0: 问。
1: 哎，我、啊、
0: 你
1: 他唯一在咱们店里边有一个就特殊要求
0: 啊，是这个特殊要求是，
1: 就是除了我给他剪之外呢，谁给他剪都行
0: 啊。对，
1: 只有我不
0: 是吧？
1: 只有我不能给他剪。啊
0: 因为我在他这儿呢，剪过倒是剪过，
1: 剪过，后来是
0: 挨打也挨过。
1: 你发现没有？他左边耳朵是后来粘上去的。
0: 真的，阿树以前剪头出个事儿，
1: 哎，
0: 剪完之后咔咔，人家在那儿有人剪头发，自个儿那儿低着头，
1: 对，
0: 看那个杂志，
1: 对。
0: 然后
1: 他也不看
0: 手机，
1: 嗯，
0: 等已经下完剪子，无可挽回的时候，
1: 对，
0: 哥们儿一抬头，
1: 嗯，
0: 看那镜子里发型，
1: 嗯。
0: 再看看后边的阿树，
1: 哎，
0: 阿树呢还挺美的啊，拿俩小剪子，拿小剪子，小梳子，
1: 嗯，
2: 怎么样，
1: 哥？办卡不？我们那个有100万，办100万。

0: 下回剪发就便宜五块钱呗。
1: 哎，这每100万可以便宜五块钱。因为这个里边还有一个15块钱是给徒弟提的成本。
0: 对，是成本挺高的。嗯，
1: 对对对，
0: 因为
1: 就兄弟吧，啥那那，嗯，哥们儿当时看完这自己的镜子里边的形象，
0: 嗯，
1: 这是你给我剪的。
0: 对，
1: 那这样子，
0: 嗯，
1: 你这样明天，
0: 嗯。
1: 我把我几个朋友都带来，
0: 吼、
1: 啊，
0: 带好了，一人办100万，我的妈呀！
1: 不是说一人办100万，就让你准备准备。
0: 我不用准备，我准备好了。
1: 不是你到时候说我欺负你，对吧？那我叫我能叫七八个，
0: 叫呗。
1: 你一个人能打得过我们吗？
0: 我打你们干嘛呀？
1: 你也都得叫几个人啊？
0: 我为什么
1: 欺负你？废话，你给我理成这样，
0: 啊、
1: 我弄死你！啊、我今儿下午有事儿，我在这儿不动你。
0: 哎呀妈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就辞职当主持人去了，
1: 就搁这儿当上主持人了，
0: 就从那儿就辞职了，来南京，连、什么都没带啊！
1: 啊，
0: 理发店把剪子一扔，买火车票就来南京了。
1: 来南京，南京这边后边都是后续置办的家事儿、
0: 哎，对对
1: 对吧？现在阿树都是这样啊。
0: 嗯嗯，
1: 最近阿树真的还蛮紧张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马鞍山到南京的地铁通了，
0: 哎，然后那个好多年
1: 还方便，
0: 多少年了还没还逮着他，
1: 这恨没过去啊！
0: 我天哪！
1: 耽误人大哥相亲了，知道吧？
0: 哎呦我的
1: 天！哎，好，大哥当时就一直后来一直找阿树，后来对、哎，听着。节目里边这人有点耳熟啊，
0: 哎，而且说话那个动静啊，就是他，
1: 应该就是他。后来现在有互联网了，看见阿树的、打蓝鲸 APP 上看上阿树的微博了，
0: 对，
1: 博客了，
0: 对，
1: 一看，这就是那个。
0: 对，
1: 我跟你说，这化成灰我都认识他，虽然他现在化了妆了，
0: 哎呦我的天，开始，
1: 但是他化成灰的我都认识他。
0: 那行吧，上南京来找他吧，
1: 30分钟啊，
0: 哎，
1: 地铁啊。这大哥，我来跟你说 ，S 几号线？那是 S3号线
0: ，S3号线，
1: 还是3号线
0: ？S3号线
1: 啊！但是你到了站之后呢，你要从南站那边再转一个。
0: 没有，你坐到西善桥
1: 啊，西善桥还得转，
0: 哎、对，
1: 还得转啊。
0: 从西善桥
1: 转
0: 到
1: 2号线，
0: 对，
1: 2号线到大英宫下来走两步，就能到。阿树平常上班时间啊，
0: 你不用交给大哥，我怀疑这条地铁啊，大哥就出钱了。大哥说：“你们什么时候修地铁？我出一半。”
1: 因为我要带朋友来，开车带不下，朋友多，这是带了一车皮的人打上了。
0: 哎呀，现在真是，很多人的工作不稳定。
1: 嗯，
0: 你阿树这个啊，从那个理发师到主持人
1: 啊。
0: 中间就这么一次波折
1: 啊，就是
0: 已经算是稳定的了。
1: 对对，不挨打不来的嘛。
0: 哎，已经有好多人的工作真的就是经常在跳槽与辞职之间来回交替。
1: 对，真是这样的，就是从刚刚入职的那一刻开始，大学毕业刚找工作。
0: 对啊，
1: 啊，一会儿换一个工作，一会儿换一个工作，
0: 哎、
1: 过一会儿说不行，我要再考个研去。
0: 哎，
1: 考完研之后回来又换个工作。
0: 真的就是，你们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们做过几个换过几个单位吧？
1: 哎，对。说说看、
0: 啊，换过几单位？
1: 换过几个单位？
0: 我们俩这个真的绝无仅有，
1: 太难得了，
0: 一直就在这个职位上，
1: 从毕了业开始到现在。
0: 哎
1: 啊，
0: 我大概率就是到退休了。
1: 是啊，
0: 除非有人高薪挖我
1: 啊，就比方说那个什么马云，高薪挖我当马云啊，
0: 当什么？
1: 当马云就是？
0: 那马云说我是谁？
1: 你是你
0: 坏了，这回我成假的了，
1: 我成替身了。马云，你不退休吗？你不对吧？你退了休，你就让我当马云不就完了吗？
0: 非得有个马云吗？这个
1: 啊，就人就认这个，
0: 除非别人当挖我当副总或者董事长
1: 啊，
0: 大概率我们是不会换职业的
1: 啊，就看哪儿的副总吧，
0: 也还得挑这个
1: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这个绝无仅有。
1: 对，
0: 你们你看有换4-5个单位的，啊、有人说
1: 小姐姐你都第5个换单位了，你是换的学校吗？
0: 15年换了5个单位
1: 啊，小姐后边那句我能读吗？
0: 啊，今年又想换了，
1: 你不征求一下的意见吗？那老师听见了人家，对吧？哎、学校听见了，
0: 真的，现在好多人换工作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特别频繁，
1: 不是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这倒是真事儿。
0: 你看小胡台，就我们现在那个这位这个我们
1: 节目的这个总编导，
0: 直播监制，
1: 那叫直播监制，
0: 直播监制，
1: 我都没想起来给他编一什么名字。
0: 对，我也现编的，
1: 这没有岗位津贴的都。
0: 哎，我们的直播监制
1: 啊，
0: 胡台小胡
1: 啊小胡，
0: 也是一个意外来到我们这个岗位。

0: 哦，是意外才有的他。
1: 什么？
0: 就是
1: 意外有的他，
0: 就是来，
1: 他是意外才有的，
0: 那不一样？
1: 不对，
0: 来台就来我们这儿，
1: 意外到做这个岗位的。
0: 哦哦哦哦，
1: 原来人家也在一家企业，
0: 哦，
1: 企业上班，
0: 是不是？
1: 那个企业呢，说实话，小胡干的还挺带劲的。
0: 哦，
1: 因为三天两头有出差，
0: 你看
1: 呀，出差还有补助，
0: 哦，那不挺好的吗？
1: 年轻人到处闯一闯，我觉得挺好的
0: 啊。
1: 结果为什么来了呢？
0: 为什么？
1: 就突然之间有一次出差，
0: 啊、
1: 到哪儿的？到云南
0: 啊。
1: 到了，刚到云南第二天
0: 哦，
1: 同事给他打电话了，
0: 怎么了？
1: 说那个咱公司倒闭了
0: 啊，对，
1: 你呢就是看着办
0: 啊，
1: 这回差旅是肯定不报了，
0: 哎、
1: 好不好？你
0: 还有同事打个电话是真不错，
1: 对对，你可别开发票了
0: 啊，
1: 开了也没法报了
0: 啊，然后吃喝什么的你省着点吧。哎出差，人在外地出差，
1: 哎，
0: 家里边倒闭了，就跟那个我看一个视频，
1: 嗯，
0: 就是有一宇航员
1: 啊，
0: 坐着宇宙飞船，
1: 嗯，
0: 日登月了，
1: 对，
0: 站在月亮上，看见一颗彗星撞了地球了，
1: 哎，
0: 这玩意儿我
1: 来钱好好的，
0: 哎，回不去了，
1: 回不去了，
0: 你说我回去，我现在回不回去呢？
1: 你回哪儿去？关键是，
0: 这不是那个沈腾那个，
1: 对，
0: 那个叫什么那个片子，叫什么什么登月是吧？我忘了，
1: 晚安。他也不知道，他没看过，
0: 他没看过
1: 、
0: 啊、沈腾和那个马那个马那谁演的
1: 马丽、
0: 啊、疯狂外星人，不是疯狂外星人、
1: 嗯、
0: 啊，独行月球，对对对对对，
1: 不叫流浪地球，不是流浪地球，不是流浪地球，
0: 独行月球就是飞上月球之后发现后来哎坏了，彗星撞了地球了，
1: 回不去
0: 了，不知道该不该回去了、啊、
1: 哎呀，胡台当时在那个酒店正开发票呢，
0: 嗯，
1: 哎，我把那个税号告诉你啊，那
0: 啊，然后那个公司名称啊，查不到这个公司名
1: 没有、
0: 就是这么快就注销了，我的
1: 没有这个单位，没有这个单位
0: 啊！是说这个呀，就是胡台那个遭遇有点像姜维，
1: 为什么呢？
0: 人在外边正打仗呢，
1: 哎哎哎，
0: 后来发现蜀国投降了，
1: 对，
0: 投降了
1: 也回不去。
0: 我外边我正偷袭他们老家的，
1: 对，
0: 你阿斗你投降了，
1: 你看还真有一个单位一年，第二个单位三年。好，第三个，今年是第十年第四个单位，我的天哪！你们这些换的工作，我不知道换工作，他们有一个行业就是规则
0: 啊，
1: 就是为什么要跳槽？是跳一次就会待遇高一次，
0: 应该是理论上是这样。
1: 对，
0: 啊、
1: 跳一次就高一次。
0: 当然也有那种情况，就是原单位效益不好，可能实在待不下去了就赶紧走。
1: 哎，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呢，你干的不行啊、
1: 嗯，
0: 然后人单位觉得你不能在我这儿干了，
1: 哎、那就属于主动辞退。
0: 哎，这个、
1: 现在我们电台不敢主动辞退我们
0: 啊，
1: 因为算算我们年头太多了，得赔好些钱。
0: 所以我们就一直坐在这儿，
1: 对不对？你看，真的，欣欣呢，胡台，你们这个年限少的，你们要危险
0: 啊！就这样，
1: 为什么呢？单位算算，嗯，赔不了几个钱。
0: 哦，现在有些学校招不到学生，所以会有评级调动。对，就是。这个哎呀，现在公办学校招不到学生的情况，按理来说，这现眼下的这个年代，
1: 嗯，
0: 应该是人口爆发的一个时间段。
1: 对，
0: 再往后可能稍微少点。
1: 是的
0: 啊，
1: 就是现在在上幼儿园的这批人就不多了。
0: 对，
1: 哎，
0: 就是，但是实际上，这个现在目前在小学、初中这个年纪的孩子们，应该人口数量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对吧？
1: 这还有换了三个单位，前两家都倒闭的。
0: 就是因为前两天的，
1: 要不然咱自己，
0: 嗯，就是一二届的这帮孩子人口高峰，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就说上那个小学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小学多少个班啊？
1: 嗯，
0: 哎，我突然想问，三十几个班
1: 啊？啊？三十几个班？
0: 三十几个班？三十四个还是三十二个班？
1: 哎，
0: 啊，
2: 厉害吧？
0: 我都想不到这个，啊！然后现在好多，
1: 我是三二十六班的，我去，这都说出来多难听。
0: 初三二十六班，
1: 我天哪，我
0: 多难理解。
1: 我二三班的，他我是二十一班的，二十六班的都行
0: 啊。
1: 我是二十七班的，这边
0: 二十七，
1: 这边
0: 对吧？你看他们家一年级就二十六班，
1: 我
0: 还是个县城，
1: 哎呦我的，
0: 对吧？是不是
1: 太难了？太难了。
0: 不过呢，现在就真的孩子们上学的压力啊，
1: 嗯，
0: 我不知道跟我们以前一样不一样了，已经、
1: 嗯，
0: 因为现在孩子们，我觉得家长对于孩子未来能不能上高中、能不能上大学，
1: 没有那么执着了。
0: 对、
1: 嗯，
0: 以前是真的，在我们那个年代是非常。

0: 执着的。
1: 对，
0: 就是那个年代感觉上大学是唯一的出路。
1: 哎，
0: 如果你不上大学，你这孩子可能就流落社会，流落街头，甚至到这种程度。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会儿我们上课，老师然后包括家长的压力，
1: 嗯，
0: 对于我们
1: 初一47个班的，我就赶紧了，哈哈哈哈，你看
0: 初二
1: 45个，初三42个，我的妈呀，这整个初中130-140个班，
0: 对，
1: 班呢是130-140个，
0: 每个班40-50人。
1: 这赶上一个师的配置
0: 厉害吧，
1: 我的天，
0: 就是这样，
1: 好的，可怕了，这个
0: 这我们那会儿上课，我就有时候老师上课上这种大班课啊，
1: 嗯，
0: 也头疼。
1: 对呀、啊、
0: 孩子们真是吵有人说话的呀、
1: 嗯、
0: 然后做小动作的呀。
1: 对，
0: 就是我们那会儿我记得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要求啊，
1: 哦，
0: 别的不说，你第一不要影响别人，
1: 对，
0: 第二不要影响我，
1: 小嘴巴闭起来，
0: 哎，就不，我们那会儿已经上到
1: 哦，初中不这么说了是吧？
0: 那会儿已经上到5-6年级了，
1: 小嘴巴，大嘴巴闭起来，
0: 不是这意思，不是尺寸的事儿，
1: 不是中嘴巴啊，
0: 这不是尺寸的事儿，你那是那幼儿园的说辞，那不行，
1: 这不这么说了啊，
0: 老师已经没那么幼稚了，有时候就是教育我们的时候，还老师还是挺严格的
1: 啊，
0: 你们啊，上课的时候交头接耳的出去说话
1: 哦，
0: 上课如果想睡觉的，
1: 嗯
0: 啊。我给你们想一个辙，
1: 好、哦，什么辙
0: 啊？从今天开始，
1: 嗯，
0: 老师从宿舍自个儿拿了一个那个折叠单人床，
1: 哦，干嘛？
0: 那我们叫弹簧床，
1: 哦，
0: 单人的，
1: 哦，
0: 啪放在讲台前面，
1: 这什么意思？
0: 讲台上面，
1: 嗯，
0: 你们谁上课睡觉
1: 啊？
0: 发现一次警告，发现两次，上了水，
1: 啊，这就是羞辱你，
0: 踏踏实实的睡，
1: 哎，羞辱你，
0: 你在那儿睡、
1: 嗯，
0: 我都不带打扰你的、
1: 哦，
0: 我该讲课讲课，
1: 你看看，
0: 哎。
1: 嗯，
0: 哎呦，你别说，
1: 嗯，
0: 这一下，
1: 嗯，
0: 班里边呢就有几个爱上课睡觉的，也不敢睡，
1: 那可不会。
0: 但是有一我们班里边叫王立刚的，
1: 哦，
0: 这是真的，
1: 哦，
0: 王立刚，
1: 哦，
0: 就是上课还睡觉，
1: 哦，
0: 被老师点了两次，提了到前面睡，
1: 哎呦，真帅啊，
0: 躺在那个弹簧床上，
1: 哎呀，
0: 上去一回
1: 怎么样？
0: 就主动找老师来承认错误，保证再也不睡了。
1: 为什么呢？
0: 他觉得在上边睡像开追悼会，
1: 哎呀，
0: 睡不好。
1: 哎，
0: 老师在那讲课，同学在底下听，他在那个平台上躺着。
1: 哎呀，你这
0: 单人床还不能横着睡？
1: 你看那个2026那个网友，他说你这不行，他我就这样睡过，哎、睡得可香了，
0: 那么心大
1: 打呼噜。然后老师后来因为我说梦话不让我睡了，
0: 您行了，我认输了啊！你回家睡，回家睡。
1: 本来你在底下说话呢，我们还小点声说
0: 啊，
1: 结果躺上面说梦话，那么大声音，
0: 还接下茬那梦话。不是王伟刚，叫王立刚，这是真人真事。
1: 王伟刚是我们总监
0: 啊，对对对，我赶不上他上小学的时候，比我们大一点，他应该是。
1: 来，马上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啊
0: 啊！这个整点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进场。
1: 来，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
0: 开心铺四个字啊，来关注起来啊，进来点点赞、嗯，现在已经到了30000了啊，想听歌的点到45000、嗯，咱们稍后见啊。
2: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
3: 方向盘。
4: FM 101.1，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
5: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皇王，品健康人生。
6: 我是一粒普，
0: 就这么多吗？
1: 对。
0: 好像是软的了，
1: 嗯，
0: 瓦特了，不对啊，这别蒙不了我们啊，
1: 坏了，叫瓦特了
0: 啊，
1: 哎，他不是软了，你看脑子是可以瓦特了，
0: 脑子瓦特了，
1: 对不对？
0: 安阳话，隔夜了，啊，
1: 隔夜了是吧？
0: 隔夜，夜
1: 盐水叫皮条了，
0: 皮条了啊，皮条，皮的了，皮的了 啊，南京叫哑了，我还真不知道南京怎么说。
1: 哦，
0: 南京这个词儿我没怎么听过，
1: 棉了，对啊，我也记得说棉了嘛，
0: 就是南京嘛。
1: 嗯，我老家天津，
0: 天津叫棉了，
1: 棉了，嗯，
0: 棉了，
1: 对，
0: 这东西棉了，
1: 嗯，
0: 北京叫皮了，反正是皮了，
1: 完宁了，完宁了是什么？认了，认了，
0: 认了，
1: 啊，这东西都放软了，
0: 哎，
1: 我认了，
0: 好几个人说认了，
1: 嗯，认
0: 啊，咱们真的啊，江苏各地的方言对这个。

0: 说法都不一样，
1: 哎，
0: 有点意思。
1: 韩话叫转润了，我的天哪，
0: 转润了，
1: 转润
0: 了，哎，润这个词儿我听说过，
1: 嗯，
0: 就说这个润了的。
1: 啊
0: 南京叫自由了。
1: 嗯，行了，
0: 是不是
1: 在我们的废话当中来到了45000赞。
0: 终于到了45000赞，女王该唱歌了啊。
1: 嗯，
0: 这个有我们的新粉没有领教过后边这位女主播歌声的，
1: 嗯，
0: 今天你们就真是
1: 新的啊，新人建议慎听啊，或者是在建议在家属陪同下听啊。
0: 如果发生过程当中发生任何不适，请及时停止。好吧啊。来吧，嗯，来准备唱个什么？来，你们戴耳机啊，戴耳机啊。
2: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有伴奏的卜卦吧。
0: 哎呦，我天哪，好家伙！
2: 很多是新来的朋友
0: 啊，所以就给大家待遇好一点。

0: 也不知道，我只是听过。啊，今天刚好讲了卜卦的段子，这果然就来了啊！这昨儿讲的是吧？对对对对，来啊，准备好了啊，卜卦啊，崔格的，
1: 对，
0: 崔子格的。

0: 这是你以前上不去，他下来，他现在是上不去，愣上。哎呀，我去！
1: 刚一上不去，你站凳子上不就上去了？
0: 啊，怎么样？哎呀，我跟你说，真的就是啊，就是有时候没有
1: 开车等红灯的时候，非得进直播间看看这是谁唱的，这是。我的妈！刚才有人说那个评价没看懂，这绝对是个萨满，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个萨满，
0: 这后边加 buff 了，可能是。
1: 哎，我的妈呀！
0: 是个萨满祭祀
1: 啊，可能是这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能有这种动静，我天哪！哎呦，惨不忍睹啊！
0: 好，怎么样？行啊，
1: 行吧，
0: 可以吧？
1: 这是点到45000赞的后果。
0: 哎，你们如果点到100000，后果更严重。
1: 我的妈！
0: 真的，
1: 等会儿都等会儿进来看看呢。我的妈呀！
0: 有些人说真的，哎，就是、啊、通过这首歌声吸引来的流量都是些什么人？我估计有80%属于有他标签里边有两个字叫猎奇，
1: 哎，对。但是进来的你就别那个什么、啊，别白来啊！
0: 来给我们把这个关注点一下啊！
1: 我的妈呀！
0: 关注点一下啊！
1: 关注点一下，明天卖给你们白酒，好吧？
0: 精神了啊！
1: 这东西可下酒了，真的，
0: 真是、啊、
1: 好多我们的听众是听着这个歌下酒的。
0: 你看看，
1: 每天坐在自个儿的小酒桌前面，
0: 跟
1: 倒好了酒，这边切好猪头肉，拿好花。

0: 米，就等着这边一张嘴滋儿一口，哎呀倍儿解辣这个。
1: 对吧？有时候解你有点下酒的东西，口味就得重。
2: 对对对对对，
1: 变淡啊，那
2: 那配酒是好吧？
1: 对吧？
2: 所以今天先让你们尝个鲜儿，明天我们卖白酒给你，
1: 做好这。就有人刚才有人说说真的，那种明明没有天赋但很努力的人其实很可怕，
2: 叫什么来着？这叫不怕智者千思百虑
1: 啊，
2: 就怕蠢人灵机一动。
1: 太神奇了！
2: 哎，
1: 你别说啊，
2: 你看还真的好多人上灯牌了，你看看
1: 啊，
2: 就冲这个啊，
1: 好漂亮！
2: 明天再来啊，或者十万赞，你们再等着啊
1: 啊，再来一个、啊。
2: 现在是多少？五万七。
1: 对对，
2: 不知道
1: 比八九七有意思，就是他们那边听的全是有调的歌，
2: 而且天天都是
1: 千篇一律，
2: 没意思。
1: 每一首歌放第二遍的时候一模一样。
2: 嗯，
1: 我们这个
2: 保证再唱一遍跟一定
1: 还不一样，你信吗？你下回你点一暗箱试试。就是这暗箱，哎，我跟你说，在家里边偷摸练好长时间了，
2: 哎，
1: 但是一遍都不一样，
2: 就是越来越差，可以越来越差，
1: 而且差的那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啊，就很奇怪，你知道。哦，再对九九幺，好好好，我又不会害你，我读一下，我读一下。好多人看着我跑步视频进来的啊，
2: 啊，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现在我叫中石化爱跑成名啊，
2: 行
1: 啊，
2: 哎，
1: 这是不爱跑凉爽啊，
2: 我不爱跑，嗯，目前也没有什么轮椅的厂家来找我做广告来。
1: 哎啊、这个世界级的马拉松，凡是世界级金标以及白金标，
2: 怎么样呢？
1: 先开赛第一枪就是轮椅
2: 哦、
1: 啊、
2: 那
1: 你
2: 就可以
1: 试一下，
2: 不爱跑就可以冠名了
1: 可不爱跑但爱摇两双。这那个轮椅选手确实是金标赛事、白金标赛事的第一枪都是轮椅先跑，
2: 对
1: 啊，而且轮椅呢是比这个就是跑步的
2: 嗯
1: 精英选手是要快的，
2: 对
1: 啊，所以要他而且还要提前十分钟，
2: 嗯。
1: 轮椅摇马拉松感觉也蛮累的，是啊，
2: 多新鲜呐、
1: 啊！是啊，
2: 多新鲜，
1: 那也蛮累的，
2: 嗯
1: 啊，
2: 但是确实挺感人的。
1: 对你们大部分人现在看到的，如果在马拉松赛道上看到的轮椅，
2: 买电动轮椅那个出去。哎，你是给
1: 什么省事怎么来、啊？
2: 给新能源做广告来了？
1: 啊、我徒弟还穿过轱辘鞋上去
2: 了。哎呦我的天哪！
1: 是外面，
2: 哎呦，
1: 穿过脚底下就是一颗带俩小轮儿。
2: 哎呀，那不也得让人轰出去吗？那玩意儿、
1: 啊、没有，后来、啊、没倒没让人轰出去
2: 啊。
1: 但是那鞋特别难穿。
2: 对，
1: 在马拉松赛道上特别难穿。
2: 嗯，行吧。不能有电动轮椅啊！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轮椅也要经过尿检，知道吗？
1: 那个是这样的，你们平常在赛道上，如果是普通跑者看到的那个摇的轮椅，
2: 嗯，
1: 就是普通轮椅。
2: 对，
1: 但实际上真正国际赛手的精英选手的轮椅，
2: 嗯，
1: 是那种专门参加马拉松的轮椅。
2: 哦，
1: 它那个前面是带尖儿的，然后那个前面那个有一个单轮，
2: 嗯，
1: 后边是俩轮那种轮椅，
2: 哦，
1: 啊，那个很快的，
2: 嗯，
1: 它实际上是在残奥会上本身也有场地赛，
2: 对，
1: 轮椅那个一多少米我不知道，是一百米二百米，反正这场地赛有这个，
2: 对，嗯，三轮
1: 的，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对对对。
2: 说菜就多练。欣欣就是看完这句话之后就开始
1: 多练多练，不说了吧，就是最可怕的就是一个没有天赋的选手，
2: 哎呦我的天，
1: 在这个
2: 专业道路上狂奔，
1: 哎呀，就不相信自己是干不了这行，还死命的一遍一遍的练啊，反复的琢磨，就这个就我觉得是有时候是有人要站出来打醒他，但是你们这赞点的这一直让他很有信心，
2: 六万五了，你看这会儿
1: 啊，
2: 还差三万多赞又要唱歌了，
1: 又要唱歌了，
2: 老可怕这个。
1: 三轮车跑得快，上
2: 面坐了个小老太，
1: 这
2: 是南京的一个民谣，也是一个童谣。
1: 这个童谣我以前听的原有一个那个西天取经
2: 啊、哦，什么呢？
1: 那个唐僧骑马，
2: 嗯，
1: 叫唐僧骑马，
2: 嗯，
1: 的龙里个龙还是叫什么？
2: 啊、哦，
1: 后面跟这个
2: 孙悟空，
1: 孙悟空，
2: 嗯，
1: 啊，孙悟空。什么什么后边跟着个猪
2: 八戒，
1: 然后猪八戒鼻子长，后边跟着个沙和尚
2: 啊，
1: 就反正就这个，跟这个改的，我感觉是啊，今天的陪伴之旅完成的挺快的啊，是可不
2: 吧？
1: 唐僧对哦，唐僧骑马当了个当，
2: 后面跟这个
1: 孙悟。

0: 空
1: 不对啊，
0: 不对不对，这不是不押韵啊，这不押韵。啊，
2: 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了个小老太，反正又跟个小老太。小老太
0: 因为是这个折嘛，这他没办法。
2: 小老太说：“我一会儿坐三轮，一会儿跟孙悟空，我干什么？
0: 我是这把年纪了，你们饶了我吧。”来，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吧？
2: 来，那个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继续直播啊。那个暂适当而止就算了，
0: 不建议点到十万赞啊，
2: 好吧？
0: 因为我们俩人就二次伤害了，我这好吧？这复活甲还没刷完 CD 呢。
2: 嗯，
0: 稍后的时间我们再回来，好吧？
2: 一会儿见啊，
0: 一会儿见啊。

0: 让我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夏日当空，
5: 热情似火，
0: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5: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0: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5: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0: 电信天翼之频 AI 之

0: 动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1: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0: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1: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我的个菜，哪里带有我的呀？
10: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1: 美味不绝于耳，
10: 寻味
11: 即刻出发。
12: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环行到西安门隧道内，而内环西线的吉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也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环行3公里。除此之外，青某泛马路隧道的东

0: 西双向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和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也在缓慢的通行当中。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稍多一些，不过呢，车流量和之前相比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下降。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定缓慢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呢，此刻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而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夹江隧道是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5日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哟，我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哦，冷啊，冷啊，啊，冷好办。哎，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18:36啊、
1: 哎，
0: 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来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00到19:00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不爱跑凉爽啊。
0: 广告轰的时间进入到我们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现在是同步直播的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哎，各位呢听见音儿可以进场，
1: 进来你就会发现你
0: 哎赞已经到了将近10万，
1: 太可怕了。
0: 看来是第二首歌非唱不可了啊！
1: 嗯、
0: ，Facebook 要唱非唱不可。
1: 喂
0: 啊！
1: 今天第二首歌，我刚才帮他，我给他个建议，唱唱莫文蔚的歌。然后他来了一句，给我吓坏了：莫文蔚的歌都没有难度，有什么好处的？
0: 你唱就有难度了，你唱一遍让莫文蔚学一遍，他学不了，你
1: 知道吗？真的真的，谁都学不了。
0: 啊啊、嗯，没关系，你选吧，你看唱谁都行，不一定非常莫文蔚、啊。
1: 现在是99,000赞
0: 啊，
1: 10万赞啊，点
0: 就准备唱歌。
1: 对，
0: 我们该播广告还是要播一下啊？
1: 把广告先播完吧啊！
0: 小姐妹，这儿啊，18:40左右到10万，你真准，你可、
1: 嗯、
0: 啊，来吧，这个先说一下戴森吹风机啊，我们江苏广播戴森吹风机
1: 原价2000多一只的，
0: 现在1399，
1: 买还送那个气囊书
0: 啊，价值200多，
1: 嗯，
0: 就这个是马来西亚跨境直采，就是原产地的，
1: 对
0: 啊，正品保真。如果各位想买的话，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吹风机、啊、
1: 吹风机啊，
0: 吹风机，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
1: 吹
0: 风机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哦、另外呢，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盱眙龙虾节，
1: 盱眙龙虾节。

0: 12号，6月12到14，三天啊，
1: 三天时间，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0: 哎，三天连嗨呀、啊。而且很强的嘉宾阵容就在盱眙的体育场。
1: 哎，这个呢也说一下啊、嗯、因为龙虾节它跟到当地吃个龙虾简简单单的还不一样。
0: 对。
1: 它是有主场演出的。
0: 哎，
1: 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时间，三场嘉年华演出都是在他们的盱眙体育场。
0: 唱带玩。
1: 对啊，
0: 来看。
1: 那三档票。
0: 嗯，
1: 一个是这个。
0: 168。
1: 看台票。
0: 228。
1: 这个 B 区票，
0: 哎 ，288，嗯
1: ，A 区票，
0: 对喽，
1: 啊，这个看台和 A、B 区有一个区别，就是看台没桌子，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要桌子？
0: 你得吃龙虾呀、
1: 啊，你这个龙虾就是你个票是不是说你买票进来光听歌？
0: 嗯，
1: 它就是进来之后你能换净重2斤的7到9钱的龙虾，
0: 哎，
1: 还有吃啥套装，但是你没有桌子的，你就一盒，你这它一圆盒、
0: 嗯，
1: 你放在腿上这样吃，
0: 对
1: 啊，都有手套什么都有，
0: 嗯，
1: 一边吃一边。这个看着下边的演出，
0: 第二天呢去附近的景点转一转、
1: 哎、
0: 玩一玩。
1: 盱眙龙虾节啊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人家的一个 IP。
0: 对。
1: 全国就敢叫中国龙虾之都的就盱眙一个地方。
0: 嗯、对喽。
1: 而且确实人家那边、那个、
0: 配套工作做得也好，
1: 配套
0: 周边的设施也完善，
1: 包括你们能在当地吃到的龙虾是有保障的。
0: 对、
1: 啊。是人家集中统一采购。
0: 嗯。
1: 啊，这个就没有那种说你这家吃的好，那家就踩坑，
0: 对，
1: 不存在了，基本上，
0: 对
1: 啊、嗯，所以就各位呢，别忘了、
0: 嗯、
1: 那两天抽个时间。那么怎么买这个主场票？说一下啊，
0: 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订阅号上回复“龙虾”两个字啊，
1: 哎，江苏交广网的官微回复“
0: 龙虾”
1: 两个字就行了啊。
0: 嗯，
1: 再来说一下我们刘经理的旅游线路啊，
0: 还有南疆北疆，现在这是我们新开发的一个线路、
1: 啊、
0: 有一个叫一次三飞，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加吐鲁番，这个大北疆的环线
1: 啊，这个环线其实能玩的地方基本把北疆的美景尽收眼底了。
0: 对，
1: 特别给大家策划的在伊犁各个，因为伊犁自治州其实很大的、
0: 嗯、
1: 基本上你路过的地方在夏季的时候你去，有一点就是说一张照片把各个纬度的景色都能照进来。
0: 哎
1: 啊，近处是草甸河流，
0: 嗯，
1: 森林牛羊，
0: 远处雪山冰川，
1: 哎，就非常的漂亮。
0: 对
1: 啊，这个就是这个北疆之旅。
0: 对，
1: 当然南疆也很漂亮，有它不同的人文风物美食。
0: 嗯
1: 啊，你要去这个帕米尔高原，
0: 嗯，
1: 去到这个慕士塔格峰，
0: 对，
1: 卡拉库里湖，
0: 对，
1: 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两条线我们俩是亲自带过的，
0: 都去过、
1: 嗯、都去过。这个就是真的保证你去新疆，没尤其是没去过新疆的，
0: 嗯，
1: 一定要去一趟。
0: 对，
1: 上什么瑞士，你到北疆之后你就说上什么瑞士，
0: 对对对，都有，
1: 都
0: 咱中国都有
1: 都有啊、嗯、非常漂亮。
0: 嗯
1: 啊，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青甘大环线，
0: 哎，
1: 这也是我们比较成熟的线路了。
0: 嗯，
1: 青海、甘肃
0: 对
1: 两地啊，这个
0: 现在有一个新的研学产品，叫青海拉面研学独立营。
1: 哦，对了，
0: 嗯，
1: 最近青海拉面研学旅游，这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孩子暑假开放的。
0: 对，
1: 你带着孩让孩子参加这个研学，他真的是可以去体会到咱们这边不一样的人文风情。
0: 是的，
1: 他能学到东西，他能长见识。
0: 哎
1: 啊，你刚才那个奥利维亚说学拉面吗？学孩子
0: 们上岸版学，从这个一粒种子开始，一直到亲手做出一碗拉面。
1: 哎、啊，这个就是让孩子们去体会一下。
0: 对、嗯、
1: 啊，这真的，我们很多中华的传承，让孩子们亲手去触摸，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啊，这个都可以通过一个电话来报名啊。
0: 400-007-16，
1: 路是馕河烤肉。
0: 哎
1: 啊，
0: 还有马尔扎哈
1: 啊，马尔扎哈是马尔扎哈 ADC 吧？
0: 又法师，
1: 哦、我
0: 说过多少遍了？
1: 对，
0: 法师，
1: 哎呀呀，我老忘、哎、老忘。哎，如果年满18岁的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服务号啊。
0: 哎，在服务号线上你可以直接参与他们的这个
1: 线上的
0: 虚拟
1: 游戏。
0: 对
1: 啊，投中了的话仍然可以获得真实奖品。
0: 对，
1: 同时呢还可以线上导航到周边的体彩网点进行线下投注。
0: 是的
1: 啊，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啊。另外呢，咱们中石化再说一下爱跑酒吧啊。
0: 嗯，
1: 爱跑酒吧现在有一个跑步俱乐部。
0: 哎，
1: 这个跑步俱乐部我前两天刚刚加了他们这个跑步俱乐部的主理人。
0: 嗯
1: 啊、就在聊怎么能够在线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跑步体验。
0: 对，
1: 而且呢也会在线上这个线上完成一些这个跑步打卡之后，
0: 嗯，
1: 怎么去获得更好的这个奖品呢？
0: 嗯，
1: 兑换，甚至兑换咱们中石化的产品。
0: 对，
1: 也是可以的。
0: 哎，
1: 现在呢中石化也在全省

0: 有超过400家，
1: 嗯，
0: 易捷养车店，
1: 哎，这个易捷养车有两个套餐，一个是999，还有一个是599，
0: 分别都能兑换很高额度的权益。
1: 对
0: 啊，你比方说999这个兑换就6000多的，
1: 嗯，
0: 包含价值1560的爱跑98油品券，
1: 对
0: 啊，有保机油保养12次，人工标准洗车1次，精致洗车等等吧，
1: 嗯，
0: 你都可以详询一下身边的这个中国石化的网点工作人员，以及微信小程序去搜一下
1: 易捷养车江苏，
0: 哎，就可以马上购买了啊！
1: 好，
0: 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
1: 好了，莫文蔚来了，
2: 是莫文蔚吗？
1: 啊，可以，
2: 可以。
1: 啊
2: 哈，莫文蔚来了，来
0: 啊，准备好啊！
3: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好，来说一下准备唱什么吧，
1: 来吧。
4: 啊，准备给大家带来一首莫文蔚老师的《阴天》。
0: 你有什么资格叫他老师？莫文说我没你这个徒弟。
4: 我尊重他哟。
0: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啊，准备好了啊，来啊，走。

0: 无聊消遣，香烟晕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
1: 怎么样呢，
0: 笑得多甜，
2: 真白呀、啊、唱的
1: 来吧
0: 开始

0: 说过的不止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性赢了理性的那一面。
1: 他知道大概方向。
0: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

0: 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晕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谢谢大家。
1: 哎，我跟你说啊，这首歌他唱的还不错，
2: 就是完成度很高，
1: 完成度真的挺高的，就是属于那种，就你别说这首歌，他整个的走向啊，没跳出去太多。
2: 对对对，真好真好，特别
1: 对吧？大方向是对的。哎，至少你比方说我要去北极，他没往南极走，这就不容易。
2: 哎，不错，这个 啊，找着你的那个叫什么本命歌手了吗？啊，
1: 本命歌手就是莫文蔚，莫文蔚
2: 确实没有难度啊，
1: 大侠饶了。
2: 哎，
1: 下回唱那个莫文蔚的《爱》，
2: 哎，那个挺好听的。
1: 你还记得吗？
2: 嗯，
1: 记忆的眼下。
2: 会会会，我知道会会。
1: 好，别着急，
2: 会下回吧。
1: 下回等他们再下回把赞点到了再说，
2: 对吧？
1: 啊，就是
2: 明天你们要来点赞哟。
1: 啊，这首歌啊，这个也是就突然之间出乎了一下我们意料啊。
2: 哎，挺好的。嗯，
3: 师傅。

0: 徒儿有一事请教，
1: 何事不明？
0: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1: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0: 这个是把斧子呀。
1: 说的对，你再来看。哎，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0: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1: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0: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1: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哎，
2: 师傅，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3: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可以只有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此刻继续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 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 G42沪龙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北路段受路面车流量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34度左右，闷湿潮热。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最近，第三方数据机构 Quest Mobile 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移动互联网典型行业洞察报告，揭示了当前在线音乐市场的变局。长期稳居行业老三的网易云音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汽水音乐赶超，正式跌出行业前三，其坚守多年的市场地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报告还显示，酷狗音乐与 QQ 音乐凭借超2亿的月活跃用户数，依旧稳坐行业的前2名。最大的变量呢，是来自于字节跳动旗下的汽水音乐，他们的月活用户数已经高达1.56亿，以惊人的78%的同比增速，强势跻身行业第三。当在线音乐持续了10年的版权大战落幕，曾经也因为失去一众歌手作品版权而落后于腾讯音乐的网易云，如今却被新来的玩家赶超了。他们失去了前三的位置之后，这也体现了如今在线音乐什么样的竞争格局，汽水音乐究竟凭借着怎样的竞争力赶超他们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0: 未来世界，
3: 充满

0: 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 算法
2: 会控制你
1: 还是解放你？
3: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 新技术带来的
2: 是元宇宙的美梦
1: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0: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2: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 互敬重圆？
3: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4: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2: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2: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3: 交广晚班车，
0: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5: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6: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商业部分，我们要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来自韩国进口车协会本周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在韩国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当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近期表示，已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生产的多款产品含有难降解物质。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共同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呢，在今天微解读的部分，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的是网易云音乐近期遇到的全面竞争。也想来做个小调查哈，如今呢，你会选择收听这样的在线音乐吗？经常使用的平台是哪一个呢？当然除了音乐之外，你说我也很爱听这个广播或者是有声书哈，都可以。你最近经常使用的平台是哪些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7: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是集体上涨，截止收盘，沪指涨0.43%，收报4075.10点；深圳成指呢涨1.63%，收报15591.13点；创业板指涨2.66%，收报4055.87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28132亿，较昨日缩量837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元件、小金属、贵金属、非金属材料、通信设备、稀土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广告营销、传媒、游戏、风电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1500只，有将近百股涨停， MLCC 概念股爆发。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汇率和利率双向波动呢也成为常态。那么这对于外贸企业来说，利润稳定性存在着较大压力。近来呢，江苏多地的金融机构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助力企业用好汇率避险工具，有效对冲了汇率大幅波动给企业所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详细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1: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科创板上市的智能装备制造商，主营光伏、锂电等领域的自动化设备。随着拓展布局海外市场，企业外汇收支规模不断增长，年跨境收支达数亿美元，因此汇率波动直接关系到企业利润的稳定性和未来发展前景。企业财务总监英哲：
2: 作为科创板上市的高端制造企业，我们对利润稳定性、财务合规性要求很高，我们始终坚持常态化套保比例，产品结构以远期加期权为主，无论汇率涨跌都严格执行风险中性理念。
1: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的指导和支持下，结合自身业务特点，逐渐建立了一套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的汇率风险

0: 管理体系。中国银行无锡新区支行客户经理邹玲，
1: 针对企业收付会周期与订单结构的差异，协助其灵活运用远期结售会、人民币外汇期权等衍生工具，提前锁定成本与收益，有效对冲汇率大幅波动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同时呢，我们也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汇率管理方案，提升企业对于衍生品工具的认知与运用能力。
0: 江阴市金桥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化工产品生产贸易和物流一体化的中小微企业。近年来受汇率波动影响，企业在汇率避险方面有较大需求。企业财务总监周桃林：
2: 我们企业的收汇金额和周期都比较灵活，我们也会顾虑到汇率风险产品选择的困难，担心产品保证金占用流动资金等问题，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一个开展，也对企业经营发展形成制约。
0: 得知企业情况后，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立即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根据企业的订单周期和收汇节奏，尤其聚焦中小微企业开展外汇套保时面临的授信占用、保证金不足的痛点，量身定制汇率风险管理方案，让企业得以心无旁骛地聚焦主业，拓展市场。中国工商银行无锡江阴支行公司金融业务部对公客户经理陆阳：
3: 依托苏汇保财政增信支持，我们为企业免保证金开通绿色通道，让中小微企业避险更轻松，成本更可控。今年我们为金桥化工办理多笔远期结售汇业务，提前锁定合计约5000万美元的汇率，依托苏汇保同步减免保证金约600万元，这就如同为企业收入装上安全锁，稳稳保障企业收益。
0: 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波动加大的市场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外汇局江苏省分局创设苏贸融、苏贸贴、苏汇保三项正营合作产品，同时建立精准对接机制，助力企业汇率避险降本增效。在政策与服务的支持下，全省外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2025年，全省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超2400亿美元，较2020年扩大了1.8倍，外汇套保比率达38.3%。今年一季度，全省外汇套保规模、比率及覆盖企业数量续创新高。
4: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低空出行等新领域快速延伸。记者呢，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了解到，位于江苏苏州的华东基地日前呢是集中投用了一批全新的实验室。与传统的汽车碰撞检测不同，这个汽车试验基地呢延伸出来一批具有全新特点的新检测项目。具体我们来通过央视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5: 走进基地，记者首先来到的是堪称行业之最的10米法电波暗室。这个700多平方米的庞然大物是世界上少数能够容纳18米内35吨以下各类车型进行整车电磁兼容测试的稀缺设施。
6: 在这个实验室，我们了解到它的功能是对智能网联产品进行电磁安全检测。这里不仅能检测家用汽车、大型商用车，还能检测无人机、飞行汽车等装备。可以说这个实验室的检测产品数量相当丰富。
7: 第一个功能就是测它在复杂电条件下是否能够正常工作，第二方面就是说测车辆它是否会产生一些电磁波，对我们外界的一些设备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就相当于对智能网联汽车做一个安全体检。
5: 离开电磁安全检测的大空间，记者来到这个装修精致的小房间。别看它小，但这里被称作耳朵会客厅，也就是说在这个智能座舱声学实验室能够一丝不苟地复现并评测每一种音效。
8: 我们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隔声隔震的这么一个技术，以及声学调控的技术，实现了背景的那个声噪就是小于20分贝，混响时间控制在0.3秒，可以高精度地去复现各种格式的标准声音。
5: 专业工程师在实验室听完标准音乐后，再来到被测车辆去聆听同样的音乐，依据主客观测试标准，从中找出这辆汽车的音效差距。记者换上专业实验服，跟随专家进入了为智能汽车核心大脑严把质量关的车规芯片的测评实验室，这里承担着汽车芯片全流程可靠性验证。
9: 现在能做的汽车芯片的可靠性涵盖了20多个项目，包含了高温、低温、震动、冲击啊等等，还有包括它寿命啊，全项的这个预测。
5: 在零部件测试板块，这个汽车测试基地还打造了行业独有的赛用品风洞实验室。
10: 我们通过一个小的风洞，主要是测量头盔的风阻和。

0: 声力，提高头盔的这个降噪的水平，还有散热的能力。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这样特色前沿的试验室在基地还有上百个，覆盖从基础材料到整车全产业链条。
2: 我们是围绕了汽车通信、汽车软件、汽车芯片，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新材料领域实验室陆陆续续的我们还在增加。作为这个整个产业的这种平台性机构，一定要保证我们

0: 在韩国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当中，中国产的汽车排在第三位，史上首次赶超了日本产汽车。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统计当中的中国产汽车只包括比亚迪，而日本产汽车呢，包括了雷克萨斯、丰田、本田。也就是说呢，中国产汽车凭借着单一品牌赶超了日本产。韩国舆论呢普遍将此排名视为韩国进口车市场格局转变的重要信号，指出呢，在油价上涨推动电动汽车需求增加的当下，兼具价格竞争力和软件定义汽车功能的中国产电动汽车受到韩国市场的青睐。事实上呢，不止比亚迪，众多的中国汽车品牌都在韩国市场加速布局。吉利旗下的高端电动汽车品牌极氪呢，上个月是在首尔江南区开设了展厅，而有这个小鹏汽车也是去年就在韩国成立了他们的法人，并成为了继比亚迪、极氪之后第三家在韩国成立法人的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国际方面，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昨天表示呢，他们目前已经对美国 3M 公司的诉讼进一步的跟进。他们指控呢，该公司生产的灭火泡沫含有难以降解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对澳大利亚各地的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了污染，索赔金额呢高达20亿澳元，也就是约合96亿元的人民币。那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有史以来提起的索赔金额最高的一起诉讼。全氟和多氟烷基质物质哈难以降解，它会在环境和人体当中累积，并且称为是永久性化学物。专家也指出呢，长期大量的饮用被这类物质污染的水，可能会影响生殖健康和儿童的生长发育，甚至引发癌症。最后一条，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近期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呢，美国食物短缺的家庭数量比六年前显著增多了。在全美范围内，有将近16%的家庭是依赖食物捐赠，有10%的家庭呢，因为食物缺乏而减少餐次。在年收入低于50,000美元的家庭当中，这一比例逼近20%。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网易云音乐在面对汽水音乐的进攻当中，如今整个的在线音乐平台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1: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0: 最近第三方数据机构 Quest Mobile 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移动互联网典型行业洞察报告揭示了当前在线音乐市场的变局。长期稳居行业老三的网易云音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汽水音乐赶超，正式跌出行业前三，其坚守多年的市场地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报告还显示，酷狗音乐与 QQ 音乐凭借超2亿的月活跃用户数依旧稳坐行业的前两名。最大的变量呢，是来自于字节跳动旗下的汽水音乐，他们的月活用户数已经高达1.56亿，以惊人的78%的同比增速，强势跻身行业第三。当在线音乐持续了10年的版权大战落幕，曾经也因为失去一众歌手作品版权而落后于腾讯音乐的网易云，如今却被新来的玩家赶超了。他们失去了前三的位置之后，这也体现了如今在线音乐什么样的竞争格局，汽水音乐究竟凭借着怎样的竞争力赶超他们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你的耳机里出现的那些熟悉的音乐平台哈。相信大家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呢，某天深夜你在刷这个抖音短视频的时候，突然呢被一首好听的 BGM 吸引了注意力啊，随即呢你点击这个链接跳转，发现哈竟然有一个弹出了叫汽水音乐的 APP。你会发现在这个 APP 里不仅有这首歌出现，而且你还可以听，并且呢不收钱啊，或者说只要很少的钱。有关汽水 APP 哈这样的一个音乐平台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关注过，那会儿呢大家只是很好奇为什么 抖音啊，也就是这个字节旗下有了抖音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平台之后，他们还

还要想着去涉足到在线音乐平台这样的业务领域。如今呢，我们再次关注到汽水音乐，是因为他们也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那就是他们超过了长期在这个在线音乐平台排名第三的位置的这个网易云，取代了网易云，成为了第三位。近期第三方数据机构 Quest Mobile 发布的报告显示这个在线音乐圈呢，看似平静的湖面却激起了一个很大的涟漪。这个月活跃用户数呢，网易是正式的被汽水音乐反超了，跌出了行业前三。曾经被我们视为这个听歌神器附属品的汽水音乐，为什么这次能够实现把前辈拍在沙滩上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场流量和情怀的对立。那网易云音乐是如何在版权的夹缝和算法的洪流当中逐渐的失去了前三的位置。我们先把时钟拨回到2021年啊，那一年呢，国家是叫停了在线音乐市场的独家版权。当时网易云音乐的用户们可以说是奔走相告，仿佛是看到了黎明。大家也以为压在网易云身上那座名为腾讯音乐的大山终于被移走了，之后也可以在网易云的平台上听到像周杰伦，听到那些曾经因为没有版权而变灰的歌曲了。然而现实呢，却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耳光。独家版权虽然取消了，但是版权壁垒并没有消失。腾讯音乐虽然不再签独家，但是他的手里呢，也握着巨额资金和长期合约，依然呢，也像让周杰伦、林俊杰这样的头部的歌手的歌曲资源，牢牢地锁在了他们旗下的 QQ 音乐和酷狗音乐的保险柜里。网易云音乐的创始人丁磊曾经公开的说过，音乐业务嘛，不应该太烧钱的。这也就导致网易云曾经在面对这个歌曲的一些天价版权的时候，始终显得捉襟见肘，或者说呢，选择用另外的方式来补齐自己的曲库。曾经网易云呢，就做出了他们的战略选择，买不起大牌呢，我就搞社区吧，把评论区做成树洞，把歌单做成社交货币，把云村打造成一个充满文青气息的精神角落。这招呢，也确实是奏效了。很长一段时间里，网易云靠着高粘性的用户和独特的社区氛围，稳坐行业的第三把交椅。但是这些年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当汽水音乐带着字节跳动的算法洪流冲过来的时候，网易云引以为傲的社区文化突然也变得有点沉重了。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汽水音乐，因为你从它的打法和介入竞争的这个格局来看的话，实在是用几个词形容吧，简单粗暴，但是极其的有效果。我们来看看网易云音乐的这个最强竞争对手汽水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首先第一招叫做降维打击但是这个降维打击是有引号的。汽水音乐呢，它不需要像网易云那样求版权方给一些歌曲资源，它的背后是依靠抖音这个巨大的书写泵。你在抖音上刷到一段15秒的副歌可能是某段视频的 BGM， 觉得好听，一键就可以点击跳转到汽水音乐去听整首歌了。这种短视频种草、音乐 APP 拔草的闭环，就是网易云想要达成的流量，但汽水音乐天生就有。第二招呢极致的性价比。现在 QQ 音乐的豪华绿钻18块钱一个月，网易云的黑胶 VIP 也要15块钱一个月的时候，汽水音乐直接把普通会员定在了8块钱，甚至他还突出了一个狠狠的招数你看广告的话就可以免费听这首歌了。那这对于很多价格敏感或者只是偶尔听歌的用户来讲，就变成了无法拒绝的诱惑。第三招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招，叫做 AI 的换道超车。当网易云还在纠结怎么买版权的时候，汽水音乐直接掀了桌子，它推出了 AI 创作实验室，甚至孵化出了像大头针这样的 AI 歌手。你看，一首人类歌手录制的歌，成本可能需要几万、几十万，然后还得有这个宣发的周期，可能才能够真正的推到听众的面前。而一首 AI 生成的歌，可能成本呢只需要几块钱，时间只需要几分钟。那汽水音乐呢，就利用 AI 源源不断的生产符合抖音神曲逻辑的这种口水歌这些歌虽然从部分的这种听者的角度来说少了一点真人歌手的灵魂，但是呢，他们洗脑上头快速又完美的契合了短视频的传播规律，着实的火了一把。

0: 数据显示哈，汽水音乐的月活跃用户数是同比增长了78%，而网易云只有1.4%。这不仅仅是用户的流失，更是整个玩法的改变。而面对汽水音乐的步步紧逼，网易云音乐慌了吗？这个业内人士评价说哈，慌了，而且甚至慌的动作有点变形。为了留住用户呢，他们开始了一场这个模仿秀，放弃了使用10年的网易红，而换成了深沉的暗红色，甚至把首页改成了推荐模式，还改成了这种上下滑动切割，甚至也推出了自己的 AI 创作工具，试图在 AI 赛道上追赶。但是这种模仿也让网易云陷入了很尴尬的境地。网易云的核心用户呢，是把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作是自己的心灵树洞，或者是歌曲真的能与我契合啊，这样他们喜欢网易云更多的是因为这里的人味儿。你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网易云会给你生成一个你的年度听歌报告，所有的这个设计排列甚至是用词来讲的话，对于长期使用这个平台听歌的人来讲，会有一种直击灵魂的共鸣。每每到了年底的时候，总能在朋友圈看到有朋友分享自己的这个听歌报告嘛。所以网易云音乐也正是抓住了这部分啊，有些文艺气息的青年朋友。但是呢，现在很多的听众也反映哈，网易云现在变成了打开 APP 自动会播放一些陌生的 AI 歌曲，精心收藏的歌单呢，却因为版权到期的问题突然变灰，听不了了。连最基本的这个鸿蒙系统的适配好像也还没有上线，用户会觉得自己还是被算法包围了。甚至呢，这个网易云音乐在 AI 音乐上的这个尝试也是遇到了一些挫折和阻力的。业内人士就评价，这就暴露了技术的短板，也暴露了这个改革的一些混乱啊。当一个以温暖著称的社区开始变得也冰冷了起来，机械了起来，那么用户的离开似乎也就成了必然。当然呢，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拉得高一点，我们会发现网易云的困境它也不仅仅是汽水音乐一家造成的。当然压在他们头上的还有长期排在前两名的腾讯音乐。这一次汽水是抢走了他们第三名的位置，但是腾讯音乐依然掌握着行业最核心的命脉啊，那就是版权。只要周杰伦还在腾讯的音乐库里，只要那些头部的歌手还在腾讯的音乐库里，那么腾讯音乐的基本盘就很难被撼动。汽水抢走的更多的是那些对于版权不敏感、对价格敏感的泛用户。那网易云恰恰就卡在了两者的中间，他没有去买那些头部版权，又失去了自己原本独特的社区壁垒，还会被汽水用算法和低价抢走用户。那在这样的前后两难的境地下，就出现了他们月活用户下滑的这样一个事实情况。其实呢，我们也相信哈，那有着不同的新鲜的血液加入啊，汽水音乐算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在线音乐平台的啊格局发生改变，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讲的话，这是令人欣喜的一件事儿。最后呢，我们来说回到情怀哈，网易云音乐确实曾经是中文互联网上比较特别的存在，它也证明了一个冰冷的技术产品里是可以有情感和温度的。但是恰恰到了今天，商业世界残酷也就残酷在情怀不能当饭吃嘛。当流量巨头带着算法和资本入场的时候，当 AI 开始重塑内容生产的时候，那么单纯的情怀就会变得如此脆弱了。所以对于网易云音来讲，如果呢不能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不能在算法的洪流当中守住那么一点点人味儿，那它有可能真的会被用户所忘记。我们也期待哈，网易云音乐能够在这样的变化当中找出一条更加适合自己的路，去留住它的更多用户。也想来问问你，如今你更常使用哪些在线平台听歌呢？一起聊聊。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哈多除碳井原。

0: 方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5: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6: 老板，1/4后腿要腿啊。
4: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晚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放机场以及朔放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有着少量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1: 算法
12: 会控制你
11: 还是解放你？
13: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1: 新技术带来的
12: 是元宇宙的美梦
11: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0: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1: 演唱会与 City Walk
12: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1: 互敬重圆？
13: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4: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2: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1: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2: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13: 交广晚班车
10: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5: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16: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稍后的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财政部消息显示，近期财政部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相关显示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显示，今明两天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将会上线，届时北方局地最高温度会达39度。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部的相关消息显示，近期财政部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要求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的药店专项行动第三期典型案例，集中曝光了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各类问题，其中呢包括买香菇、梨汁都可以刷医保，牙膏呢变成了医保药，结算药品被调包等乱象。医保部门呢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通过倒卖回流药、空刷、串换、骗取或套取医保基金，都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参保人自觉规范就医购药行为，合规的使用医保基金。如发现社会保障卡遗失或被盗刷，要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如果发现回流药相关线索，要主动提交医保等相关部门，切实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共同守护医保基金的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呢，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首次实现双下降。具体来听央视的报道。
1: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六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信号。对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或初犯、偶犯的涉罪未成年人，最大限度教育挽救，防止再犯。2025年，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82万人，不起诉3.81万人，不捕率、不诉率分别为44.5%、40.6%，并同步开展不捕不诉后跟踪帮教，联合相关部门做好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工作。
0: 同时，白皮书介绍，检察机关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惩治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并协同各方开展未成年被害人综合救助。
1: 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五年首次下降。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在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有3852件，占办案总数的7.1%。强制报告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检察机关坚持每案必查，督促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对400余名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进行追责。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0: 省卫健委等13个部门呢，近日联合出台了江苏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

0: 围绕着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方面开展为期5年的专项促进行动。方案呢还明确到2030年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要达到60%以上，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在2025年基础上力争下降80%，0至6岁的儿童、中小学生近视率呢力争下降5个百分点。近期，省人社厅等4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明确呢，自今年的7月1号起，用人单位可自愿为实习生、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个人不用缴费。此次新规呢，将普通高等学校、中高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以及毕业后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等群体纳入到保障范围。参保后，见习实习人员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工伤认定及待遇支付均参照工伤保险条例来执行。眼下呢，已经进入到6月了，那么2026年的高考也即将到来，广大考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当下呢，也有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在伺机而动。教育部呢，也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的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相信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教育部近日还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力保障平安高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

0: 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1: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2: 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其他的消息哈。接下来我们来重点关注到一组天气方面的提醒。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消息呢，今明两天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将会上线，同时呢高温也在发展过程。今天高温范围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温度达到39度。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的介绍。
3: 从华丽形势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北方地区呢是受高空冷涡的影响，这个高空冷涡会不断的引导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在北方激发出一些对强对流天气，华北、东北和黄淮，未来三天强对流天气会频发。另外呢，我国南方地区受副高外围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广西北部这一地方呢，会自西向东出现一次大到暴雨和局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那么对于二夜间到四号南方的降水呢，主要是在云南的东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江西、安徽的南部、浙江、上海和福建的北部、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个别地方呢会出现大暴雨。那么从它的累计降水量来看，一般是30到80毫米，部分地区呢会达到100到150毫米，那局地呢可能会超过200毫米。同时呢还可能伴一些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那么最大的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局地可能会超过70毫米。
0: 专家介绍，除了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天气之外，我国北方地区的强对流天气也是较为频繁。
3: 由于近期北方多地呢气温偏高，大气蕴含了非常高的不稳定能量，同时呢垂直风切变也比较大，所以受高空冷涡的影响，或者说在高空冷涡的激发下，那北方地区会出现一些比较强的这个对流天气过程，还有比较明显的冰雹指数。相对的天气过程呢，虽然说不稳定能量比较高，但是水汽条件总体是比较差的，所以它面上的降水不会很大，但是在对流影响区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8到10级，局地超过10级的雷暴大风，甚至一些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这种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0: 总体来看，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京津冀、河南东北部、山东一直到苏皖北部一带地区，这两天都会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各地需持续做好防范准备工作。
2: 在刚刚结束的五月，上海、吉林平均的气温呢为历史同期最高，江苏、浙江、黑龙江为同期第三高。那么后天起呢，受冷空气及阴雨天气的影响，北方高温将会显著消减，江南炎热程度也会得到缓和。昨天开始呢，我国是全面进入到汛期，南方地区呢同步进入主汛期。水利部发布的相关信息也显示，六月南方多流域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北方则会因为极端强降雨增多，防汛短板亟待补齐。那么今年的汛期有何特点？我们来听相关介绍。
4: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趋强、趋多、趋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20%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期呈现偏多的这个情况，同时呢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啊，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啊，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

0: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1: 文化生活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截止到今天下午5:17，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亿元。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了，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呢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5544.9亿元。这两天，2026年独库公路正式的恢复全线通车了，迎来新一年的自驾热潮。独库公路呢，全长561公里，因为受到天山山区冬季降雪、道路结冰影响，每年呢有8个月的冬季封闭期，因此每年通车季都是备受游客的关注的。那今年呢，公路的沿线服务保障也进行了提档升级，我们来共同跟随央视记者了解一下情况。
2: 我现在就在巴音布鲁克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的中段。我脚下的这座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
3: 针对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巴音布鲁克景区停车场配套建设了117个公共充电桩，实现车辆停靠、快速补能、一站式服务。以往在独库公路电车不敢跑，现在新能源车也可以畅行独库公路。
2: 一场完美的公路旅行，车辆的保障要到位，旅客的休息放松同样重要。像我身边这种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和酒店，在独库公路的沿线是越来越多，服务也是越来越好。旅客在这里不仅住得舒服，而且可以沉浸式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4: 从6月中旬开始，我们将迎来客流高峰。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每晚为游客准备了晚会，有呼麦、马头琴等表演。
3: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纵贯天山南北，跨越高海拔高寒山区，沿线天气多变，地质和气象风险多发，道路应急救援一直是出行保障的核心重点。今年独库公路升级安全保障体系，构建志愿排查加专业救援的双重防护网。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从源头减少车辆故障引发的道路滞留安全事故。专业的应急救援队道路突发状况处置也能快速响应，守护游客安全出行。
5: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3: 随着旅游客流持续攀升，独库公路即将迎来全年出行高峰。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0: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 此刻的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7:52，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消息要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月夜月有样，青春正发光。6月5号，也就是本周五晚上的6:30，月夜月有样2026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将会在南京建业高新区震撼开启。我们将以青春之名赴建业之约，本次活动呢集结了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17支优秀社团，街舞、声乐、舞龙舞狮、花样跳绳等多元才艺会轮番上阵，为你带来视听盛宴。活动现场呢更有校企面对面双向赋能市集、园区优秀企业参访，以青春赛事聚人气，以企业分享引人才。愿更多的青年学子奔赴建业，扎根建业，在这片热土上逐梦前行。 再次提醒大家哈，6月5号晚间的6:30，记得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还有英超联赛抖音号收看全程的直播，看百团争霸，感受锦绣建业、青年友好城区的无限魅力，期待与你的不见不散哦。另外呢，就是我们奔赴远方享受美好旅行的几条路线了哈，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我的同事呢阿树将会有自己的这个6月19号的专属团，现在也仍然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赶紧去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了。这次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不错，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可以感受到甘南地区的特色景点和特色美食。电话是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眼下也是我们去到新疆感受南疆和北疆两条不同路线的好季节哈。那我们同样呢是给大家选择了不同的时间点，比如呢你可以通过这个8天7晚的南疆去感受到大美南疆的风光，另外呢还有10天9晚一次性去体验北疆的伊犁、阿勒泰、天山、天池、吐鲁番的旅行哈。同样电话依然是400-007-1011，400-007-1011。7:55呢，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要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将会在明晚同一时间再会喽。

0: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 算法
2: 会控制你
1: 还是解放你？
3: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 新技术带来的
2: 是元宇宙的美梦
1: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我们凝视
0: 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2: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 互敬重圆？
3: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4: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2: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2: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3: 交广晚班车
0: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5: Today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8: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9: 小厨娘龙虾。
8: 没错，
9: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

0: 就到小厨娘。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晚间的2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继续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本时段爱的主打歌来自于王宇宙、杨宗纬、宝石 GEM，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宝石老舅董宝石带来的《月亮还没来》。
2: 好烦，又加班到很晚，你搭上空档。
1: 20:08了啊！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位此时此刻在听到我们电波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心声啊！加班到很晚，搭乘的地铁是末班，亦或是自驾回家，可能很多跟朋友约的局，或者本身应该在周二这天有一些放松的机会，应该去有一些朋友的聚会，因为家庭，因为小朋友，或者因为种种种种的原因啊，你的老板临时要你加班，所有的约会泡汤，所有的局临时解散，不知道有没有戳中大家的痛。

0: 一个人开车在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希望我们的节目好听的音乐能够伴随各位的同时能够疗愈你的内心。
1: 对着那一滴树影温柔摇摆。
0: 当然了，如果作为一个男生，你人生当中那轮皓月还没来啊，记得关注全程热恋。作为一名女孩子，你人生那个阳光还没有照进你的生活，也希望你能关注全程热恋。全程热恋带各位向爱出发。
2: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3: 总是遥不可及，生活的压力喘不上气，为何在如花似玉的年纪经历那么多的不容易。
0: 哎呀，为何在如花似玉的年纪经历那么多的不容易？但人生就是如诗啊，啊，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各种烦心的事儿啊，总会比比皆是，但是办法总比事情多啊。这首歌曲送给今天没有在直播间的我的小搭档张端老师，当然不是所有的歌词都送给他，就是关键的一个歌词啊，一定要送给他。
3: 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1: 好烦，
0: 哎，就这个，就这俩字儿啊，好烦，好烦啊！但是他今天不在直播间，我就很开心，就不烦了啊。
1: 好烦，很爱却要分开，恋爱谈不明白。
0: 好，我们这样吧，张端。
1: 好烦，
0: 哎，对对，谢谢谢谢杨宗纬老师帮我和声啊。
1: 如果最难得，
0: 哎呀，张老师今天。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再过人生当中的另一关啊，这个回家乡去忙去了，嗯，寻找自己的父母，然后来到父母身边啊，这个哭得梨花带雨，跟爸爸妈妈说，你们知道我有多努力吗？但是我就是搞不定啊。没事啊，这个船到桥头自然直，对不对？当然了，如果说就到了桥头还不直的话，那你就跳水去吧。天也热，洗个澡去。来吧啊，这个抛砖引玉啊，请出我们热恋天团的我们的小杨同学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啊。来，小杨同学，
4: 大家好，我是杨馨宇。
0: 哎，是的啊，这首歌曲之前听过吗？
4: 听过。
0: 哦，是听这个 live 版本的，还是听王宇宙同学演唱的？
4: 我不知道具体是谁唱的。
0: 是单独一个女生，还是像刚才这个版本里边有 rap 的部分这样？
4: 好像是有 rap 的，应该
0: 啊，那就是这版本、嗯、这是后来他们参加一个综艺节目，最开始是那王宇宙这同学，然后他演唱的歌曲，小姑娘也是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写出了这首歌曲、嗯、然后去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和故事啊、嗯、在这个可能陌生的大城市，然后在一次又一次的拼搏过程当中不断的寻找迷失，打破树立，重新去建立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跟价值观。当然重新建立不代表是毁掉或者变得更加世俗，而是去迎合你现在的身份和状态，包括你身处的环境去结合，能够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嗯
0: 啊，其实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表现和最终成长的目的。很多人说我不愿意，我不想，我就要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好意思啊，老歌里边那个歌词写得非常准确。这个世界上从来没听说过就这个人能多少，当然可能有一些人的出现啊，让这个世界的节奏有一些不同，但是不能说彻彻底底改变这个世界的衍生方式，包括它的改变方式转变方式都是需要你去配合。
4: 嗯，
0: 哪怕说可能会有一些牺牲，但是你相信这些牺牲只要你方向是对的，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啊、
1: 嗯、若是
0: 感情也是如是，有的时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往往想的很多，然后表达的也比较内敛，我倒觉得你不如敞开心扉，自己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没关系，大胆的说出来。当然可能你现在的上限没有办法去触及到那个标准的时候，没关系啊，等待自己变得更好，哪怕是单身独处去享受这个过程，让自己变得更强更丰富，相信这个宇宙当中有冥冥当中的 N 多股力量会把那个合适的人去送到你身边。
3: 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当然了啊，不能说就天天在家等着啊，我已经很优秀了啊，尤其是推杯换盏酒酣耳热的时候，哎呀我已经强得可怕了啊，那你就是喝多了是吧，人会有对比会有鉴别，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寻找到自己。

0: 所以张老师背井离乡，好冷的笑话。是得出去看看，出去转转啊！这个全职练节目呢，最近也有一系列的合作和联络啊。这个在下不才，那、啊、侥幸啊，有幸荣幸啊，被选为这个六月中旬啊，参加我们第26届盱眙龙虾节啊开幕表演的嘉宾之一啊，阵容很强大。哎呀，我就非常斗胆，嗯，因为跟我同场表演的献技的各位嘉宾。我对他们的艺术作品了解甚少啊，这两天在恶补啊，这个，小杨说吧，想不起来了，他们叫什么？来分享一下，来，希望大家6月12到6月14到盱眙去吃龙虾啊。
1: 对，最近又到了吃龙虾的这个时候。
0: 没错，
1: 那我们的6月12号到14号呢，这个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就在这个盱眙龙虾街广场重磅回归了。
0: 没错，
1: 连续3天有非常多的这个嘉宾阵容炸场，比如说我们的杨洋老师是吗？
0: 我是专门留着炸的，炸不住场啊。那几位优秀的歌手才是炸场的。
1: 它是一种这个视听和味蕾的双丰收。
0: 没错，
1: 比如说有我们的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的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舟，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那从南京呢自驾去盱眙也就只有1.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啊，除了吃龙虾，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呢自驾抵达，先去打卡特别震撼的这个龙虾主题巡游，傍晚呢到龙虾街广场去玩一玩，吃一些龙虾，看一看演出，晚上住在这个县城的商圈，步行就能逛夜市吃小吃，特别特别的方便。第二天呢睡个懒觉，凭着这个龙虾节的门票根啊，可以在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游玩，所以大家可以抓紧去购买这个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啊。这个看台区的一张门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一个人啊，没有餐桌，座位是先到先得的。那 B 区呢是228一个人， A 区是288一个人，有餐桌，一票一座，平票入座。那每张门票不仅包含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包括这个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等等等等等，全部都安排到位。
0: 嗯，很不错啊。所以提醒大家了，到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啊，进入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6月12到6月14第26届盱眙龙虾节，各位相约盱眙吃正宗的龙虾啊。这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小杨家乡是无锡。
1: 对，
0: 无锡朋友吃龙虾吗？
1: 吃啊，我就很喜欢吃龙虾。
0: 无锡的龙虾也甜到美好也不会吧，无锡排骨是这样。
1: 对，我们但是也有各种各样口味的
0: 啊、那基本上还是保留就是当地那种原汁原味，
1: 嗯，
0: 对吧。比如说金湖的金汤蒜香，可能就是哎也是那种蒜泥味比较重，然后也吃十三香是吧。
1: 嗯，吃
0: 无锡的十三香头一香应该就是白糖，不对，
1: 甜味，
0: 还得甜的，这是。不能这样啊，各位啊，这个一个地方虽然有一个地方口味，但是呢，去融合，去改变，与此同时要保留自己的原汁原味。就像我们开场刚才聊到的，一个人在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因为种种原因，你要去迎合，要去配合，但是一个人的底色和底线。这点永远不会变，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在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这个城市的影响，但是你当慢慢阅读他的人生，包括你自己解读自己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曾几何时我可能做了一些在非受迫性下或者是在我理解之外的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儿，或者感知到的那种生活节奏，可是回过头来你发现自己跟几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甚至十几天前的自己原则底线还是没有变的，这是一个人的本质和底色。当然我们不承认说，包括也不否定哈，这个事件有人可能会让你觉得天壤之别，甚至来说因为一些事情变得更加极端，可是你要相信绝大多数人其实他的底色在哪里。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全职练当中希望大家能够敞开心扉，包括在交流的时候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能够去更好的分享内心的故事、心底的想法，原因就是真实的情感解答不单是能让对方了解您，也是让您真正的看清楚自己。很多人每天因为种种原因戴着面具去过日子，去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可是有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底色， 当初是吃

赤橙黄绿青蓝紫哪一种颜色，无论是什么，我们相信任何一种颜色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而当把颜色堆积起来，包括叠加起来之后，才会看见绚丽的彩虹。我不知道我表达的够清楚吗？允许你有任何的颜色出现，但是你的底色希望你永远是绚丽的彩虹，而不是看似已经深不可测，看似已经无可救药的黑洞。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本期女嘉宾，1993年出生，本科学历，是苏州张家港人，目前也在张家港生活，从事社工的工作。我喜欢旅游、摄影、美食，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到一位温文尔雅、沉稳睿智、可爱的男生，期待与你的相遇。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3: 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晚间20:21，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小杨同学啊。
4: 大家好，我是杨新宇。
3: 来，烦请小杨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大女主的个人资料。
4: 今天的女嘉宾何女士出生于1993年，身高1.7米，体重104，出生在苏州张家港，现在呢也居住在张家港，职业是社工，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旅游、摄影、飞盘、美食，婚姻状况是离异未育。她希望呢在我们节目找到一位温文尔雅、沉稳睿智、可爱的男生，并且谈一段开心的恋爱。
3: 好的啊，这个开心最重要嘛，对不对？做人嘛 ，TVB 那个电视剧里边老演嘛，做人嘛，最重要就是开心嘛。怎么开心呢？下面给你吃吗？对不对？经常说你肚子饿不饿？下面给你吃吗？是吧？光吃面可不行啊。但是哎，苏州的面条可是一绝啊，对吧？张家港吃海鲜挺厉害的。嗯，来吧，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女主的三个关键词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滴滴包早上好今天的二条推送。来，第一个
4: 关键词是元气小太阳。
3: No.
4: 我们这位女嘉宾的照片非常的有感染力，她笑起来的时候呢，眼睛弯弯的，光看她笑就能够被治愈。那同时她也介绍她跟父母的关系也都很好，有很多的兴趣爱好，是小太阳般的存在。
3: 嗯，其实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在一个工作环境当中啊，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挺重要的。有的时候家里边死气沉沉，工作的环境太过的刻板，也很难去有更幸福的追求或者更好的成绩提升啊。小杨是这样的人吗？
4: 嗯，
3: 你应该会
4: 是，应该是的。
3: 我倒觉得你应该是人一多的时候，反而你是那种比较安静的。
4: 其实我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就是我老师，你是觉得我比较安静吗？
3: 也可能是他们几个太闹了。嗯。尤其呀、郑景灿呢，好家伙了，吵得头疼是吧？尤其跟郑景灿加在一块儿，当初唐僧取经的时候，孙悟空就不用带箍了。
4: 郑景灿也很吵吗？
3: 哎呀，哎呀，他是川菜的这种做法，知道吗？爆炒，爆炒腰花那么炒啊！当然，一个人性格啊，吵但不讨厌，这就是女孩子青春的力量啊！但是你就是如果说。在学校里面跟跨年级的同学，或者是平常你会参加很多比赛嘛，到了新的一个环境、你是那种表达欲包括感染现场状态很积极的人吗？
4: 其实是的。
3: 哦，
4: 对，但是我也会看场合。
3: 嗯，
4: 就是看环境。
3: 嗯，
4: 我也说不太清具体是什么样的环境会让我就是可能放不开。
3: 倒不是放不开，我觉得你相对来说比他们几个挺稳的。嗯，这点我很欣赏。对，当然有比较有鉴别。对，嗯，在我心中三个情绪最不稳定的人在我们身边的啊，第一个正

0: 第二油漆，第三个张端。好家伙了，他们三个人在一块儿，好家伙，要不就张端在那儿，咋咋咋咋咋，你们这怎么又怎么回事？这这，但是一旦聊到学校的八卦，张端往那儿一坐，嗑着瓜子儿，你们接着说啊，发生什么了？嗯。情绪稳定像个小太阳一样，这是好事情啊，但是不要刻意的去做讨好的人、嗯、啊，我们可以遵从讨好这个词存在，但是不要让自己长久的成为讨好性的人格、
1: 嗯、
0: 因为当你的快乐你的幸福感染到身边的人，才说明这是正能量，而一味的去讨好，当一切落幕包括整个的节奏安静下来之后，你会觉得怅然若失，因为你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为他人，而你忘记了，你丢失了自己真正原本快乐的那种味道，啊！来，我们来关心他第二个关键词。
1: 第二个关键词是三十加又如何？
0: 哦，
1: 今天的女嘉宾呢是一位三十加的姐姐，同时我认为她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
0: 嗯，
1: 她完全就是拒绝躺平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0: 嗯，
1: 比如说她的工作是2年前才换的。
0: 嗯，
1: 她也说以后如果有更好的机会，肯定会勇敢的去尝试。
0: 嗯，
1: 包括她的兴趣爱好，她以前呢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镜头，但现在她慢慢的拿起相机，或者说勇敢的去面对镜头。
0: 嗯，
1: 所以说无论是工作还是爱好，她都敢于去突破这个边界。
0: 是的啊，有的时候跟别人接触。要有边界感啊，在敞开心扉的同时要存在一定的边界感，但是对自己的边界在一定年龄的时候更要无限拓宽，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了一定年纪和状态的时候，知道自己能达到某一种程度，而且学习的能力越来越差的情况下，可能更多的时候需要去分享，然后去走出所谓固定的生活圈子生活节奏，去感知这个世界的温度，我现在这点我就差很多，所以我准备今年下半年去一趟欧洲，因为之前去欧洲是快小十年的事情了。
1: 嗯
0: 嗯，我觉得作为一名主持人，我要去一下这个文艺复兴的地方，重新给自己充充电。之前有很多印象都模糊了。嗯
1: 嗯，
0: 支持老师吗？
1: 支持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0: 太棒了，太棒，支持就好啊。所以呢，我现在费用呢还差一些，我回头在我们工作群里边，你们几个孩子帮我募捐一下。这是我的主要目的啊！到时候你们把这钱凑齐了，我去不去欧洲你们不要管啊！我可能去到徐州撸完串我就回来了。哎呀，太坏！嗯，这张老师早哭了这。嗯，来吧，第三个关键词啊。
1: 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叫敢爱敢期待。
0: 嗯，
1: 其实从前一个关键词能看出来，女嘉宾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0: 对，
1: 但对于她的这个感情，我觉得有八个字非常适合她，叫做。不困过往，不惧重来。
0: 嗯，
1: 因为他的上一段婚姻是因为很多误会没有能够解决，所以他这一次希望能找一个好好沟通去解决问题的另一半。
0: 嗯，
1: 而且我们女嘉宾有一个恋爱宣言，叫做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
0: 是的啊，一场不分手的恋爱，当然也在乎与你恋爱当中的搭档是否依然保持这份热情，同样在热情的同时两个人能不能共情啊。关注今天滴滴八早上好的二条推送，关注到我们大女主的资料。
2: 大家好，我是本期女嘉宾，1993年出生，本科学历，是苏州张家港人，目前也在张家港生活，从事社工的工作。我喜欢旅游、摄影、美食，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到一位温文尔雅、沉稳睿智、可爱的男生，期待与你的相遇。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啊！这个半点呢，还有一点时间给各位分享到一件很有激情的事情啊，那就是月夜月有样，青春正发光。6月5日，本周五晚的18:30，月夜月有样2026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啊，将在南京建业高新区震撼开启。以青春之名赴建业之约啊，本次集结了南京大学、河海大学等等等等17支优秀的社团，街舞啊，声乐。舞龙舞狮、花样跳绳等等等等，这个多元的才艺都会轮番上阵。6月5号18:30，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视频号、英超联赛抖音号收看全程直播，期待与您不见不散。
4: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胭脂屋。
8: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9: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10: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晚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向茉莉。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效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6: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本时段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来自于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啊。2026年6月2日星期二晚间的20: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恋。此时此刻各位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蓝鲸 APP， 实用有趣又好玩啊，可以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我们也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小杨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杨馨宇。
1: 哎，刚才这首歌我是又开心又难过。开心

0: 那是小杨还蛮沉浸到这首歌的节奏里面，因为之前听过。我难过的是，我说你之前有听到这？对，我爸开车经常放。这个有的时候啊，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对不对？你就像你们现在有时候年轻小朋友在一块聚会的时候，到 KTV 还会唱周杰伦的歌吗？
1: 我都不怎么听，其实我不怎么听，但是身边还是有朋友听的，因为毕竟是经典嘛。
0: 这个对这首歌就大概就比较属于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在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1: 哦、
0: 哎会欣赏到的歌曲的曲风、
1: 嗯、
0: 忠孝东路走，你想为什么他走了九遍，想想
1: 为什么，
0: 两点，第一个丢东西了、
1: 哦、
0: 来来回回走九遍要找回来、嗯、里面有句歌词吗，啊，经过的每一间鞋店都买不到你那双鞋，说明什么、
1: 哦、
0: 丢鞋了，然后呢你那双说为什么要买，就是他一直心仪的 crush 那双鞋，为什么、
1: 哦、
0: 这就丢人了、
1: 哦、
0: 丢人了讲话。还有一点就是走了九遍，还有一点什么，也可能不是丢东西也不是丢人了，
1: 喝多了
0: 那个叫喝炸了都出来看看我是谁家的哎，其实就是讲，就是年轻人一旦在感情当中啊受挫，
1: 嗯，
0: 然后分开了之后，茫然，
1: 苦情歌，
0: 迷失，然后曾经回到跟恋人啊、花前月下双宿双栖，你侬我侬亲密无间的某一个场景，然后再去想重拾记忆，又想在那个地方砸碎记忆，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就像。就像看牙齿，就像去做一些微创是一样的，你必须要经历一个痛苦才能把那个隐患的毒瘤把它挖掉去重获新生，因为没有办法。就像有一部电影黄渤老师拍，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叫心花怒放。
1: 哎，我还真看过。
0: 哎，当时导演用了一个这个时空的错觉嫁接，满满大家很多人都以为说最后种种的痛苦之后与一个失忆的然后婚变的这样一个前乐手相逢，重新编织起日晒干燥温差带来的皮肤问题啊，这个打好底子啊，让你脸上呢能够清爽水润，吸收快，不厚重，不闷肤，不搓泥儿，还搓泥儿，好家伙了，听起来哎呀好想去泡澡。咳嗽这个事儿不是说一到上海就会好的，嗯，但是在南京把咳嗽养好了，到上海咱们身体棒棒的，说着像明天要走似的，哎呀，好了各位就这么着吧，接下来男生宿舍咱们全程热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三十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各企业各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燕之屋。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

0: 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4: FM101.1，
3: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更美好的未来。
5: 夜已深，打开回忆，调到青春，给一天的生活完美收官。
6: 这就是男生宿舍。
5: 了解世界有很多方式，一定不能错过这一个。
7: 这一个，
5: 在知识的赛道上全力奔跑。没有输赢，
7: 没有输赢，
5: 只有收获，
7: 只有收获。
5: 晚间十点，男生宿舍，伴你成长，共同进步，全新出发，依旧青春。
8: 要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模样。
9: 这就是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0: 21:01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只能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啊，今天张导老师休息。杰斯最近呢也一直饱受荨麻疹的困扰啊，所以呢还好我问得很清楚，说荨麻疹呢这个是由于自身抵抗力免疫力的问题才出现的过敏的反应啊，它是不传染的，所以我才放心到台里面来做节目，才放心看到杨洋老师还敢跟他打招呼。对，有的时候呢大家要检查一下自己平时，尤其在夏天的时候睡的被子，还有夏天的蚊虫叮咬等等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过敏源，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保重自己的身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欣赏一些好听的歌曲，尤其是我们今年英超联赛的一些优秀歌手的代表作，然后呢也请大家期待我们英超联赛的总决赛。今天是6月2号，也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和江苏省体育局共同举办的奥运冠军进校园南京审计大学站的日子哈。今天呢奥运冠军黄旭在我们的南省的师生的热烈欢迎下来到了南省，跟南省的师生们一起分享奥运的征战历程啊，一位奥运冠军是如何养成的，那么奥运冠军在赛场上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如何完美的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今天呢有很多的南省的同学们在现场，也是听完之后呢非常的激动。像这样的奥运冠军进校园的活动啊，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非常的鲜活，非常的生动。以前呢我们只是在各种媒体上可以看到奥运冠军们的身影，包括他们退役之后他们最近在忙些什么啊，这些都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哈，在我们很多的辛苦的同事的努力下，能够把奥运冠军进校园这个品牌活动能够一直坚持的走下去。当然6月5号的时候呢属于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另外一个品牌活动啊，也将在我们的建业就正式跟大家见面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活动。确切的说呢，这是我们集结了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16所学校的优秀社团，包括街舞、武术、乐队表演、非遗技艺等多元才艺轮番上阵。那么这次活动呢将 有校企面对面双向赋能的市集，还有我们的这个建业高新区园区优秀企业的参访，以青春赛事聚人气，以企业分享引人才，希望更多的青年学子奔赴建业，扎根建业，在这片热土逐梦前行。那么6月5号下午晚上的6点半，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和英超联赛的抖音号，全程直播看百团争霸，感受锦绣建业青年友好城区的无限魅力，期待与你不见不散。好，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啊，来自，挑一首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歌啊，来自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啊，给大家送一点凉爽。

把这首年少有为送给接下来我们有两场大的活动，一场呢是6月5号在我们的建业举行的 高校社团百团大战的年终决赛啊，中式中间的中。那来自16所高校的社团啊，将近200号选手将会在我们的建业在业未央街区给大家带来西城业未央街区啊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表现。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活动呢，就是大家所期待的2026年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总决赛，共有4支队伍进入到最后的决赛，分别是南京艺术学院、苏州大学、淮阴师范学院和南京大学啊，这4所学校。那么按照我刚才这个报出来的名单，大家就知道啊，谁是这项赛事的传统霸主啊，那就是南京艺术学院。那 只要他们参加的赛事里面就都是当年的冠军，那南京大学呢是第一年参加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但是呢他们一路过关斩将高歌猛进，最后呢是成功的闯进了最后的四强，向冠军发起了有力的冲击。那这也其实挺出乎我的意料的。那后来呢我看了南京大学的十大歌星赛的视频直播以后，我觉得又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南京大学他们特别重视校园文化， 他们给校园歌手搭建了一个非常非常华丽的炫目的，同时呢也极具锻炼意味的舞台。那么在这个舞台上，那当然可以享受到最好的舞美、最好的灯光、最好的观众、最专业的点评。所以呢，校园歌手有最强大的实力，也很正常，顺理成章。所以我们特别期待这场英超联赛的总决赛能够摩擦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也特别希望淮阴师范学院， 希望苏州大学、希望南京艺术学院、希望南京大学的孩子们，在我们给他们搭建的舞台上，能够唱到自己最佳的风采。

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在短视频 APP 上，相信都能刷到关于苏超的一些评论哈。可能呢，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呢，会说啊，苏超感觉热度不如以前啦，苏超怎么样被谁超过了，等等等等。其实呢，我个人觉得，一直被别人用来当做比较的标杆哈，本身就是一种很伟大的胜利。因为所有人在看到就自己的这个进步的同时，都想到拿你来做参照和对比，这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荣耀哈。谢谢大家这么喜爱苏超，什么事情都把苏超放在前面做对比，作为学习的榜样。那作为一名苏超的球迷，我也与有荣焉。那么关于苏超到底就是目前的热度如何呢？我有我自身的体感经验告诉大家，我是盐城盐都人，大家都知道哈。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盐都的各个乡镇哈都开辟了苏超的第二现场。其实呢，我知道在我的老家盐都呢，有很多的乡镇呢，他们已经完全不复当年的热闹。很多的乡镇的市集、乡镇的街道都变得非常的冷清。有一次我大概下午两点的时候到达了一个小时候印象中特别热闹的乡镇，下午两点的时候感觉大街上都没几个人。我当时想说，这就是我印象中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那个乡镇吗？的确啊，在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都已经选择到大城市去定居去生活，所以乡镇呢它也慢慢的就变得平静下来。但是苏超我觉得短暂的改变了这一切。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最近呢接到了太多家乡的乡镇的邀请，邀请我带团队也好，或者我个人也好，回去这个乡镇或那个乡镇，给老家的父老乡亲们带去一些表演演出，或者主持或者解说。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我说乡镇做苏超第二现场会有人来吗？结果我就调查了一下，我发现在所有开辟第二现场的盐都的各个乡镇里面，就是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人满为患。现场的市集啊、美食啊，甚至有一些这个比较新潮的手作咖啡、手作柠檬茶，都非常的火爆。所以我在想说，判断苏超是不是热度还火不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并不是说网络上有多少人在持续的玩梗，我觉得大家应该深入到很多基层的第二。

此时此刻呢，一场非常受人关注的足球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这就是2026年的土伦杯， 由中国队对阵民主刚果队的比赛。那么在上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的小将呢以小打大， 那么以弱胜强， 最后呢是1-0战胜了实力非常强大的沙特队。 那么在第二场比赛他们遇到了民主刚果，大家所熟悉的苏超的很多小将啊，比如说苗润东啊， 都在我们的赛场上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只看到了苗润东啊，另外几位苏超的小将哈，暂时还没有看见啊，不知道是因为直播的镜头比较远的缘故啊。土伦杯呢，其实严格来说呢，是一个青少年的比赛，那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阵仗也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它的比赛的场地呢，可能基本上都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易的场地举行。但是因为土伦杯呢，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全世界范围之内水平最高，而且最具权威的赛事，所以尽管它的场地上可能没有太多的观众，它的场地也没有那么的豪华哈，也没有什么大的体育馆、体育场之类的，看起来就像一个简单的街心公园一样。但是呢， 这个杯赛历届都受到了很多足球界人士，包括球迷们的关注。那么不仅仅是它是世界各国足球梯队的青训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检验和检阅，更重要的是呢，它吸引了世界范围之内的所有的这个足球的联赛的豪门啊，足球的经纪人、足球的专家、足球的研究人，他们的一些目光啊，因为 他们都想从土伦杯身上去看到每个国家的球员未来的发展走向，所以这届杯赛啊，就是这个杯赛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中国队在土伦杯上呢，也曾经有过比较不错的成绩，但是呢，这些成绩相对来说距离现在比较遥远，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一届中国。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跟你解读的这本书呢，是《左传》。《左传》这本书啊，向来是以难读著称的。怎么个难读法呢？我们对比一下《史记》。史记其实除了是文言文版本之外啊，它是挺好读的，因为它是一个又一个的人物跟故事组成的嘛。我们基本上可以在一个篇章里完整的看到一个故事，一条线索，一个人物。而左传是编年体的，它的阅读界面就没有那么友好了。同样一个人物的他的一生的波折故事，它是分散在不同的年份里边的。你要想把这个人物的故事或者说一生重要的事件嘛讲完，你得看好多个年份，然后把它提取出来，重新组合出来，你才能讲明白。这是它编年体的体裁决定的。再一个，左传的语言界面也是很难。还是对比一个古籍，就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比左传要好读得多，因为司马光在编辑这个资治通鉴的时候啊，他可能确实是考虑到了可读性的问题，就保证像我们这样的啊普通人也能看得懂，不一定要是文言文的大师才能看得懂。但是左传啊，因为相传是左丘明写的嘛，全称叫春秋左氏传，它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它的语言呢非常的古朴又深奥。它跟尚书相比的话，可能尚书比它再略难一些，但这两部书已经是就是古籍书里边进入到大众阅读领域当中最难读的两本书了。所以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如果你不借助一些这个学者的注释版本，你基本上很难读懂。所以我今天借用的是这个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来为你解读《左传》。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汉学家李慧仪女士。在这本书里边呢，李慧仪女士给我们展开了一个更加复杂甚至晦涩的《左传》的世界，就是你不光要搞清楚《左传》里边每个字句的

0: 意思，梳理清楚《左传》当中一些纷繁复杂的事件、人物关系，你还得去做更多维度的探寻。比如说，《左传》里边某个片段，你要去判断它的资料来源是来自于当时郑国的史料，还是来自于楚人的历史记录，这个是不一样的。从价值判断、记录者的意图、完整性都不一样。再比如说，李慧宇女士呢，在书里边探讨了《左传》的叙事模式，还分析了一下像模范、音乐、女人，在《左传》这本书里边，它到底在意象上代指什么？还有，作者呢会从《左传》这本书里边看到《左传》的作者解释的焦虑，就当时的世界已经开始礼崩乐坏了，而《左传》的作者啊，我们就姑且认为是左丘明吧，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解释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混乱，但是呢又有点力不从心。那我们今天呢，一方面是借这本书啊，《左传》的书写与解读，来聚一斑而窥全豹，再一个呢也会引用我的好朋友吕征老师他的一些观点，因为他是精读过《左传》的啊。人文通识历史篇当中，我想单独出一个《春秋左传》篇，就请这个吕老师来跟我共同来解读。在本集当中，我们先借分析其中的一个篇章，来看看这个《左传》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幽深而迷人的。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段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是在不在教材里边啊。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它不在必修课程里边，当时是在选修科目里边，古文分析的时候考过这段，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年是个提优的卷子，就是一般考生不用考，考这道题就是用来选拔用的。郑伯克段于鄢，大家脑子里赶紧快速的搜寻一下啊，看能不能回忆起来。我们按照几种不同的读法来分析一下这段啊，阅读理解。第一种读法叫天真的读法。所谓天真的读法呢，就是我们就把每个字的字面意思当成是作者他要表达的意思，没有什么深层次的隐喻啊、暗喻啊等等。我们先按照这种方法来复习一下郑伯克段于鄢。这个呢是讲的当时郑国的国君郑庄公的故事。郑庄公这个国君能上位啊，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他的妈妈叫武姜。武姜当年在生这个郑庄公的时候啊，因为是戊申啊，那个字还挺难写的，宝盖头戊申。我们当下理解戊申一般就是难产了，这孩子就出世的时候呢让妈妈遭罪了，所以他妈妈呢就一直不太喜欢他，而宠爱小儿子叔段，这个也很冤啊。因为一般来讲从生育到养育，确实老大头胎嘛，相对来讲会更困难一点，那生二胎三胎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但是这个妈妈就喜欢小儿子叫叔段。这个妈妈武姜呢就想让叔段来继承郑国国君的位置，但是她老公也就是郑庄公的爸爸不同意，所以呢郑庄公还是当上了国君。这个东西方都是一样啊，就长子继位法，长子继承，这个是东西方在这个头衔啊贵族的身份传承上都一直保持了一个礼啊，西方叫契约。哪怕你再喜欢老二老三老四，他们哪怕再优秀再聪慧再勇武都不行，老大来继承。这是一个涉及到人类伦理学的一个研究吧。在那个时期当中，这种做法你看似不合理，但其实有非常严密的合理性。反正郑庄公还是当上国君了，但是他妈妈呢又不死心，郑庄公一当上国君，他妈妈就逼他把荆这个地方赐给他弟弟叔段作为封地，他弟弟就在荆这个地方发展势力，准备跟他妈妈武姜来个里应外合，用武力来夺取政权。这个期间呢，郑庄公的很多的大臣幕僚都提醒过他，说你妈跟你弟弟这个做法你路人皆知啊，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们就是在蓄意造反啊，应该限制一下。郑庄公回答说再等等，同时还贡献了一个成语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出自于左传。就这样一直过了21年，郑庄公得到消息说叔段密谋造反已经坐实了，他会带着军队攻打郑国的国都，然后你妈武姜做内应。于是郑庄公就先发制人打败了叔段，叔段流亡到了魏国。而叔段败逃之后呢，郑庄公就把他妈放到了郢这个地方，不想见这个人，然后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就不到黄泉啊，我不会和他见面的，死了以后再说吧，活着不想见了。但是后来呢，因为一些事情吧，他自己又后悔了，于是他想了个办法，他挖了一个能看到地下水的隧道，就当是黄泉了吧，然后在隧道里边跟他妈又见面了，母子和解了。左传的原文说的是遂为母子如初啊，这就是天真的读法，就只看这段文章的原字面的意思，这是一个从造反矛盾到和解的大团圆的故事。想造反的弟弟被大哥给制服了，然后大哥跟妈妈之间啊，这么多年母子的关系终于和解了，其乐融融了。这个版本的解读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道德感化的力量，孝道嘛，啊，即便这个妈妈再怎么伤害我，啊，弟弟再怎么背叛我，那么出于长兄的责任，我也不会陷他于死地，啊，出于儿子的孝道，我也不会拿我妈怎么样，一片和谐。这种天真的读法呢，它也有支持者，汉代的毛诗序，包括清代的学者毛麒麟都支持这个理解。但左传呢，它深刻就深刻在这儿，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也有暗黑的读法，大家也可以来猜猜看啊。这段故事如果你把它黑化一下，阴谋论，你会怎么来解读这故事呢？我会在下集当中来介绍一下郑伯克段于鄢这一段阴谋论暗黑读法。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我们继续来借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分析《左传》当中的一段郑伯克段于鄢，来走进《左传》的宇宙，《左传》的世界。上集当中我们讲了关于这段郑伯克段于鄢有天真的读法，那这一集我们来说一说阴谋论的读法。在阴谋论的读法当中，郑庄公就是一个枭雄，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腹黑得很。在这段读法当中，郑庄公他之所以不制止他的弟弟叔段一直在京这个地方发展势力，而且眼睁睁看着他妈搞那些蝇营狗苟的小动作，而他自己呢刻意的去隐忍沉默扮猪吃虎，他就是要养成其恶，煽动这母子两个人去造反，刻意的把他弟弟引导成一个叛国的罪人，就上帝要让他灭亡就得先让他疯狂，他要是不疯怎么办呢，我就逼你疯，引诱你来疯，这样子我就有做掉你的十足的理由，所谓师出有名嘛。这原文当中有没有依据呢？有，公子吕当时劝郑庄公说，你这个弟弟太嚣张了，太明目张胆了吧。郑庄公回答说，无庸将自急，他会自取其祸的。你想他说这个话，他哪来的底气呢？难道是他弟弟一定会遭天谴吗？被雷劈吗？还是他当时已经在着手准备了呢？金圣叹就评价说呢，此时郑庄公他只要稍微做点小动作，就可以及时的把这次的造反给扑灭掉，就能够让兄弟母子宽然有以得全，就不会闹到彼此最后下不了台的那个局面。但是他偏不，他就是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引诱这母子俩进入到疯狂的状态。而最后那段母子和好，在暗黑读法当中，那就是郑庄公在演戏，他既惩罚了他的妈妈，同时还要表现自己的孝心，所谓的杀人还要诛心，给自己塑造一个仁义孝顺的形象。所以最后那句话遂为母子如初，这句话你可以做另外一种解读。什么叫如初呢？就是恢复到最初的样子。那最初的样子郑庄公母子俩是什么样呢？初庄公误生荆江氏，遂恶之。初那个时候因为郑庄公的难产吓到了他妈妈，他妈妈很讨厌他，母子如初，那不就是回到最初这样的一个有矛盾的状态了吗？吓到他妈，他妈还是讨厌他，这够暗黑了吧。我们再来看第三种读法，调和的读法，就是你把郑庄公想的这么的腹黑呢，显得人性也太绝望了，太黑暗了，太负面了啊！有的学者觉得受不了受不了，于是调和了上面两种读法，进行了第三种解读。这第三种解读有一个人的出现呢就很重要了，叫尹考叔。尹考叔是谁呢？就是郑庄公已经把他们母子俩造反的这一段啊，已经铺下来了，把他妈已经送到那个地牢里边关起来了，也说了这个不及黄泉不相见了。然后尹考叔就出现了，说你不该这样，你这样子对你妈太过分了，你也不能这么绝做事情。然后郑庄公被感化了，然后修了个黄泉啊，说咱俩在黄泉相见吧，幡然醒悟，得到感化。就这个调和的读法呢，就展现了一个内心阴暗凉薄的人 最终被感化的过程。比如说《左传》的注释者杜预，他就说过，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尹考叔感而通之，就是说这个孝心啊，威力无穷，道德的感召力量是很大的，哪怕是一个再暗黑的人，他还是会回归到这种人伦当中孝心的感召嘛。虎毒不食子，子毒也不伤母嘛，还是能感化一个人内心的。就是一个反派暗黑人格的洗白，在戏剧上其实是非常有张力的。比如说经典的这个名著《悲惨世界》里边那个艾彭尼，本来是一个黑帮无赖的女儿，整天在外面坑蒙拐骗偷抢盗，但是被爱情的力量感召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自己的爱人啊！这段在《悲惨世界》当中感动了无数人。一个好人做自我牺牲可能都没有这么让人感动，一个坏人做这样的自我牺牲感动了很多人。再比如说经典的美剧《越狱》当中那个坏警察，坏了三季还是四季啊，结果在结尾的时候他居然用自己的身躯扛起了一个闸门放自己的伙伴逃生啊，一下子感动了好多人。那个场景就是道德的力量也许在某一刻突然会放出光芒来，这就是调和的读法。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我们就借着这个几种不同的阅读的角度跟方法来说一说《左传》的魅力到底在哪儿。第一个，

0: 那里边的文字也是非常的精巧。金圣叹先生就引过这段里边的一些文字的精妙哈，比如说这段故事，郑伯科段于鄢，第一句话叫出郑武公取于身曰武姜，金圣叹就把这句话里两个字核心字给挑出来了，一个是出，一个是岁。出这个字在左传当中是一个惯用模式，一般在回顾往事的时候都会写上出怎么怎么怎么样，而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岁为母子如初，就这篇文章的开篇第一个字是初，结尾最后一个字也是初，一头一尾统摄全篇。更有意思的是第一个初讲的是母子矛盾，初嘛难产嘛，妈妈不高兴嘛，最后一个初它字面上表达的是母子和解了，和好如初，但是你细细品味一下，如的是哪个初呢，就感觉余味无穷。这是两个出字笼罩全篇，还有三个岁字推动了整个故事发展的情节。第一个岁，庄公误身荆江氏，岁误之，一个因果的关系嘛，因为难产所以讨厌这个儿子，这是母子不和的起点，是个因。第二个岁字呢，是郑庄公打败了弟弟叔段之后，岁至武姜于成隐，就把武姜就安置在了隐这个地方，而且发誓永不相见，这是矛盾的顶点了。它既是果也是因，果是在于有前面那段母子不和啊，然后才会有弟弟的造反，所以把他弟弟流放到隐这个地方了，是个果，但又是个因，因为母子矛盾还没调和啊，为后面的故事情节提供了一个因。最后一个岁就是一个整体的果了，岁为母子如初，三个岁从最初的矛盾到矛盾到顶点到最终和解，可以说推动了整个情节的节奏。我们经常说一个故事当中啊，有文打点睛之笔等等，这两个出三个岁可以说让整篇的文章都有了点睛之笔了。这是我们讲到左传这本书啊，它的魅力嘛，文字之美。在下集当中我们会来说到左传另外两个魅力，一个是蝴蝶效应因果关联，再一个叫逻辑和情理。有时候我们看古文的时候啊，就像我们去阅读一些西方的史诗神话一样，总觉得人物的这个行为举止啊缺乏逻辑性，很奇怪，跟断片一样，一个举动跟一个举动之间很难解释。而左传提供了一个角度，我们理解神话故事以及古籍当中的那些看似不合理的像断了片一样的人物的情节跟心理活动以及行为，我们到底去怎么解释它。
1: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3: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5: 为生活加油。
6: 万物蓬勃生长，处处欣欣向荣。在热浪翻滚的日子里，愿你我每一天都充满明媚和活力，向阳而立，烛光而行。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小周末，欢迎各位在6点钟继续的将至臻锁定在101.1。所以你这个时候在哪座城市当中呢？希望大家在打开广播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可以播报一下坐标，也可以跟阿树一起来分享一下早晨的心情，以及早晨有什么音乐想听，都可以发过来。我看到无边无际，梦里花落知多少，和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6月3号的早晨，其实我已经能够感受到我们广播前很多高中的孩子们这种临近高考时候的一种气氛和心情。你比如说高三的孩子马上就要进入到考场，这两天心里面多少是有点兴奋的吧，是不是有点激动，有点期待。那我不希望你们有紧张和焦虑的这种情绪。高一高二也被这种氛围所带动，他们也在观察和关注高三的学长们他们的这个心情。其实我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说，我们这个节目啊，除了叫一束阳光之外，还有一个副标题，名字叫做金榜题名。只要你听到我们的节目，都希望孩子们未来都能够金榜题名。然后最近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不是有很多好东西在卖吗？前段时间我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黑枸杞原浆，今天我就是想给大家推荐高粽。嘿嘿，一个是马上端午节了，这个粽子确实是很多人要买，有需要。二个呢，我觉得这会儿听节目，如果你买粽子的话，那孩子肯定就是能够高中啊，讲一个谐音，讲一个更好的心理暗示嘛，对不对？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中华老

0: 字号朱老大东方豪纵这个礼盒，是买一送一的两个礼盒，总共是2480克，16个粽子，4个鸭蛋，两个哦，才99.9块。啊，这个很便宜吧，所以这样的一个老字号的朱老大的这个东方豪纵啊，不管它的包装还是它的这个品质都是非常高的，咸甜组合，纵享端午。哎，买了之后孩子还能高纵，我觉得不管是家里用正好要吃，还是说带着很好的寓意，都是很适合这会儿直接下单。我们早晨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粽子真材实料啊，只使用慢养猪肉，然后是老恒河的酱油做的，高山那个就是包粽子的那个粽叶，还有糯米啊，手工进行包的，烧和煮是同步的，所以这款粽子不管是送亲戚送好友，还有它的包装也是非遗的传承，真的是非常合适，两个哦，买一送一哦，才99.9块哦，2480克，16个粽子，4个蛋，怎么样？如果大家听完之后说这不错啊，有用又有好的寓意，那真的是今天早晨很适合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把这个粽子带回家，哈哈，记住了啊，这个最近卖的特别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树说我要买粽子，我要高粽，然后我就把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入口告诉你，不光是可以高粽买粽，也可以直接进到这个内购平台，有很多好东西都值得你去翻看，因为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有两个优势，一个它品牌真的是很大的，第二个它真的是全网最便宜的，有这两个优势，可以说就怕别人不知道，知道以后哎都在这儿下单，在这儿购物，是不是啊？所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吧，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江苏的天气情况。大家别忘记啊，通过参与节目的方式告诉阿树，此时此刻你坐标在哪儿，然后听节目的时候正在做什么呢？参与节目的方式，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啊，或者你直接在首页点击主播号那个专区，进入进去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今天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最低温度沿江以北东部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2到23度。3到4号部分城市高温达到了35度及以上，体感比较热，5号开始气温下降，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无边无际说，昨天凉爽他们又黑你嘞，啊，他们想蹭我流量哎，谁红他们蹭谁。芳芳常熟的朋友，阴天，珊珊早上好，小一休是丽水听节目的朋友，说想听信乐团的《海阔天空》，祝所有奋斗者若坚持到底，必赢得胜利。这个音乐一听就觉得好像就是，比如说参加高考啊，好像就是全家啊全族都欣喜若狂，都眉开眼笑的感觉，是不是？就充满了这种向上的喜悦的好心情。选择好音乐也很重要啊。张山峰说了，我在常熟送高一娃。

今天想听一首陈淑桦的《笑红尘》。一如想听的是花心在苏州听广播，今天苏州是阴天。娜娜说，早上好，我在张家港正在送高三娃的路上，祝江苏省所有的高考生前程似锦，金榜题名啊，这个祝福非常好。 NVS 说了，常熟送高中生啊，就是我们早晨听节目的高中生特别多，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副标题叫金榜题名，希望每天早晨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以后都能金榜题名。但是父母们在照顾孩子的时候也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呀。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都像阿叔一样，已经哎呀，我不想跟大家讲说我多大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四十岁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啊，你就会发现我接下来说的话非常的有道理，就是四十岁之后身体呀、啊、开始讨债了。最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说，才四十出头居然得了颈动脉斑块，他苦笑着说，以前加班到凌晨，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现在刚过四十，熬一晚就浑身酸痛，这身体啊开始讨债了。听完之后其实一阵后怕，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时间的富人，身体就像无限的银行，可以随意透支，熬夜应酬久坐抽烟酗酒，仿佛健康是一个用不完的账户。可是一到四十岁，账户余额骤然告急，过去欠下的债一笔一笔的找上门来。四十岁之前身体就跟一辆新车一样，有点什么小刮小蹭啊，哎，不影响上路。四十岁之后，这辆车开始发出各种异响，腰疼，对吧？你坐久了站起来，腰就跟生锈了一样，得扶着桌子慢慢站起来。去医院一拍片子，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脖子僵，低头看手机超过十分钟，颈椎就跟针扎似的，连带着后脑勺都发紧。胃也开始闹脾气，以前吃香喝辣啥事没有，现在稍微吃一多点啊就胀，吃凉的就辣，吃辣的就烧心。抽屉里面的健胃消食片和奥美拉错成了常备药，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过去的事、未来的事、别人的事全部涌上来。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三点两点哦又准时醒过来，然后睁着眼睛等到天亮。体检报告一年比一年长，脂肪肝、血脂高、尿酸高、甲状腺结节，以前觉得这些词儿离自己很远，现在每一项后面都跟着一个向上的箭头。医生说问题不大，注意饮食多运动。你知道其实这是在安慰你，你对着报告单看了半天，突然想起十年前的自己，那个时候体检报告干干净净，连个异常箭头都没有，那时候多好呀。最让人措手不及的是情绪上的变化，以前朋友心眼中啊说你是性格温和，现在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就瞬间爆发。孩子作业写慢了心头火起，路上堵车烦躁难耐，外卖送晚了无名火冒，可是发完火呢又忍不住后悔，觉得自己像一个随时会爆的火药桶。有时候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什么都不想干，什么都不想说，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以前喜欢打球，现在球鞋在鞋柜里落灰。以前喜欢看电影，现在连打开的欲望都没有。朋友约你吃饭，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累。你以为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其实不是。美国医学学会的杂志《精神病学》就刊发过一项研究，人的情绪调节能力在四十岁之后会经历一个明显的低谷期。这跟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也和长期的压力积累有关，更与中年时期上有老下有小的多重角色挤压有关。简单来说，你扛了太久的压力，情绪的弹簧已经失去了弹性，不是你的错，是你的身体和心理都在超负荷运转。说了这么多，我不是要贩卖焦虑啊，而是想告诉大家，四十岁以后要学会认怂。这个认怂不是认输啊，是认账，要承认自己欠了身体的债，然后老老实实的开始还。怎么还？还给器官，不要再硬扛，学会养着用。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像你使用了四十年的老伙计，不要抱怨它不好用了，要对它好一点。腰椎、颈椎，对吧？你换个姿势活着呗，把电脑屏幕垫高，
视线平视，手机坐到眼前看，呵呵，不要低头，坐一个小时必须站起来走5分钟。

0: 每天睡前做五分钟的小燕飞啊，小燕飞，或者是做那个平板支撑，核心力量上来了，腰的压力就会小。肠胃方面你就别跟他较劲儿了，凉的不行就别吃，辣的不行就少吃，三餐定时七分饱就够了，晚饭在7点前吃完，给胃留足消化的时间，晚上那一顿吃得越少睡得越好。而睡眠，你把睡觉当成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不过我最近睡眠好是因为，就是一个是我用了那个慢回弹深睡枕，这也是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那个99块钱的一个枕头啊，慢回弹深睡枕。自从枕了那个枕头之后啊，就是整个从脑后脑勺一直到脚后跟，他整个人是非常放松的，很容易放松整个浑身的身心，容易睡着。而我最近用的那款，哎，这个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本来是不想给大家就是推货的，突然间提到这个睡眠，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利器不告诉大家，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各位。就是那个叫冰皮凉感面料的凉席，它不是藤席也不是竹席，它是冰席。这个冰席呢，它是冰皮凉感面料的一个席子。关键那个席子你知道吗，我在家里面我买过几百的几千的这种席子，都不如我买的100多的这个冰皮凉感面料的席子好用。就是你睡在上面，你拿，你不是，你看我睡的，我是短袖短裤的这个睡衣，但我的手和我的腿啊都是纯的，就是肌肤跟它接触，那种滑滑的，那种凉凉的，那种软软的，哎呦，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舒服。哎呦，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么让我觉得睡觉的时候那么踏实、那么舒爽的一种席子。就是它的那种面料是凉感足，不刺骨，不冰腰啊， A 类的母婴标准，吸湿排气排汗特别快，不闷汗，整夜干爽。而且它特别好的时候装特别好装，它是那种床笠全包设计，四周是那种高弹力宽边的松紧带，你一套就套上了，而且它直接就给床包好，360度牢牢的包裹。而且这种席子整张可以机洗，可以水洗，比竹席藤席好洗不知道多少倍，特别的好用。就这个我买才170块钱，就是我今年夏天就是我们家用的这个冰皮凉席啊，真的是一个利器，真的我觉得逢人我就想给大家推荐。如果你也想去看看它的这个质量和标准，你也想入手的话，你们家正好要换凉席，或者说想要买凉席的话，那就听我的，跟我一起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最近热卖的这个冰皮凉席啊，才100多块钱，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购买啊、哦！加了之后你就说阿叔我要买凉席，我把那个链接发给你，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以后有什么想买的也可以在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去买，记住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就能够找到我啦。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叔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好，大家如果要跟阿树一起出去旅游的话，就是今年的7月24号，我们要去布达佩斯、维也纳，我们要去布拉格，哎，就是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三个国家，中间还有一个隐藏的城市或者说一个国家，就是我们斯洛伐克的首都，也会去打卡去玩啊。所以这个行程大家如果感兴趣，你也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要这个详情啊，你把详细行程看完之后考虑一下要不要报名，名额没剩多少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加我的个人微信咨询这条路线。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去玩，你今天早上听到这个行程其实也是说明你和我和这个行程有缘分，然后也意味着今年哎，你可能就是要去那片土地感受一份难得的美好。记住了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找到我咨询一下。刚才聊到睡眠，除了给大家就是介绍利器之外，其实我也想跟大家说要有一些事情要做，比如说睡前半个小时不要看手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卧室的温度呢稍微调低一点，光线暗一点啊。如果实在睡不着，不要在床上翻来覆去，起来坐一会儿，有困意了

再躺下，还有体检，每年一次体检，把异常的指标记下来，不要只看完报告啊就扔一边，把异常的那个箭头抄在本子上啊，然后呢第二年也对比一下，最好是好了还是坏了，有变化就有动力，对吧？所以提醒各位啊，当你跟自己不较劲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情绪问题会自动消失。我看到这个 VEV 说了，阿树老师好，你这段话说的就是我，哎，我是无欲无求的40+女士。人生上半场我们把身体啊当工具，而人生的下半场身体就是伙伴了。40岁之后，身体的每一次讨债其实都是在提醒你慢一点，不要太拼了，不要等到躺到病床上才想起来要休息，不要等到指标爆表了才想要忌口，不要等到情绪崩溃了才想起要倾诉，从现在开始对身体好一点，它不是你的敌人啊，它不是你的敌人，它是你这辈子唯一不会背叛你的战友。

开个人微信，哎，我就发现有朋友要来买高中的粽子啊，99.9元买一送一啊，朱老大的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粽子，然后是买一送一两大盒，两个礼盒啊，里面有16个粽子，4个蛋吧，好像我记得，哎呀，反正量特别大，特别棒。还有人买凉席啊，大家如果对这些感兴趣的话，都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有的哟，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要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南京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然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1.1。那么在7点钟到9点钟这2个小时，如果你有空，你也可以锁定997精灵之声，收听阿树的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我们稍后再见。

0: 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5278088。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听众朋友们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冯乃宝时间，我是主持人冯宇。那继续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冯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
4: 冯宇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感谢每天好朋友们陪伴。同样节目之外，400-025-1818电话也为您开通。如果在节目之外你还想联系到陈主任进行健康交流，不要忘了400-025-1818。同时打进热线领取10毫升蜂胶液的试用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也欢迎您更多新朋友来尝试和试用。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呢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5: 我血脂高，服用降脂药后发现血脂正常了，想问能不能把降脂药停掉吃你们这个蜂乃宝呢？
4: 血脂高，服用了这个降脂药以后发现血脂正常了，想问把降脂药停掉，然后呢来选用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肯定不行。我们说这个血脂出现了一些异常，那其实它就是提示你代谢出问题了，说明机体本身的这个血脂代谢呢是出问题了，
3: 对，
4: 是身体的运作机制出了问题了。那说实话它是很难根治的，那就像高血压，用药呢你可以把它降，停药了以后呢它又会升高，所以基本上这个高血压病人的话呢是终身需要服药的了。
3: 对，
4: 只是随着你控制的这个管控的好坏的话，药量呢可以适当的一些增减，是吧？那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胆固醇吃进去的呢实际上只占到了20%到30%，那我们机体自己产生了70%到80%，即使你饮食当中一点胆固醇也没有，那你的血脂还是会高。所以这个即便你查的时候血脂指标恢复了正常，也不能够随便的轻易的去停用这个降脂药，所以这一点呢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不能说我自己想停就停，想吃再吃，不可以这样的。对于有些患者来说，降脂药它更不能说停就停，为什么？因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

0: 老人啊服用降脂药，它并不是仅仅为了去降低血脂，更多的是为了预防动脉硬化，稳定血管中的一些斑块。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血脂达标，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治疗的标准。对于有这样的一些患者来说，服用降脂药不能够只看化验单，血脂正常的时候同样需要继续服用这个降脂药。
1: 嗯，
0: 那刚才说了，服用它主要是为了帮助你预防动脉的进一步硬化和稳定血管中的斑块。
1: 对，
0: 所以对于有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1: 是的。
0: 那么对于刚刚开始有轻度升高的一些人群呢，可以先尝试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像戒烟啊、健康饮食啊、生活的规律性啊，还有长期的一些规律的运动。这个说起来呢是比较简单的，当然能够真正做起来并且坚持的话呢是并不容易的，
1: 要贵在坚持。
0: 哎，那么需要注意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长期服用降脂药的话呢是会有一些副作用的，比如说肝功能可能受到损伤，还有呢肌肉损伤，还有糖代谢可能出现异常等等，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可能要加用一些保肝药啊来进行预防的。
1: 嗯，那同样呢用药时呢可以同时服用我们的丰乃宝蜂胶液，但是药呢停不停那得要听医生的了。那我们丰乃宝蜂胶液不仅可以保肝，还可以对调节血脂代谢有所帮助。
0: 嗯，是的，有研究团队啊经过了大量的一些研究试验以后就发现了，具有调节血脂功效的很多的一些成分在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当中啊基本都有，特别是黄酮类化合物、贴息类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酸的种类和含量啊都是十分丰富的。研究发现蜂胶呢它具有明显的对抗血脂升高以及在高血脂的情况下降低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极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作用，同时呢还能够明显的去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这是一个好的脂蛋白嘛，
1: 对，
0: 它可以帮助升高，所以呢它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功效作用啊就具有了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提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液的粘度、减少血小板和血栓形成的这样一个作用了。
1: 嗯，那同时呢血脂合成啊代谢都与肝脏有关，那提高肝脏机能，防止降脂药造成的肝损伤，还可以提高血脂的分解代谢效率，因为蜂胶啊又能促进肝脏合成的高密度脂蛋白，升高的高密度脂蛋白又能运转已经和血管壁胶原纤维蛋白结合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等等低密度脂蛋白和极低的密度脂蛋白，恢复血管壁的正常结构和弹性，真正的达到了清理血液、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是名副其实的血管清道夫了。
0: 嗯，有位血脂高的朋友啊，他呢就是用了这个降脂药以后啊，肝功能出现了异常，转氨酶升高嘛，他很紧张，然后呢就用了一些保肝的药，再加上了同时来选用了我们的银牌蜂胶液。
1: 哦，他用了银牌，
0: 对，一块服用。哎，很快他去复查的时候啊，这个肝功能呢就恢复正常了。然后他就一直坚持用我们这个银牌、金牌两种啊，这个蜂胶液，一直没停过。那后面他即使在用药的时候，那他的肝功能啊也没有出现异常。还有一位是个冠心病的患者，他呢也是得病很多年了。过去啊，除了时不时的会有这个心绞痛的发作，体质也很差。虽然他常年也服他汀类的药，连续多年服用这个蜂胶液以后，他说他每次去肝功能检查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认为说如果没有他加上这个蜂胶液的服用的话呢，他现在啊肯定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1: 好的，感谢大家的反馈，同时呢我们的4000251818也为大家开通。今天的节目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丰乃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急啊，询问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就要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翘旗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影响，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并且关闭江阴南往上海方向入口。施工预计7点结束，请有需要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点半，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know everything。
8: 雨还没有下来，但是今天和明天是有雨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点半开始和你一起出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同时呢，6点半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每天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全网的粉丝们安排高性价比的低选择度的这种生活好物。今天呢是夏天的各式各样非常流行的面料的 T 恤和短裤，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的价格一律是59.9元至高79.9元两件，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6: 电信 5G 气象站。
8: 晴热从今天开始暂停，但是从今天开始湿热登场。今明两天全省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而边降水边高温。今天苏北城市又是一个高温天，所谓的高温天呢，就是在35度以上的温度。昨天苏北城市不下雨，是36度。今天苏北城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达到37度。南京今天还好了，最高温度34，苏南次之33，苏中也是33。也就是说，今天苏北依然是高温线以上37。南京没有达到高温线，接近了34，苏南和苏中今天略微舒适33，但是从早晨的温度来说，各个城市都蛮热的。今天早晨各个城市都是在24-25度的样子哦。

0: 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加力补齐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短板，为儿童成长提供更加适宜的环境和服务。那都做了哪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跟着记者去体验一下。
1: 不久前，位于湖北武汉江汉区的星河公园建成开放，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成了这里的一项建设标准。园内标牌统一调整至 1.2 米，贴合孩子的视线，迷宫围墙仅有半米高，方便孩子们尽情奔跑玩耍。公园的整体规划与场景设计也充分倾听孩子的心声，当地管理部门邀请周边小学师生一同参与创作，从300多份奇思妙想中筛选创意方案，打造出满满童趣的休闲空间。
2: 很开心，很自豪，把我最喜欢的太空元素和火灾公园结合起来，于是我把地球设计成了中心操场，把其他行星设计成了悬浮和地面的主题展馆，希望大家一走进这个公园，就像开启了一场奇妙的太空漫游。
1: 在这一轮城市更新中，武汉把不少曾经闲置的零散角落变成孩子们运动、游乐、休憩的公共空间，让更多儿童友好元素嵌入城市肌理。而广东深圳则依托丰富的科技资源，把高端科研平台变成趣味科普课堂。深圳湾实验室、脑创中心、合成生物等23个重大科技平台向儿童敞开大门，定期组织孩子们走进实验室，尝试科学实验。
3: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 VR 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1: 从硬件设施到服务保障，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丰富儿童友好场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覆盖全国超过1/3地级及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近日，2026年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刚好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滴滴巴巴旅行社的这个广告在里面，所以我们看一下独库公路今年全线通车升级了啥。
5: 我现在就在巴音布鲁克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的中段。我脚下的这座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
6: 针对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巴音布鲁克景区停车场配套建设了117个公共充电桩，实现车辆停靠、快速补能、一站式服务。以往在独库公路电车不敢跑，现在新能源车也可以畅行独库公路。
5: 一场完美的公路旅行，车辆的保障要到位，旅客的休息放松同样重要。像我身边这种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和酒店，在
7: 看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8: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

0: 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4，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翘旗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南京地铁2026毕业季专属报站阴暖新上线，搭乘青春列车，开启全新旅途。此去星辰大海，愿你一路坦荡，轨道向远，星光引路。愿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星途坦荡，自成光芒。除无语音播报外，部分车站设置主题灯箱与互动活动。以上出行信息由90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2: 时间是清晨的7:02，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陪着你一起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起出发。那么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给大家安排了今年的智新面料，但是我们打下来至高福利的这样的天丝羊毛短袖，以及现在正在爆卖的天丝亚麻氧气长裤，目前3号链接、4号链接、6号链接是爆卖款。3号链接再提醒一下大家，2件天丝羊毛短袖69.9元，4号链接今年最流行的亚麻里面加了天丝，可以让亚麻不那么皱，同时又特别的顺滑凉快的9分氧气裤，也就是说到你脚踝的这个氧气裤。我们今天打下来的价格，从它的日常价299直接打到了69.9元一条，3号和4号女士们赶紧冲。而6号链接目前是防晒格子女士慵懒款衬衫，日常价299，我们今天

0: 天打下来的价格79.9元，目前我们直播间到手价正在给你冲的是3号、4号、6号链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现在的天气是晴热暂停，但是热毫无退场，甚至更厉害了，湿热登场了。今明两天江苏有一次降水的过程，请一定注意。苏北城市今天转小雨，但是最高温度比昨天的36度又升了一度，37度。有人说是下开水了，那倒没有，就是热水而已了。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雨势不大，23到34。南京是全省第二高温啊，但是没有上高温线，35度。苏南和苏中今天最高温度33，都是有小雨的，出门带雨具。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这一组我们在交通方面会说到高考在即，公安交管部门在交通方面的一些安排，以及苏州和徐州公交新推出的一个举措，以及在科技方面我们会关注到 3D 打印机的最新动向。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交通大事，贯通南京南北的重大跨江工程建宁西路过江通道现在有了最新进展了。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告诉我们更多。
2: 建宁西路过江通道江南闽洼段全长583米，一头连着过江隧道的主线，另一头是连接主线隧道东延工程，并且有两条匝道连接惠民大道综合改造工程，承接着地面交通与地下过江通道的转换功能，是整个工程江南段关键的咽喉部位之一。记者看到过江盾构隧道已经成型，双向六车道分别为左线和右线，敞亮规整。建宁西路过江通道 A4 标中铁隧道局项目副经理孔灿军介绍，
3: 江南闽洼段实现地下过江车流与江南快速路网的高效转换，目前江南闽洼段四个超深基坑最深的38米已全部完工，结构已全线贯通，进入复苏收尾和机电装饰阶段。
2: 据了解，江南基坑群是建宁西路过江通道江南段的核心工程，基坑群总长约660米，属于国内罕见的城市核心区复杂基坑工程。孔灿军说，
3: 项目秉持安全质量优先原则，采用多项先进工艺严控施工风险，通过逆做法复合自护体系落实随挖随层，将基坑无支层暴露时间控制在24小时之内，实现基坑变形毫米级管控。
2: 作为距离南京长江大桥最近的过江隧道，建宁西路过江隧道建成通车之后，将会有效分流南京长江大桥定淮门长江隧道的密集车流，大幅缩短江北新区至主城区的通行时间，进一步完善南京城市快速路网体系，让周边市民出行更加便捷。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高考在即，南京公安交管部门加强了对非法改装、轰鸣即驶等违法行为的严管力度。来听一下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4: 事发当天22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民警在泰隆路执勤时，发现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中等排量摩托车正在发出刺耳声浪。面对交警检查，骑车小伙不禁感叹：花120块买的二手排气，刚装上就被逮到。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5: 驾驶员也承认这个排气管是网上买的二手排配件，然后进行了一个自行的一个改装。那么对于非法改装的机动车呢，我们将按要求车主将它恢复原状，同时呢车主将面临相关的交通法规的行政处罚。
4: 南京交警还运用铁骑警力加强巡查，对非法改装机动车群体急聚急驶、制造噪音等路面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治理。民警在南京中山风景区发现一辆汽车声音异常，可能涉嫌非法改装。
5: 那么经查，它是在前进气啊、后排气都做了相关的改装，俗话叫蘑菇头。那么它改装过进气和排气之后呢，它在行驶过程中的轰鸣的响声要远远超过原厂自带的效果。
4: 后续民警依法对该车进行查扣，并做进一步处理，还针对其他未涉嫌非法改装但音量仍然惊人的大排量车辆的车主一一开。

0: 展安全宣传。此外，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建邺区大队围绕淮海路、燕山路等闹市区居民集聚区排查，加装高分贝音响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轰鸣即驶等违法行为。在此提醒大家，高考将近，请大家切勿在居民区、学校周边猛踩油门、急加速或故意制造回火噪声，文明驾车出行，共同维护备考环境。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 对于非法改装路面轰鸣即驶，甚至有拍视频炫耀等这些行为的，如果构成寻衅滋事，可能会面临治安处罚；而对于非法改装的车辆，一律按要求恢复原状，并且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2: 好，继续交通方面，平时咱坐公交车往往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有人上下车，那也得停一下，过公交车站怎么能不停呢？那最近呢，我们发现了临停公交越来越流行了，像苏州、徐州等地的公交就针对这样的一个痛点实行了临停公交以及响应式停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徐州台记者以及苏州台记者的报道。
3: 零八路公交车开往三环期间，前方机动上车。
4: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公交车的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卡通风格的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标语醒目。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则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乘客
5: 这样冷瓜不是他的个站地，
6: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
5: 那个
6: 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5: 这个方便，我肯定方便的，
6: 方便。
5: 本来个驾驶没人要停，
6: 是的啦。
5: 我
6: 地
5: 方
6: 了，
5: 有
6: 点
5: 车不上，车子到这个也不就真的了。
4: 不少乘客发现，公交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也能按到下车铃。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可以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临停公交兼顾效率人情，让绿色公交出行更省时更舒心。驾驶员王师傅：
7: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4: 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公交运营模式，响应式停靠公交就是按需停靠，无人不停。记者了解到，从现在起，徐州市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8: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9: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怎么样让孩子出行更加友好？无锡地铁推出了很多新的举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周阳和无锡台记者的报道。
10: 上午，记者在无锡地铁的文化宫地铁站看到，这里的进站闸机最右侧通道已竖起了醒目的彩虹门，卡通玩偶点缀的拱门上印有儿童友好通道，仅限 1.3 米含以下儿童通行。彩虹门采用长开式的闸机设计，没有闭合门阻挡，孩子们可以独立快速通行。小朋友汪子林说：
11: 我身高1米25，坐地铁是不用买票的，我以后看见彩虹门我就可以直接走了。
10: 目前无锡全市的地铁站做到了儿童友好通道全覆盖，确保一座车站至少设立一处彩虹门，今后家长和随行儿童可以根据彩虹门和卡通风格的地面引导，快速识别儿童友好通道。无锡此举也得到了家长们的点赞，有家长表示无锡地铁有心了，也有家长说，想起来我家孩子小时候他进去了，我没进去时干着急的场景，给无锡地铁点赞。家长许佳颖说： 说，
12: 原来我们地铁出站的时候刷了票，小朋友是跟着我们一起走的嘛，然后其实这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因为有可能家长已经通过了，但是小孩还没有走过嘛，现在有了一个这样的彩虹门，小朋友可以也比较喜欢嘛，就直接可以通过了。
10: 无锡地铁还发布了儿童友好服务升级行动计划，围绕场景服务升级、童趣空间共享、出行安全宣教、研学实践育人四大维度，构建体系化全覆盖的儿童友好出行服务体系。儿童友好既是一座城市文明气质的温柔底色，也是衡量城市治理水平的一把重要标尺。今年3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儿童友好建设正由阶段性的城市试点转向常态化的全社会建机制，围绕完善儿童友好街区、社区公园、通学路、就医环境等，提出了一系列广大儿童及家庭可感可及的小切口政策举措，各地可以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而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江苏的许多城市正将儿童友好理念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近日南京市也发布了首批12个儿童友好生活场景，作为2026年市政府民生实施项目，南京全市年度计划打造15个儿童友好生活场景，目前12个场景已经构建落地。不仅如此，南京还推行了小小民生观察员机制，截至目前已经举办了3届，累计征集儿童建议案7500余份。对此，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认为，儿童友好就在这些日常的保护倾听中。
13: 地铁彩虹通道是对儿童权利的尊重，是落实儿童友好理念的生动实践。教育智慧呢，在于找到保护与促进的动态平衡。我认为，我们既要营造符合儿童身心发展需要的空间和环境，也要给孩子适度探索的空间，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起来，共同努力，为孩子们的上学路啊、娱乐交友啊，创造更多安全友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自由的交往、自主的参与、自信的成长。
14: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9: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时间是清晨的7: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每天清晨6:30到8点，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的广播里的交广早班车。而我们交广早班车现在不仅仅是广播里面这一块，我们交广早班车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每天早晨6:30开始，随着交广早班车这个节目给我们的听众、给我们全网的粉丝进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今天我们的贴心服务来到了今年大家点单非常多，说王丹那个亚麻里面现在加天丝了，亚麻里面加天丝第一个好处就是亚麻可以不再那么皱，第二个好处就是它干得更快，第三个好处是它更加的清凉。今天我们主推的目前放在4号链接，天丝亚麻9分直筒裤，天丝亚麻9分直筒裤。那么在一般的直播间给大家打过折，或者是就是有这个厂家的直供价是129，我们直播间到手价今天一条69.9元。另外今天3号链接也是小魔仙给大家主推的天丝羊毛短袖，就是把羊毛里面加了天丝，非常的柔软，非常的随身，2件69.9元。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我们3号链接、4号链接正在热卖，4号链接的浅蓝色的天丝亚麻9分直筒裤已经在 L 号快断码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抢。
9: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刚才说关于 3D 打印机，要给大家今天来说一下几件事情。海关总署发布最新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的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了61

0: 1.多亿元。那么其中消费级的 3D 打印设备凭借着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地拓宽海外市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海外的消费者有多么喜欢中国的 3D 打印机。
1: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2: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1: 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3: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运用上来。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

0: 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85.8%。
1: 与此同时，各地海关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推出便利举措，助力产品顺利出海。深圳三地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哈萨克斯坦。我们安排专人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加强口岸和属地海关协同联动，及时回应企业通关难题，同时强化原产地证书申请等政策辅导，推出预约查检、证书云签发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2: 好，继续3D打印机。那深圳呢，是咱们国内3D打印机重要的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的3D打印机市场份额。那么深圳凭啥优势成为3D打印机产业的高地呢？
0: 深圳的一家3D打印旗舰店内， 一座细节精致的沙盘格外亮眼。 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 沙盘主体由3D打印制成， 设备搭载智能检测与高性能电机， 保障了成品的超高精度。
3: 我们以往会觉得说，3D打印可能就是打印一些小摆件，或者说家里一些小收纳盒。但是我们更希望是将电子产品结合到一起，然后给它实现是一个可动的、可交互的一个产品。为了降低3D打印机的使用门槛，提升消费者的使用体验，众多企业加大软硬件与算法研发，
0: 融入AI智能技术，让设备更易上手，同时提升了打印精度与成品率。我们的算法体系自主可控，并且融入了
4: AI， 大幅地提高了打印的稳定性、打印的精度，并且机器对于打印过程实现了实时的侦探。目前3D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
0: 依托广东完善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2小时产业配套圈， 凭借技术与效率优势，当地3D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5: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2小时经济圈，在2小时之内， 一个3D打印产品 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2小时之内全部都可以解决。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跑远一点哈。美国科技公司英伟达宣布推出一款适用于个人电脑 Windows 系统的新款超级芯片。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这款名为
6: RTX Spark 的超级芯片，是英伟达与微软合作3年，为人工智能时代重塑个人电脑的成果。它集英伟达旗下最先进的 CPU 和 GPU 为一体。从今年秋季起，微软、戴尔、联想等主流个人电脑品牌将陆续推出搭载这款芯片的笔记本及台式电脑。 这些电脑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可以本地运行 AI 智能体。黄仁勋表示，新产品将改变以往个人电脑的工作方式，用户只需提出需求，剩下的都将由电脑来完成。 分析认为，英伟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芯片市场，推出全新处理器，意在打破英特尔、苹果和高通等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并推动个人电脑设备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早班车资讯报道。
2: 那么说到就业，近日有多位科技领袖就 AI 对教育和就业的影响发了声，一起来听一下。首先，英伟达的
7: CEO 黄仁勋近期表示，在 AI 时代，家长不必过度纠结孩子该学什么专业，更重要的是孩子能否学会利用 AI 来提升自己的技能。他认为 AI 会自动化许多具体的任务，但也会把人推向更复杂、更高层次的工作，而这些工作仍然需要判断力、创造力以及讲故事的能力。 近期还正值不少高校的毕业季，许多毕业生对 AI 时代的就业前景感到担忧。对此 ，OpenAI 的 CEO 阿尔特曼则表达了相对乐观的看法。他表示 ，AI 的快速发展不太可能引发所谓全球性的就业末日。他承认自己此前曾尝试用 AI 来回复工作消息和邮件，但后来他取消了这一做法，因为他发现工作中所需要的人性部分是无法被 AI 取代的。
8: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0: 一座会思考的城市是啥样，到南京南部新城就知道了。今年一月份，中分中新经贸合作交流会曾经在南京南部新城举办，北欧绿色智慧已经注入到城市的肌理。而在今年开头的时候，秦淮灯会国际招商专场也成功的签约了芬兰商会等企业，优质的国际资源加速落地。更加硬核的是，全国首个智能制造集聚区已经在南京南部新城设立，那低空经济、车路云一体化场景已经全面开放了。尤其是在去年以来，南京南部新城的全民健身中心已承接了13场国际赛事。今年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还让我们的听众去南京南部新城全民健身中心啊，免费的去健身。它的这个智慧信号灯也让南京南部新城的主干道早晚高峰提速了40%。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还在说直通小区和校区的专线公交车。那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跟着我每天一起更多的了解南京南部新城，共同的触摸未来。交广官微今天带来的是有机水洗100%的蚕丝下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蚕丝被就可以下单，原价每条1999，现价每条33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喽。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0: 好，时间是清晨的7: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从今天开始，晴热退场，但是湿热登场。今天苏北城市的最高温度37，
2: 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3: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4: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3: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止一二，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呢，南北双向车多，北面的车尾延伸排进西安门隧道内。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紫荆门隧道北向南方向，应面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都在缓行当中。绕城公

0: 的高桥门枢纽和启迪大街都是往大胜广场江大桥方向车辆稍多一些，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泰山新村和普斯立交都是往陆河方向车都排队。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不过目前来看燕子矶长江隧道车流量还不算很大，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那就很本来关注到，为了缓解道路的拥堵，从6月10日起，垒工巷的古桶巷至木匠营实行机动车西向东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木匠营的垒工巷至马道街实施机动车北向南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大家呢可以从马道街或者是古桶巷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2: everything.时间是7:32，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点，在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101.1，陪着各位上学，陪着各位上班。另外，我们的交广早班车的另外的服务的一块，在抖音早有安排，不是我们要给抖音做宣传，而是我们的直播间设在了抖音的早有安排直播间。这个直播间是专门为我们听众进行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比方说今天我们的听众都在抢目前市面上要129或199的4号链接天丝亚麻9分直筒裤，它的版型是它的第一选择，第二它的面料有麻感，但是又很丝滑。直播间到手价，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到了69.9元，4号链接来冲一下。
3: 交广早班车，电信五 G 气象站，
4: 电信五 G 气象站。
2: 好，的确我们过夏天了，今天晴热暂停，然而湿热登场了。今明两天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同时温度不降反升。苏北城市今天虽然下小雨，但是温度又比昨天的至高温度高了一度。昨天苏北已经是冲过高温线了，36度，今天苏北是37度，也就是说下的是热水。南京多云转阴，23到34，全省第二高温。苏南和苏中今天25到33，明天的温度将会更高。
3: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五 G 手机，电信五 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2: 好，进入今天的记者最关注。昨天早晨的时候，王丹给大家预告了一个活动，而昨天晚上公益体彩助成长奥运冠军进校园的第一期活动就走进了南京审计大学。体操奥运冠军、中国体育彩票江苏公益宣传大使黄旭向同学们生动地讲述了一段关于拼搏与热爱的体育人生，激励同学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勇敢追梦。详细情况王丹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一端。一端你好。
5: 早上好王丹。那么先来和大家说一下黄旭。那黄旭呢曾经获得2000年悉尼奥运会男子体操团体冠军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体操团体冠军。那在宣讲活动的环节当中呢，黄旭是分享了自己最早从世锦赛夺冠开始一直到奥运会夺冠的高光时刻，也分享了自己经历低谷之后的涅槃重生。他特别是以英文字母 V 来形容自己的奥运之路。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他第一次的奥运之旅在悉尼就获得了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在21岁非常年轻就成为了奥运冠军，但是之后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却经历了一个滑铁卢。

0: 因为在那一届奥运会，中国体操男团是多次失误，最后仅仅获得了一个第五名。面对非常多的批评和质疑，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黄旭和队友们顶住压力，再继续备战四年。 最终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中国体操男团以近乎完美的一个表现，毫无争议的再次获得了冠军。他说，那一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而且黄旭告诉同学们，体育精神一直是激励着他，不仅仅是夺冠时刻的那种荣光，更多的还有面对失败时没有放弃，面对挑战时敢于拼搏的信念。他用自己的体坛的一个经历为当代的大学生解迷茫、立榜样、传力量。 那现场呢，同学们也是积极的进行了一个互动提问的环节。那在这个分享环节之后，李同学告诉我们，他自己本身是一位体育爱好者。那之前呢，是知道黄旭的一个夺冠经历，但没有想到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特别是从雅典奥运会之后再次出发的故事，是深深打动了他。对他自己来说，他也是想要不断的克服困难，不断的去成长。 那这一次活动呢，是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那多年以来呢，江苏体彩是秉持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一个初心，深根公益事业，助力体育发展，走进了各大校园，包括普及体育运动、传播体育正能量等等。此外呢，这个体育公彩公益金还用在了支持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事业、社会保障、乡村振兴、医疗救助、 教学助学残疾人事业、养老服务等等各个方面。那接下来呢，能公益体彩铸成长奥运冠军进校园，也将持续走进江苏的多所学校，为青少年搭建一个追梦体育、淬炼品格的优质平台。那今天连线主要就是这些了，王丹。
1: 好，谢谢我们的记者一端。听着一端的介绍，我自己也非常想去到现场，因为我在想，我们每个人都是现场听到的李同学。 好，关于这个系列活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会随时为我们进行更新。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 好，关于中高考，今天我们的三节新闻始终都在说，那么现在有一个提醒信息。 广大考生目前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的驱使，又在伺机而动了。现在教育部是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在高考之前提醒一下考生和家长。
2: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 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 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 此外，提醒考生务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

0: 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那么教育部还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力保障平安高考。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要提醒一下，今天如果是错过了天丝亚麻9分直筒氧气库，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点遗憾，因为日常价是299，现在全网的直播间基本上这个含量、这个面料的都是在129左右，而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只给大家69.9块一条，直冲4号链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那么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了哦，我们赶快来了解一下。
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5.1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

0: 记载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记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早班车，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2: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3: 好，各位，买车容易养车难，养车就像养家，要用心，更要有好的伙伴。中国石化易捷养车全省超400座自营汽服门店，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养车服务。洗车养车到易捷，快捷专业安心。现在在石化易捷又给广大车主送福利了，999元尊享和599元智享养车会员权益套餐，买到就是赚到喽！让我们的养车费用一降再降。999元尊享爱跑版的会员权益套餐，可是价值6313元服务的超级优惠。你说咋买？快说！微信小程序搜索“易捷养车江苏”，马上就可以购买了。交广官微今天带来有机水洗100%蚕丝下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蚕丝被”就可以下单，原价每条1999，现价每条33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下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我们今天的爆卖款4号的天丝亚麻高腰直筒氧气库只剩下每个号码不到2单。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最近装载7200多辆国内某知名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的滚装船，从南京港，那从南通港吕四港区启航，驶向西班牙、意大利等欧盟国家。详细情况来连线文文。文文你好。
4: 你好。
3: 相关的情况照一下，文文交给你。
4: 好的，那么此次装载7200多辆新能源汽车的滚装船发运，标志着杨吕铁路海铁联运商品车集疏运业务呢是正式的接入到了南通港，那么为全国内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出口是开辟了高效稳定的海运新通道。那么这一次出口的新能源汽车经海铁联运全程集结转运，是近10年来南通地区单一船次、单一品牌汽车出口规模最大的一次发运业务，也是长三角海铁联运通道助力中国制造出海的标志性的成果。那么本次发运的7200多辆新能源汽车分别来自合肥、西安、常州、镇江等地，那么全程依托长三角成熟的铁路网络，以铁路集货为主、公路接驳为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经铁路路网和专用车抵达杨吕铁路吕四物流基地，再通过滚装船装船出海。那么这个过程呢是发挥了以海铁联运为主的多式联运的综合优势。那么作为江苏省首条服务沿海港口集疏运的地方铁路，杨吕铁路吕四物流基地配套了20万平方米商品车专用堆场，可以同时停放1.5万辆商品汽车，并且 建成了三条标准笼式装卸线，单日商品汽车的这个接驳能力啊是超过了3000辆，能够实现铁路到港后快速的接卸、分拨、带装，以最大的限度来压缩这个中间周转的时间，可以满足大规模新能源汽车出口的持续性集合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从订单确认到第一辆商品车且从铁路出发，那么从最后一辆汽车装船到巨轮离港，那么整个7200多辆汽车的集结发运全过程仅用了15天就完成了，那么创造了长三角新能源汽车海铁联运出口的新效率。那么对于此次承担运输任务的济南号滚装船而言，承担这一次运送任务还是一次探亲之旅，它的诞生地正是位于南通的招商船舶海门基地。济南号是南通船企建造的首艘9200车位级超大型滚装船。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中国车趁着中国船从中国港口出口海外。那么根据中汽协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达到了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而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也是再攀新高，占比首次突破了15%。王丹，
3: 好，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听得出来，打通海铁联运出口新通道，不仅是一次运输组织的突破，更能够推动长三角枢纽功能向产业端的延伸。我们一起点赞。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中国电信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3: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每个星期我们都要表扬一下天翼高清，因为每个星期天翼高清都会非常勤快的给大家上新。那这周又上什么新了呢？交给你自己去发现。王丹要提醒你的就是，很多很多全新和顶流的内容在天翼高清影视尊享 Plus 全都能够一键畅看，聚合全网的热门影视院线大片、爆款综艺、少儿动漫等海量资源，还有就是爱奇艺、优酷、芒果、 B 站等一站集结，大屏高清，音质震撼，全家想看的这里全都有。一份会员多重快乐，再也不用来回切换平台，重复续费，省心又划算。那么开通方式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请你打开中国电信 APP， 进入服务大厅，点一下业务办理，找到IPTV 和优品包入口，就这几步搞定，即刻解锁全家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一定要用这个功能哈，好片儿、好综艺让你看到爽。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3: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6:30到8:00，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一定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天气从晴热转到湿热了，今天苏北37度，下雨。那明天呢，全省各地温度更高，还是下雨，这两天可能会有那种极端天气，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好，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高考中考的家庭加油。

0: 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
2: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